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家，搬家，给我，给你，
1: 这里有

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来到了礼拜二，而且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昨天天气蛮不错的，而接下来几天可能天气也都会是差不多的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水汽是偏少，会转为是夏季的天气形态了，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哦。今明两天呢，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今天中部以北的山区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所以如果假设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好，再来礼拜四7月2号到5号水汽会逐渐的减少，那天气都会更加的稳定，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各地的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7月6号就是下周开始，水汽会略微的增加，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为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哦。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未来一周各地普遍高温都该设置32到35度左右，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了。而未来一周呢，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还有关岛的东南方海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需要持续的关注哦。而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扰动呢，预计在明后两天可能会穿过菲律宾进入到南海，目前的强度发展不是很明显，对台湾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在6号7号会朝北往这个广东方向移动，那台湾附近的水汽就会稍微的增加了。而另外一个在关岛东南方海面的扰动呢，在这个周末前后有机会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后来可能会不排除成为是第9号的台风了。目前预测的路径呢，会先朝西，然后再往北，然后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但是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并没有直接影响，不过还是会持续的观察后续的动态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投资人呢逢低买入近期遭受重挫的科技类股，也推动了美国股市哦，从上周的跌势反弹，四大股市今天收盘都是全面走高的状况。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06.63点，收在52182.74点；标牌指数则是上涨了86.41点，收在7440.43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大涨了522.52点，收在25820.1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506.09点，收在13709.66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尽管美国跟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延续了停火，并且展开后续的谈判，但是呢，上周末的空袭再度打乱了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哦，也凸显了美伊停火的脆弱性哦。国际油价上周跌到接近战前水准之后呢，今天小幅的又再回升上来了。美国西德州原油上涨的

价格上涨了 2.2%， 来到每桶 70.75 美元。再来是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1.6%， 来到每桶 73.15 美元。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是一首台语歌曲，流行台语歌曲，来自于阿兵黄奇兵的新歌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台64线非常的塞哦，在今天台64线的西行的部分，在三重到五股二，还有中和往板桥方向，以及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另外在东向的部分，则是在下新店端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双向的部分，就是台64线双向哦，在五股二街国道1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哦。

好，另外看到台六十四线在东向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台六十五线的部分，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南下则是在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北上的部分是在板桥二出口以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这边目前蛮多车子的。台六十六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方向目前车多。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则是在竹科出口目前是蛮多车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而在淡水区的部分则是在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面目前都是这个很多车子的。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车多。

而在七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在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一路往林口方向靠近711号这边，原本有三辆机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而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在信义路前方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喽。好，再来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3到2公里的地方，在新庄一前中间车道，好像有一个剪刀掉落在这边，不知道是多大的剪刀，有听众回报了，那麻烦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再来是一起新增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8.6公里，国道3号北上28.6公里，在碧潭隧道中间车道这边有出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喽。

好，如果假设你平常是会在捷运中正纪念堂这边出入的朋友们，应该之前都有发现，因为要这个捷运施工的关系哦，所以二号出口呢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不过呢，因为施工已经完成相关的作业了，所以目前呢是开放咯。好，捷运中正纪念堂的二号出口呢，从今天的第一班车开始就已经恢复通行了。那原本靠近在出口二号的电扶梯还有楼梯也都同步开放使用了。所以如果在施工之前你本来就常常用这个出口二号的话呢，那现在开始已经可以正式使用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往那个方向前进了。相信有时候你应该会觉得，哎，为了施工的关系可能有一点不太方便，必须要绕路行驶。那当然不是行驶啦，就是绕路呢经过。那当然如果假设能够直接开放这个出口，让大家可以直接前往上班啦或是回家的地点，应该都会非常方便。今天已经正式开放中正纪念堂的二号出口咯。

好，明天就是7月1号了，7月1号开始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法规啦，或者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调整，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都已经开始注意到了。那当然有一些活动也是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注意，要特别留意一下待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咯。如果假设你有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呢，为了加强维护交通安全，所以呢，已经选择了台北市有一处比较多事故的路口，就是和平西路跟重庆南路口这边。和平西路跟重庆南路口这边呢，从7月1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会进行路口多功能的科技执法设备的测试哦。所以呢，在这边有包含像是如果你闯红灯啦，或是车辆不停让行人啦，或者是没有依照这个标志的标线号志来行驶的话呢，都是会透过科技执法的关系直接取缔你哦。好，要请大家一定都要小心留意了。在和平西路跟重庆南路路口这个路口，因为常常发生事故状况，所以从明天开始就会进行科技执法了。不过当然为了培养大家这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啦，所以呢会有3个月的宣导期，从明天7月1号开始正式启用之后呢，一直到9月30号是宣导期。诶，那宣导期是做什么事情呢？好，就是在测试宣导期间这3个月内呢，会以挂号来寄给你。好，如果假设你有违规的话呢，那这个通知单呢只是通知你而已，是不用裁罚的，但是也要告诉你说，诶，你在这个测试的时间有违规的情况哦，并且呢要在这个通知单注明的违规地点的科技执法这边什么时候会启用呢，就会告诉你了。所以你收，如果假设你收到的话要特别留意了。7月1号开始呢，7月1号到9月30号是还是宣导期，但是会告诉你你做错了，然后再来跟你讲说呢，10月1号就会正式启用取缔违规了。那当然科技执法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这种执法的强度来减少交通违规，然后希望能够促进用路的安全还有顺畅。那提醒大家，你行驶到交叉路口的时候呢，直行的车辆呢千万不要占用转弯的专用车道哦，直行的车辆千万不要占用转弯的车道。那如果假设你是要转弯车辆的话，也一定要提早行驶到这个转弯的专用车道，并且依照标线号志来行驶了，千万不要跨越双白线或双黄线来维持行车的安全。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好，因为大家知道嘛，现在科技执法呢，它其实就是用这个高科技的摄影机，然后直接拍摄，然后透过电脑 AI 判断来判断你有没有违规。过去大家不是说这个闯红灯可能都是地上压线，不是会有那个感应线吗？但是现在已经这个已经落伍了，现在就是科技执法了，直接用摄影机就可以照出来你有没有违规。然后呢，这个包含像是你有没有跨越线啦，或是停等红灯的时候有没有越线啦，那或者是说呢你随意的变换车道，这个都是抓得出来的哦。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如果假设你是转弯车的话，就记得一定要在转弯的车道，直行车就要在直行车道。那如果假设你直行车占用了转弯车道的话，就有可能会被抓，有可能就会被罚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明天就会正式启用在和平西路跟重庆南路口的科技执法咯。

好，刚刚提醒了一个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之外呢，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财政部在昨天有提到了，就是在今年的七月到十二月期的每期的云端发票专属的奖金500元呢，最高有可能渴望增开到405到425万组哦，所以呢也会让大家能够多了一些中奖。

的机会。那目前呢，预计是在九月底之前会公布实际的规划。那如果假设你平常会用统一发票兑奖 APP 的话呢，在7月1号，就是明天上午开始也会开放更新了。而相信有蛮多的人可能都会使用这个兑奖 APP 嘛，不过呢，因为这个 APP 呢，已经8年没有更新过了，所以让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符合现在的使用。那当然，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些更新的作业。那如果假设大家更新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设定云端发票中奖自动汇入的账户，每一期的中奖奖金就会自动汇入到指定的金融账户当中，省掉你每一期自行去领奖的时间。还有4%的印花税。那如果假设你没有设定领奖账户，那而且没有列印电子发票证明联的话呢，也还是可以利用兑奖 APP 来领取奖金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下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那在明天上午就会更新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明天之后再来做下载了。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项是，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平常要每一次呢拿到这个停车费停车单就要去缴，然后就觉得好像临柜有一点麻烦，那很多人就会设定直接用这个直接线上的代缴的方式，有些银行啦，有些支付，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像是中华电信等等之类，不是都会帮忙代缴路边的停车费吗？就直接扣缴。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假设你之前是用中华电信来代收路边停车费的话，要留意了，因为明天开始呢，就正式的终止这个服务咯。明天开始，中华电信就不再提供台北市的路边停车费的代收缴纳服务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原本是办理中华电信的代扣缴停车费的话呢，请赶快改成其他的代扣缴或是其他的这个缴费管道来处理哦。不然的话，如果假设你没有注意到，发现中华电信没有帮你再扣缴了，结果导致你的停车费呢产生逾期缴纳，那这样就很麻烦咯。

目前呢还有一些智慧支付，包含像是拍钱包啦、欧付宝啦、接口支付啦、橘子支付啦，然后还有部分的银行以及悠游付等等的，其实都还是有提供智慧支付的方式。那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台北通绑定银行账户，也都可以直接做代缴停车费的部分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原本是绑定中华电信来帮你做扣缴停车费的话呢，明天开始，应该严格说起来是在今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7月1号凌晨0点开始，就已经没有再提供支援了哦。所以记得一定要赶快改成绑定扣缴其他的支付方式了。

那当然除了中华电信以外呢，其实如果假设你原本就是设定台湾大哥大啦、远传电信啦，目前都还是有提供像这样的扣缴，那目前只有中华电信可能会在7月1号开始就是停止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习惯用其他的支付方式来帮你做扣缴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确定到哦，包含刚刚提到的部分的电信公司的扣缴、银行扣缴还有支付扣缴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定点代收的部分，也要请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了。

0: 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乖孙啊，我流鼻水打卡丘，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仔成分足复杂诶，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阿顶回药仔足有效诶啊！
2: 阿公你进前诶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接下来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西路，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建国高架往南圆山到民族东路，以及环东往西金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回报蛮多车子的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孝前路到杨梅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接下来是这个事故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同样是在五羊高架这边，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在孝前路前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状况哦。而另外呢，在孝前路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内67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好像目前看起来感觉会不会有可能是一样的事故状况而影响到了。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孝前路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而在67公里的地方，就是相隔大概300公尺的地方呢，在这个内侧车道这里则是有另外一辆的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了。好，另外刚刚有提到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28.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8.6 公里在碧潭隧道中间车道这边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目前看到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好像后方回堵了两公里咯，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族东路上方这边，目前在内侧车道好像有出现有两辆的车辆事故状况哦，那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尾端来到了圆山了。在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族东路这边内侧车道有两辆的车辆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尾端来到了圆山咯。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在上桥处的外侧车道、上桥处的外侧车道沿线都有垃圾散落哦，不知道是哪一台车掉下来的，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桥处这边外侧车道沿线都有垃圾散落在地上哦。而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9.6 公里，台61线北上 19.6 公里在芦竹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拳头大的石头在这里掉落，那目前已经请相关的人员前往去做处理当中了。再来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提醒大家板桥二出口目前是车多，要提醒大家这个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4，即将迈入到35分咯。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本周的现场征才活动，已经正式迈入到暑假了。那当然除了暑假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批的人，就是呢

毕业生了，相信有蛮多不管是高中职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呢，可能都已经面临到即将要迈入职场找工作了。那当然也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接轨就业市场，那也提供大家像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让大家能够直接来到就业服务处这边来直接跟人资面对面了。这个礼拜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邀请了13家的知名企业来共同参与，释出了559个工作机会哦。那工作内容呢涵盖像是餐饮啦、零售啦、生活服务、公共运输还有长照等等的多元的产业，从正职、兼职一直到储备干部的职缺都有哦。所以也欢迎大家要找工作的朋友们，欢迎能够前来参加了。

这次参加的企业呢，包含像是全联、全家，还有 U-Bike 以及这个摩斯汉堡、麦当劳、二柔餐饮，还有日出茶太、英格丽丽，还有翰林茶馆、新东洋跟钱柜等等公司。那其中呢，最受到瞩目的当然就是 U-Bike 微笑单车了，因为呢，公共自行车的使用量持续攀升，所以呢，目前大举招募、调度还有维护人员，像是夜班的职缺，月薪最高可以达到49,600元哦，几乎到了50,000元了。那如果加上奖金的话，就直接轻松突破50,000元。那另外计时人员的时薪最高有245元，并且会提供给大家油资的补助。那外勤人员夏季高温津贴也是有提供的哦。所以相信如果假设你想要赚钱的朋友们，哎，这个工作其实还蛮不错的。另外有很多的餐饮业呢，其实也都寄出了高薪的待遇，像是翰林茶馆的双北区的储备干部月薪就有45,000元，二柔餐饮的储备干部有43,000元，那摩斯汉堡呢，储备干部有39,000元。另外有奖金的制度哦，那许多企业还有提供像是绩效奖金啦、津贴补助啦、餐饮优惠啦，还有国内外旅游、教育训练以及升迁制度，所以也让大家开始注意到，原来餐饮服务业其实提供的福利真的都还蛮多的哦。跟过去大家认为服务业是不是赚的钱就比较少啊，然后发展也受限啦，福利也不是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呢，都因此而颠覆了。现在大家为了抢人，我告诉你，餐饮服务业提供的福利多的是呢。另外像是零售通路其实也持续的在展店当中，像是全家啦、全联啦，其实真的越来越多了。大家有发现在这个住家附近有很多店面全部都改成像这样子的一个零售的通路了吗？像雷恩家附近呢，就有某一个厂牌的，刚刚有提到的某个厂牌的这个通路哦，发现呢，这个路口呢有一间，然后转个角呢，另外一个路口的这个巷子里面呢好像又要开一间了，然后再转到另外一边呢又有一间，哈哈哈，所以我觉得奇怪，这个附近的需求有这么高吗？好，真的就是这么高，展店速度很快，也因此缺人也会缺的蛮多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些工作了。尤其像是如果假设这些通路很多的状况底下，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你非常有机会可以应征到离你家比较近的工作机会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想要找这种离家稍微比较近一点点的，那排班比较弹性的工作的话，其实这些零售通路好像是你蛮值得可以去尝试看看的工作机会了。再次提醒大家，像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基本上在每一天所提供的地点还有这个提供的厂商都是不太一样的，建议大家可以先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去查询相关的工作内容了。另外6月30号今天下午是在北投就业服务站，7月1号是在内湖以及西门，那在7月2号是在艋舺跟南港，7月3号则是在景美就业服务站，大家千万不要跑错地点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再来看到目前回报交通状况，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在五羊高架孝前路出口的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而且车流都在缓解当中。不过呢，也因为回堵的关系，目前车祸的关系，所以刚刚是回堵了1公里，目前

慢慢的疏解当中哦。好，再来，在前面有跟大家提到了，在七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下桥处这边中间内侧车道的四辆至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

好，今天呢是6月30号，明天就是7月1号了，所以有很多的新制或是法规也都有相关的调整了。那当然很多人很关心的就是7月1号即将上路的职场霸凌新法。那当然在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诶，好像过去大家觉得没什么的事情可能都会被认定是为职场霸凌了，尤其像是新的这种防治专章上路之后，诶，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是有可能会出现像是霸凌的情形呢？过去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像是下班传赖啦，或者是说呢订饮料没有揪啦等等之类的状况，也让很多人会觉得，诶，这个不是好像还好吗？到底是怎样呢？也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的明确了解说实际的范围到底是什么范围哦，所以劳动部也特别强调，新制呢并不是只凭个人的感受来认定，而是必须符合特定法律的要件，那经过调查之后才会成立的。那当然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可能都是有机会擦边，有可能再稍微过一点点就有可能是会触犯了职场新法的状况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希望能够听到更加的确切的内容的话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职场霸凌到底要符合哪些要件才会属于所谓的职场霸凌呢？好，根据新法规定呢，认定职场霸凌必须要符合以下的五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发生在劳工执行这个职务的期间或是劳动的场所。第二个就是行为人是同一个事业单位的内部人员，就是呢发生霸凌跟被霸凌的状况底下，这两个人可能都必须要是在同一个单位当中的内部人员。第三个就是行为已经超过了业务上的必要性还有合理性。第四个就是具有持续性的状况，但是当然啦还有例外，就是如果假设情节很重大的话，即使单次事件也可能会成立哦。第五个就是呢已经造成了劳工身心健康受到了危害了。

劳动部说呢，如果假设只是符合其中的部分条件的话，并不足以构成职场霸凌，那还是要透过正式的调查程序综合来认定哦。就是说呢，不是说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直接认定是职场霸凌，还是要经过调查，因为有很多刚刚所提到的部分的项目是要经过调查才有办法去确定的状况哦。那当然很多人很关心的就是，那我是身为主管，我身为老板，下班传赖到底有没有违法啊？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是不是合理了。劳动部表示呢，单纯的下班传送工作讯息不等于霸凌，不是直接等于霸凌，但是呢要看一下工作的内容是不是属于所谓的执行业务，那以及呢具备业务上的必要性跟合理性。例如像是呢，主管交办工作的时候，并且要求员工在合理期限完成的话呢，是属于正常的管理。比方说呢，像是只是留言通知，然后说明天上班再来处理的话，那可能也比较没有争议性。但是如果假设你用电话啦、讯息啦，一直不断的催促他，那要求员工立即处理没有急迫性的工作，甚至呢

那特定的根据部分的员工来持续的施压，那就有可能被增加认定为职场霸凌的风险咯。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合理性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假设你今天这个讯息是会被认定为是，比方说哦，你下班传这个讯息是要求他在下班要去完成的话呢，那这样就不合理了，因为你又不是在工作当中交办工作任务。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哎，比方说呢，你这个去应酬的时候，老板去应酬的时候呢，接到一个案子，然后或者是说呢，碰到某某这个合作对象，然后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你说哦，我刚刚碰到了某个什么主管，然后他有提到说哪个事情，那这个进度的话不急，明天早上上班之后你再来跟我报告就好了。那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当中。但如果假设你可能是问说某某案子到底处理完了没，好像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或是我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那就会让对方认定是哎，所以你是要我在下班时间完成吗？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认定是哎不合理性咯。

好，另外之前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曾经看到这个流传的内容，就是不能要求绩效吗？不能分配工作吗？好，劳动部说呢，你只要是基于正常的管理目的，合理的设定绩效目标，然后安排工作内容或是进行工作指导，都是属于合法的管理权限，不会因为感受不佳就构成了职场的霸凌。好，重点还是正常的管理目的，合理的设定目标哦，这个才是正常的。那如果假设涉及到霸凌的状况，通常呢是刻意的针对特定的员工，例如说呢，其他的人工作呢一周完成就好了，可是你却要求某个人隔天就要交件，其他人都要一周的时间才可以完成，你刻意的要求某个人隔天就交件的话，那就是不合理了。或者是呢，提供给对方超出能力范围的工作内容，甚至安排过低职务来为这个羞辱员工，比方说他明明就是这个比较偏主管的工作职位，但是呢你就是要他去扫地，类似像这样的工作都有可能会落入到职场霸凌的范围当中哦。好，那另外很多人会担心的，哎，那我订饮料没有揪同事算是霸凌吗？事实上呢，职安署这边表示，如果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私下互动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就不属于职场霸凌。但是如果假设主管利用职权刻意或是持续的孤立特定的员工，甚至影响他的工作安排或升迁机会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认定是霸凌的范围咯。不过还是要依照事件的整体情况来持续判定到底像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属于职场霸凌。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担心的话，可能还是先确定一下到底范围是在哪里，哪些状况到底是属于合理范围，这样比较保险一些了。天地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

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中部以北的山区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好，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在北部的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40%。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40%。基隆市多云时晴，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多云时晴，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多云，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10%。提醒大家，在今天台北呢，虽然说是多云的天气形态，但是呢，感受上来说应该是属于闷热的天气哦。体感温度甚至会来到40度左右，而紫外线指数也是蛮高的，来到9哦。所以外出的时候防晒也都一定要做到了。另外呢，因为午后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在这种闷热的天气，有时候你流汗其实是没有注意到的，因为呢，这个汗水是慢慢的从皮肤的毛细孔分泌出来，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是这种在大热天的状况底下站在阳光底下的话，你就不会感受到这个大汗淋漓的感觉，但是水分其实持续的都不断在蒸发跟流失哦，所以水分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多久要补充一次？好，再说一次哦，15分钟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下水了。那外出的时候防晒也都一定要做到了，30分钟就要补充一下防晒哦。那如果你就算撑着这个阳伞的话呢，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阳光的反射，那其实也都会造成皮肤变得比较黑。如果你很在乎这种皮肤希望能够看起来白一点的话呢，防晒都一定要做到了。

来到台股的部分，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呢，因为受到美股上涨的影响，所以台股在开盘也是涨很多哦。目前看到的数字是加权指数46241.57点，上涨了1241.6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27.8亿元。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目前的交通状况哦。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100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内侧车道。那目前是看到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在外线车道这边目前回堵1公里哦。

峰尾端都还在圆山这边，要麻烦大家注意咯。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西五高架南下16公里，在国道一号高架西五高架南下16公里，堤顶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2辆的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相信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了金曲奖的部分的入围名单之后，应该有的人对于金曲奖稍微的有一些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上个礼拜六所举办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呢？真的非常非常精彩，而且这次转播的内容、表演的内容其实都蛮有趣的。如果你跟雷恩一样，可能对于部分新歌不是那么熟悉的话，相信你应该也是看得蛮开心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这一次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面获得奖项的这些歌曲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震岳得到3个奖项的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浪人的》。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建国高教往南过民族路内侧车道这边的两辆车的事故状况，目前好像都还在处理当中，尾端一样持续在回堵当中。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震岳阿岳的歌曲《浪人》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这首《浪人》的让他获得了最佳作曲人奖，同时呢，这张专辑也让他勇夺了金曲奖的华语男歌手奖，也获得了最佳华语专辑奖。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在上一次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原住民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获得了在这次金曲奖当中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他是苏敏舒米恩，来听到专辑 Lead 引入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同名歌曲。

非常轻松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明舒明恩的歌曲《Lead 引路》。这张专辑也让他得到了这一次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在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入围了最佳女歌手，虽然说后来没有得到，但是她得到另外一个奖项，也就是最佳新人奖。来听到是陈贤静的这首歌曲《We》。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贤进，也是拿下了这次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首歌曲《We》。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在这一次拿下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他是萧煌奇，而且呢他以这张《醉杰秀景能心美郎》这张专辑拿下了最佳台语专辑。来听到就是他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你拢无咧看》。

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这首非常新式编曲的这首歌曲《你拢无咧看》，也是让他获得了这次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虽然说呢，这一位歌手在这次非常可惜没有拿下了台语男歌手奖，不过呢，相信大家很快就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了。没错，在这一次的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当中，他即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演唱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他就是曾伟忠。当然同时提醒大家，我们在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锁票时间就是在7月10号哦，在下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会正式开放，也要提醒大家记得把时间保留下来了。这次一样有开放两种不同的锁票方式，一个呢是在网络上锁票，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KKTix 的平台当中登记，那记得一定要先注册并且登录好之后呢，到时候才可以完成索取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可能觉得拿实体票比较安心一点的话呢，一样是在7月10号的上午10点在中山堂的正门口哦，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口现场来做领取，那每个人是领取2张票券。记得了，把两个时间保留下来，第一个时间是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开放锁票的时间，以及我们即将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次台北流行音乐人的故事主题演唱会，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一样是在中山堂这边举办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刚提到了曾伟忠嘛，在这一次也会演出，不过今天来听到则是他之前在抖音拿下非常大的点阅率的这首歌曲《碧纯》的华语版，也是他在这一次入围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跟徐凯熙一起合唱的国语版的《碧纯》。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轻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翁思哈，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七月十八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七月十八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台股的数字的部分。

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6461.97点，上涨了1462.07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709.83亿元。现在好像持续的还在往上攀升哦。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过杨梅好像这边在内侧车道好像有出现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状况哦，在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有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7.4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7.4 公里过香山，在路肩这边好像有一台箱型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

好，再来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五星街250号前方这边，就是在台北医学大学这里哦，在五星街250号台北大学这边的外侧车道，好像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圆山出口前目前车多定点，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状况了，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是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在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族东路在内侧车道这边的两辆的车辆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

接下来是在国道5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51到53公里，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哦，在苏澳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哦，要请用路人小心驾驶了。

好，同样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南下 20.3 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20.3 公里，好像在雪山隧道这边有一台车，这个号末号码呢是6897的这台车呢，慢速的行驶当中哦，已经影响到后方的交通咯，麻烦大家看到的话也很要小心留意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南下16公里，西武高架南下16公里，在堤顶前内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小货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罗东路口的内侧车道以及平林路口的外侧车道这边，目前都在进行施工当中，经过的朋友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5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皮亚吴贝亚所演唱的歌曲《跨立贵个安呢我都放心吗》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像这样的台语歌曲非常特别呢？因为过去很多大家在听到台语歌曲早期啦，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悲情的、比较苦情的，像这样子的爱情方式。但是呢，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新台语歌曲的时代，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题材，然后不同的主题，那当然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也呈现出了很不一样的。这张专辑是来自吴贝亚的离婚初体验，也是让她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这张专辑顾名思义呢，就是在讲述她离婚之后的各种不同的心情。所以相信应该蛮多人可能会在听到这首歌曲会觉得怎么会有一种好像就是看到别人过得不好，自己觉得好像还蛮开心的。如果假设你想象了一下这个情境，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了。不过像这样子一个新式的台语歌曲，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但是对你来说，如果假设还是那些经典的台语歌曲自己听得最对味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在这一次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咯。一样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来举办这次的演唱会。这次的主题是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也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如果你过去非常喜欢像邓宇贤老师的作品啦，或者是洪一峰老师的作品的话，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邀请到了刚刚提到了这一次的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曾伟忠，以及吴美玲、李明德、王中平以及王瑞霞都在现场会为大家做演唱。这次的活动一样是免费，不过呢一样对号入座，那名额有限，索取完毕就没有咯。索票时间是在7月10号，下礼拜五的上午10点开放索票，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相关讯息了。如果假设这样听过去好像不是那么熟悉，或者是听过去好像有点太快的话呢，没关系，听台北网

网站还可以再重听一次，哈哈。或者是如果假设你想要这个确切的了解相关的讯息的话，也可以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是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也有相关的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蛮多的人喜欢他们的这种复古的曲风，来自于 ICBO 冰球乐团，他们在这一次入围了 MV 奖，同时也拿下这个奖项的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这首 Dumplings。

来自于 Icy Bowl 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Dumplings 拿下了最佳 MV 奖。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走进了国际的乐团，他们是若日飞车。在去年他们跟韩国的乐团合作的一张专辑同样也入围了金曲奖，而今天来听到就是让他们拿下了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 Quit Quietly 专辑当中这首歌曲 Humor Tumor。

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歌曲，他们也是拿下这一次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在这一次拿下了最佳客语女歌手奖的陈以诺。不过特别要提到的是呢，陈以诺她其实是香港人哦，在香港除了讲粤语还有这个普通话之外呢，当然也有像这样子一个客家的族群。而在这一张拿下了这一次的客语的女歌手奖的专辑当中，也是因为她在当中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将客语推到了国际化。

来自于陈以诺的这首歌曲《后生人》。如果假设你不是很懂客语的话，或许将它当作是另外一个外语的歌曲，应该也会觉得非常好听吧。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在这一次的金曲奖当中担任了主持人，而且主持的非常好笑、非常有趣的阿琳。她在这一次也以《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曲入围了，在年度的歌曲奖也拿下这个奖项了。今天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幸福在歌唱》。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和昨天来说类似，不过呢，水汽呢又比昨天来说减少许多。

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呢是吹的是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的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温度方面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还有宜兰内陆地区靠近山区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呢普遍的温度是31、32度哦。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和新竹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 10% 哦。那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40%， 桃园的降雨几率呢 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从这个昨天封面逐渐的北移的过程当中哦，雨量减少了，对不对？那今天又更少哦，所以我们又进入了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中央气象署针对了11个县市哦，发布的是高温的资讯哦，包括了像是中午前后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是属于黄色的灯号。要特别注意的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好，我们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哦，就是逐渐的增强当中。你看明天就是7月份了，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7月开始，全台的高温可能会上升到37度以上哦。那另外呢，有2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哦，在东方的海面呢，在这个有这个哦，还没有成为低气压，是热带扰动哦，正在酝酿当中哦。所以它是在菲律宾跟关岛哦，东方海面的这个热带扰动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了。好，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说明哦。其实各国的一个模拟显示哦，在关岛东方、还有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各有一个热带扰动的一个发展的迹象。那先发展的呢，可能呢就会成为第9号的台风，叫做巴威。好，在巴威，我目前看到哦，可能会先生成的应该是在关岛吗？我看一下哦，那个如果先出南海那个，好，应该是南海，因为关岛距离我们。

比较远、哦、他说在南海的这一个热带扰动呢，可能会比较快变成有可能会生成台风、哦、如果它先出来的话呢，在南海的这个热带扰动呢就会叫做八威台风，但是呢在那个关岛那边的那个它可能会比较慢成为台风，那如果它也成为台风的话呢，可能是属于梅沙台风、哦、就叫梅沙。不过呢他说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个在关岛成型的这个台风、哦、可能要特别的要关注一下了哦。好了，不管怎么样就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然后我们希望台风不要来哦。那高温炎热的天气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真的不能够轻忽了，就是多补充水分、哦、不管是在室外还是室内、哦、一定要喝水哦。那再来呢就是在外面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防晒，那待在室内的呢也要保持通风、哦、我们知道现在夏季电价很贵，但是该开冷气还是要开冷气来透透气，闷热的天气之下你看在待在室内像是那个在那个烤箱当中一样、哦、对身体的影响会很大哦。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咯。我们来欣赏的是年轻的歌曲，就是歌名有年轻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希望大家不管哦、我们的年龄是几岁、哦、有时候忘记年龄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呢，但是我们的心都要永葆年轻咯。来欣赏的是 SOS 的歌曲咯，占领年轻。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先来提醒的是事故的资讯，中和区中正路往新店的方向跟锦和路口，提醒大家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远景呢已经到场做处理了，那后方堵车到了中和交流道哦，有一段距离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的是我印象当中稍早之前，我不晓得这边排除开来了没有，就是台北市吴兴街250号靠近台北医学大学附近哦，外侧的车道自长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行经这边多加的注意。那稍早之前也有热心的民众通报哦，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67.3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杨梅，两部自长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的一个车道，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排除开来，所以这几个路段也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事故的路段哦，目前都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呢行经事故的路段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好，台北市市高往东的方向全线目前收到的资讯是有车多，大家也保持耐心。另外在台北市建国北路三段往南民权东路前外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的是回到新庄区哦，我们来到新庄区新北市新庄区新泰路跟景德路口，因为有施工就造成了新泰路往北的方向跟环汉路二段到中正路车多定点状况发生，所以就提醒一下大家了，这边怎么卡在这里呢，动不了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因为新泰路跟景德路口有施工的关系啊，所以才会造成新泰路往北的方向环汉路二段到中正路车多定点，那赶时间的朋友们哦，建议改道行驶可能会比较理想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飞鹰山三叔跟巫启贤的这首歌曲《年轻的心》。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一开盘哦就上涨了千点哦，重返了46000点。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379.57点，上涨了1379.67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6130.00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10:25的时候，同样的送给大家年轻的歌曲，年轻真好，好好的享受一下年轻咯，何嘉文送给大家。

0: 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药师在我家，我家。
1: 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病人带着 AI 来问药，不一定是在挑战专业，也有可能是因为焦虑、害怕与不确定。所以这一集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药师如何接住病人的资讯焦虑，从不要乱查转成什么呢？我陪你一起判断。而让卫教不只是纠正，而是建立信任感。因为医疗资讯专业又复杂，一旦呢误了解了 AI 回答的内容，后果恐怕会不堪设想。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北医大药局负责药师陈彦真，来和大家来分享 AI 查病越查越怕，药师要怎么接住病人呢？彦真药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

0: 是验证药师。
1: 欢迎验证药师，要请教一下验证药师了。如果病人走进药局，哎呀，他是拿着手机说：“哎呀，药师药师，我看到了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吃这种药啊很伤身，我是不是吃保健食品会比较好？”这时候药师会怎么回答呢？
0: 一般来说，我通常不会先否定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药物基本上都会有它的作用跟副作用，但我们要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病人查到的东西是什么，第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先承认病人的情绪，因为他可能生病了很焦虑，他觉得自己的病况会不会无法被这个药物所控制，所以他可能吃药不舒服了就会想要上网找答案，但病人不只是想要的只是答案而已，他们也需要被理解，因此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你不要看网络的谣言或者不要自己乱查资料，这个时候病人会觉得他有一种被责备的感觉，但如果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告诉病人说你会担心是很正常的，那他会愿意把他真正想问的问题说得出来，那接下来我就会问他可能偏向这几个问题，那就看他问的种类，第一个我们可能问他说诶，你看到的是哪一个药的副作用，或者是你吃了药有发现哪些不舒服，或者是说诶，他是吃了这个药之后不舒服还是看到这个资讯后才担心，因为有些人其实吃药没有不舒服，他反而是可能看到这些资讯然后越看越紧张，然后就开始觉得诶，我是不是吃了这些药才有这些副作用，那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医生会开这个药给这个病人呢，因为有些药物可能是急性治疗，有些药物是慢性治疗的，譬如来说那种高血压的药，他一下吃一下不吃，可能看到药物的副作用他就不使用了，那这样其实对他的身体的这个高血压的控制其实是会不太稳定的，所以刚刚提到这几个问题可以去协助我们判断病人是真的出现副作用，还是被可能网络上的一些谣言啊，或者是夸大的一些耸动的标题所吓到。
1: 是，哎，所以真的是我们第一句话真的很重要哦，不是先否定他哦，因为否定就像刚验证药师提到的，我们好像就是在责备他。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被责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不敢说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民众来到药局来询问，他不是想跟你辩论什么，哎，我们哪一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他是想要理解，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他吃的药会不舒服，或者是说他能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让自己的疾病快速痊愈或者是控制良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陪着病人把这些混乱的资讯整理起来，再一一的做我们正确的卫教，给予他们正确的协助。
1: 是，所以药师怎么接触病人呢？他的第一步啊，就是先厘清，而不是急着纠正哦。那验证药师，如果病人查到那个药物有那个副作用，他就说：“哎呦，那我不要吃药了。”那这时候药师怎么办呢？
0: 譬如来说，我们以肾脏的这个部分来说，因为很多药它都会提到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影响肾脏的部分，但其实这不一定会影响到它整个肾功能。我们要看的是说，哎，他伤肾是说他吃多久的时间，或者是说他只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副作用，因为最主要来说只要医生开药八成九成都是为了他急性或者是慢性控制的症状，所以他开立这些药物都是为了他的疾病的控制，所以比起他的肾功能，我们整个就是他的症状控制会是更严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问的就是，哎，这病人会不会自己去吃了其他的保健食品啊，或者是其他自己去购买一些药物等等的，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叫所谓的药物交互作用，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这个病人到底吃了多少种的不同种的药品或保健食品，才会知道他的状况是如何去应对。
1: 是，哎，不过那个验证药师，如果你问了他的这个服药的一个状况，那你还额外问他，就是你有没有在吃什么保健食品啊？哎，他会不会觉得，哎，你在否定他，或者是你在那个质疑他是不是平常的饮食，或者是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当然是因为病人百百种，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比较个人，就是比较隐私保护的一些客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会一一的去看这个客人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个改善，因为如果他真的很抗生这些药物是不是会造成他的副作用，我们就会告诉这个病人来说，我们需要去全盘的了解你现在的可能生活情况啊，或者有没有在吃其他的中草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西药，譬如来说我们以止痛消炎药来说，可能吃超过7天就要特别去注意了，但很多病人因为可能年纪大了就是哪里痛啊，就会想去 药局就

0: 就是买来止痛药，那他可能吃长期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肾功能的疑虑，但短期来说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刚提到的，我们就是需要厘清整个情况才可以知道，哎，这个病人是真的只是担心，还是他是真的可能会有进一步可能肾脏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1: 所以验证药师也就是透过我们在日常方式的一个关心，让病人有了信任感哦。所以呢，这样子我们透过关心的一个方式的话，就不会让病人觉得你在否定跟质疑他，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病人看到网络上很多资讯都会很紧张，特别是现在很多可能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 GPT 等等这些 AI 以外，还是很多以前那种可能罐头讯息啊，或者是一些耸动的标题，可能有些爸爸妈妈的朋友转发了，那他们就想看到就很紧张，那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不要吃药。但是其实这样子反而会造成整个用药顺从性的不佳的话，会造成他的疾病控制会更不好。
1: 是，我们就很担心说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哦，自己去查到那个吃这个药好像不是那么的好，会伤这伤那的，他就有自行停药的一个问题了。
0: 对，所以我一般来说，如果这些病人真的想查资料，我会可以给他几个比较就是安全的一个网站。第一来说，我们可能看他的来源，如果是一些可能医院上面写的一些就是周刊啊等等的，那这种就是因为都是药师或者医疗人员去写的，所以可以优先去看这些来源。那接着来说，一定很多人会说我去查一下 AI 啊 GPT 就买来等等的，他们说的这些有没有道理。那其实现在 AI 已经跟以前的 AI 不一样了，确实少了很多 AI 幻觉，他们比较不会随便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牵扯到医疗这边，我觉得还是要以医疗人员去做一个去解释。譬如来说，很多病人都很喜欢去问他问题，还有看过很多病人就是会拍照，把他的病照拍给这个 AI， 然后问他说我这个是就是水痘啊，还是这个是湿疹等等的。但其实这个在诊断方面，我们还是会建议留给专业的医疗人员，因为 AI 还是没办法取代这一个区块，因为你的问法以及你的问句都可能会造成他偏向某一个答案。所以一个症状有可能很多原因，但你的问法就可能会造成你他偏向你问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问 AI 没关系，但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查到这些东西来药局啊，或是去找医生啊等等的，这个时候还是要相信医疗人员的判断，而不是就是觉得那个 AI 讲的还是对的，我们医疗人员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这样子。
1: 是，所以刚验证药师你提到的是，如果病人真的想要去查资料的话，要如何的查的比较安全呢？第一个就是看来源。
0: 对，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可能医院啊，或者是如果是药品的话，其实可以查这个，就是政府有这个直接可以查所有药物的访单，那可以看访单上面写的，但访单上面会写很多资讯，所以刚刚有提到的副作用可能会有常见跟不常见的，要判断这个持续性的话，也就是说你可以看是你吃药之后才感觉到不舒服，还是你还没吃药就已经不舒服了。因为如果你还没吃药就不舒服了，那你的副作用就不一定是药物造成的，有可能是你本来就不舒服了，所以如果你又继续不吃药，你可能还是会继续不舒服。
1: 是是，这个看来源我印象当中就是我自己也会那个上网，好像或用 AI 去查一些的资料，它后面好像会有一个那个出处来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看一下它的出处来源是哪里。
0: 对，我们要看它的出处跟来源，就是特别就是如果它已经是引用一些可能政府啊，或者是医院，或者是 FDA 或 TFDA 的一些资讯，那我们就会比较可以相信的。但是还要注意，有时候它会引用一些可能是报道，那报道不是说报道都是错的，而是因为有时候报道只是就是一个传言等等的，有时候这些东西都还没有一个定案，所以他如果引用的是报道的话，有可能只是在传言，但不一定是产生的。像是前几天就接收到那个有病人来询问说他有一个药物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药证了，他这个可能只是传言，所以那病人就很担心说他会不会吃到假药等等的，那这个就是他可能查了太多资料才会发现的，因为连我也不知道这个资讯。
1: 是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资讯很丰富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了解很多，但是资讯过载的时候，我们如果从这个那个 漫天的这种很多的资讯当中找到那个正确的我才吸收，那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0: 呢。
1: 现在就是一个资讯很爆炸的一个年代，我们不管是从新闻媒体啊，或者是从社群媒体啊，不管是脸书或者是最近比较流行的睡上面，都会很多的资讯、不是说网络上的资讯是错的，而是你要去注意这些资讯刚提到的不只是来源来说，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们写这些资讯是不是写到最后你可以看一下，有一些资讯它可能就像以前古代的这个电台在就是想要贩卖某些产品，他们会什么会这样去提这个问题，就是他想要你去买这些他的产品，所以才会说某些东西不好，那你才会去买他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医疗人员就是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扮演一个中立的一个就是判官，可以去看这个资讯它是为了他们要卖某种产品跟服务，还是他们是真的是做一个很科普，一个在做一个知识的分享等等的。
0: 是，所以我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到最后，对不对？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啊，他的目的是要贩卖他的一个商品的概念，对不对？或贩卖他的服务的概念。
1: 对，而且现在其实这个大家的那个技巧越来越高超了，其实你越来越难知道它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算你可能是查很高级的一些论文等等的，因为现在论文的生产速度其实也是非常的快，所以很多人会移花接木，把这些论文可能片段的资讯去说我这个东西是有根据的，但是他可能是拿很片面的资讯去告诉你，但是以整个专业的判断来说，可能我们整体来说还是吃药或者是传统的疗法会才是比较安全或者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0: 是，不过验证药是真的耶，有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目的的存在哦，所以他会用很多的一个专业的资讯在那边包装，我们有时候稍不慎的时候会以为它是一个正确的资讯。
1: 对，其实现在我常常看到就是很多就是在比较某种可能营养素啊，譬如来说可能叶黄素等等的，你就会看到这个有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类似 YouTuber 啊，或者是一些社群的一些 KOL， 他就会比较某一些叶黄素等等的，那你到最后他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他最后都会提到最后他们的产品等等，就是他可能会比市面上七到八种的一些保健食品，但是他最主要还是要推崇他自己就是这个携手最后他背后金主的这个产品。所以其实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的，因为如果你不确定这些资讯正不正确，其实你反过来去丢给 AI 去说他这个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还是说他可能背后有一些可能行销的手段包装在里面。
0: 好，我们就是在问 AI 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找答案，我们可以用这个反过来的方式再去做一个确认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其实因为 AI 不会想要去赚大家的钱，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去把我们的就是疑问再丢回去给 AI 说他做的这些正不正确，那是不是有根据的。因为我觉得普遍来说我们这个资讯推陈出新，其实有时候药师或医疗人员也不是一定真的是接受到最新的资讯，那这个时候 AI 确实可以帮助到整个医疗人员以及民众，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正确的，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医疗人员讲的一定都是对的，还是 AI 讲的一定才是对的，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就是成长的这个过程。
0: 是，那验证药师如果用反问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怎么问呢？有没有举例一个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1: 举例来说我会觉得因为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给这个 AI 它是一个比较发散性的，那它就不会很聚焦于某个点，可是如果我们问他是不是或是正不正确，以及叫他提出一个就是证据的话，通常这个时候 AI 就会告诉你他讲的话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如果你给他一个发散的，他因为他不确定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不像人一样，他就是会觉得你问他这个发散的问题，他就会给你很广泛的答案，那通常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就像刚一开始提到的，如果你问他一个疾病，如果你跟他说你皮肤会痒啊，那他普遍来说他可能因为大家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是可能什么湿疹等等的，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可能是就是要擦什么过敏的药膏等等的，但如果说不定你的湿疹或者是你的瘙痒可能代表你可能身体有一些病况的话， 那这个时候 AI 就不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

0: 有时候是反过来去问他这个是不是或否，就是是不是会比较好。
1: 我觉得药师就是我的 AI 我们直接走进社区药局来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哦，
0: 对，我们就是这个能够协助这个客人跟病人，就是可以尽量去协助，但我们还是会把整个诊断的部分留给 医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看这个答案是什么。那最后呢，如果是交给医疗，就是给医师去做一个诊断的，我们会再转介给正确的就是医师。那如果是药师可以帮忙解决的，我们这边就可以协助一些药物的一个副作用啊，或者怎么使用的，这样子。
1: 了解。所以验证药师我们提供给我们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如何我们透过 AI 在查一些的资料的时候可以查得比较安全呢？第一个我们刚提到就是看来源，就是优先看这个是医院啦，或政府卫生单位啦，或药品访单，或是专业的医疗机构这些的一个资料。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就要看目的了，对不对？那还有吗？
0: 基本上来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看一些论文等等，当然是可以去看一些更高等级的一些期刊。其实现在如果你看不懂，你还是可以把这些东西丢给 AI 去看看，他们都会给你可能比较白话文的说法。当然这些有时候最前瞻的研究也不一定是适合在各位身上，因为很多研究其实它是跟着可能人种有关的。譬如来说，我们可能看了可能美国的研究，可能美国人可能吃了多少剂量的这个营养素，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或是改变他们的一些体况等等的。但我们其实因为人种不同，我们是亚洲人，所以如果我们像很多人喜欢吃高单位的鱼油，但是因为鱼油它毕竟还是个油，所以很多人鱼油吃到可能高剂量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肠胃会不适啊等等的。虽然鱼油这个东西可能对身体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吃太高剂量的，一开始可能会不舒服，或者是你就是可能就是不适合你。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得到怎样的资讯，我觉得社区药局的药师啊，或者是医师在诊所或是医院等等的，都很乐意去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所以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如何在用 AI 查资料查得比较安全呢？有三个我们要看来源、看目的，还有我们最后刚刚有特别的提到，就是因为像是刚举例的不同人种嘛，对不对？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要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保健食品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适合吃什么保健食品，或者是你吃药什么不舒服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就近到家里附近的社区药局啊，这个药师都可以协助解决大家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可能提到刚才药物副作用，或者是你觉得你可能身体有一些状况想吃一些保健食品，不一定是要查可能网络上的资料，有时候你可能走到你就是家旁边的药局，他都会告诉你可能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譬如其实大家以前都觉得吃 B 群可能会可能让体力变好，那可这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B 群它可能对于体力会变好的族群，可能是它本来就很疲累的族群。如果你可能就是本来都睡很饱，其实你吃维生素 B 不一定可以提神，那你会觉得提神是你可能本来就很累了。反而有些人吃 B 群啊，他可能还会比较想睡觉，因为他就是让他已经就身体有种修复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的。
1: 是，所以听到这里哦，我们其实今天呢，验证药师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分享哦，并不是叫大家不要查网络，不要运用 AI 查资料，而是要教会大家什么呢？我们要学会怎么跟资讯相处。验证，
0: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以前来说，我们没有这些帮工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无法很快速的了解这些病人。所以虽然很多人会拿 AI 自己查的资料让药师很造成很多可能工作，就是可能他需要去解释这些零零总总本来以前不会遇到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药师可以提前会知道这个病人可能有什么情况，那他就可以从这些可能他查询的这个过程中会知道这个病人可能是哪里不舒服啊等等的，那可能他现在需要什么帮助，也帮他转介到更适合的单位，就是类似帮 药师做了一些他

0: 本来以前需要去做的一些角色。
1: 是，所以验证药师当病人呢带着这个 AI 上面查的资料或 Google 搜寻一些的资料来到药局的时候，我发现它不一定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不一定呢是在挑战我们的专业，也有可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卫教的入口，而且也透过这样子，你们把正确的一个资讯就传递出去了。
0: 对，因为像我之前在网络上也会分享，可能就是这个病人可能他的状况啊，就会觉得可能很多这个病人有类似的状况，我就会把他的故事写成可能一个小短文，去让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些盲点是大家都不知道的。譬如可能很多药物其实不需要去配这个胃药去做使用，但很多老一辈的就是长辈会觉得吃药一定要配胃药，但这就是一个没有很正确的观念，因为甚至有些药物不一定可以配胃药一起吃，反而会可能影响它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知道自己可能需要一些帮忙的时候，药师如果可以去接触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门打开，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乱查，我们是来一起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走到正确的方向。
1: 是，没错。而且在医疗资讯的部分呢，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旧有的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是正确的，可能但是随着时代的一个演变，有些新的一些观念出来或新的一些研究出来，我们的很多的资讯也需要做一些的类似更新，对不对？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把正确的一个资讯观念传递给我们来到社区药局的一些的我们的民众。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可以接收这些资讯，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哪些资讯是正确，哪些资讯是错的。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第一步就是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来到社区药局会来找药师或者是找就是大家聊聊天，都是为了可能不只是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而是想要大家去接触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家就是因为退休了可能没有什么事做，那他们就会不小心接受到一些资讯，那他们在家就会很紧张，因为他就会发现他可能每天吃的东西会不会造成他身体的一些副作用或者是危害。那他们在最紧张的时候，他们来到社区药局，如果我们反而就是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责备或者是一个就比较负面的情绪去就是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被接住，那他们没有被接住，他们也没有解决问题，那他们下一步其实大家就会最常见的，他们就会不吃药，或者就是听从可能就是隔壁邻居啊，因为隔壁邻居可能跟这个你的长辈比较熟啊，会聊聊天等等的，他就会说我吃这个有效，那他们这个时候就会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了。那在这个时候反而比他用可能 AI 查资料还要就是更危险，因为他可能就是被别的资讯所接触住的话，那他就不一定会再听从你的话，因为他觉得你都不听他讲话，你对他来说你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也没办法接触他的情绪，那他就去找别的方式去可以找到他想要得到的答案以及他的慰藉，这样子。
1: 是，没错。所以当我们的社区的民众愿意把他查到的一个东西拿到社区药局来做一个询问，这时候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们并不是把门关起来，而是呢把他带到正确的一个方向上哦。我们今天聊到的网络查病为什么会越查越怕呢，也聊到了药师在面对爱查资讯的病人的时候可以怎么接住焦虑，理清问题，提供正确的一个判断。最后我们也请验证药师用一句话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要怎么查资料都不一定是错的，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让可能片段的资讯去取代我们专业医疗人员的判断。如果你对药物啊副作用或者是你的疾病有任何的疑问，关于药物可以问药师，那如果是关于疾病的话可以去问医师，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自己先行乱停药，因为把你的问题可以带来问医师跟药师，我们一起帮你看懂这些资讯，会比一个人在网络上越查越怕更加安全，以及可以解决你真的问题。
1: 是，谢谢验证药师今天的分享，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健康资讯可以查，但是不要让焦虑带着你走，遇到不确定的地方记得要询问一下专业的人员，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用药或身体保健相关

0: 问题，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当然也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北医大药局负责药师陈彦真药师的分享，谢谢彦真药师，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近期欧洲多国面临了破纪录的高温热浪，六月全球更提早出现了极端高温，甚至危及到生命的安全。环境部在昨天的时候启动了首场以北台湾连续三天摄氏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高温的一个冰期推演，七月后呢将会择一个县市来做的是实冰的演练。中气象署呢也透露了，你呢研议对于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呢，会发布的是细胞简讯。财政部29号的时候表示，今年7月到12月期每期的云端发票的专属奖项，新台币500块钱的奖项，最高渴望增开呢到405到425万组，首度的突破了400万组的一个规模，并将于9月底前会公布实际的规划。同时呢，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将于7月1号上午6点开始开放更新，得设定云端发票中奖自动汇款的账户，可以省

去每期自行领奖的时间及1/4%的印花税。近日台湾西半部大雨狂灌，那台北气象站在6月的累积雨量呢是突破了历史记录，超过了800毫米。台北市内湖区日前也因为瞬间的强降雨造成了多处的积淹水情形，那就有民众在网络贴文指出

0: 起，还有港前大排的闸门没有开启，才会导致雨水无法流入抽水站。对此，台北市水利工程处呢严正的澄清，台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统当中完全没有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水利的设施，呼吁网友切勿转传错误的讯息，以免造成市民的恐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水利处雨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长林立伟指出，网友指称的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在台北市现行的水利系统中完全不存在，内湖地区雨水会经由雨水下水道直接进入抽水站，沿路根本没有闸门。林立伟说，
2: 内湖阳冈港前积水区雨水是流入道路两旁侧沟，再经由地下的雨水下水道直接流入阳光抽水站或港前抽水站排出，沿线没有任何闸门设计，因此不存在闸门没开导致淹水的情况。水利处研判，网友可能误将大湖公园闸门与港前地区混为一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毫无关联。
1: 水利处强调，大湖闸门属于康宁排水系统，和港前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而且在这次暴雨事件中，大湖公园的闸门都有依规定正常开启，全力确保康宁系统排水顺畅。此外，这波短延时强降雨，不论是十分钟、一小时或三小时的累积雨量，都已达豪雨等级，是一场瞬间雨势猛烈、长时间降雨量也非常大的极端降雨，已超过排水系统原本设计的保护力，因此造成局部地区积淹水。请民众在面对灾情资讯时，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切勿发布及转传未经证实的错误讯息，以免引发大众恐慌，也抹煞第一线人员的防汛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近日连日大雨造成的局部积淹水的灾情，台北市环保局呢已经在第一时间全面的启动应变的机制，为了防范灾后传染病发生还有蚊虫的滋生，针对这次的受灾比较严重的内湖地区，环保局呢已经在27号28号雨势间歇及天后的许可的情况之下呢，都已经针对有淹水的地方进行了环境的喷药消毒作业。在昨天29号天气放晴，台北市环保局则是派员前往各积淹水的热点、退水的区域还有低洼地区，全面的进行12行政区环境喷消与预防性的投药的作业，确保公共环境卫生的安全，保障市民的健康。台北市环保局强调的，前两天没有启动全市的户外喷消，是因为工位专业上呢，户外喷药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一点的做法中央与地方的标准是一致的。另外呢，台北市环保局也呼吁市民整理家园的时候，可以善用市售的含氯的漂白水进行室内外的消毒作业，并且掌握的是室内的居家擦拭呢是1:100的比例稀释，户外的一个周边消毒是1:50的比例的一个消毒，并且呢要留置的是10到30分钟，使它呢能够充分的发挥一个杀菌的一个作业，随后呢再以清水去做一个擦拭干净。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和昨天来说类似，不过呢水汽略微减少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呢是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的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宜兰内陆地区靠近山区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哦，局部可能来到的是36度左右哦，而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哦，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活动再一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园是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竹苗栗都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 4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我昨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就发现怎么搞的眼皮好重哦，然后它睁不太开来哦，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睁开来哦，就发现好像眼睛有点那个怪怪的，就是总觉得好像有一点红红的感觉哦，一点痛痛的感觉，但是只有一点点哦。然后呢我就担心是那个长针眼的关系，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要来上班呢，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回家就看了眼科哦。那但是我白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上次就是上礼拜不是眼睛上礼拜我眼睛就突然眼充血，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赶快跑去眼科，然后呢刚好那个药也可以点那个什么麦粒肿啊，什么结膜炎的啊，所以顺便我就想说，那我还没有看之前，我就先点一下上次眼科医师哦，上礼拜给我的药，我再点一下，就觉得还好。但是昨天就晚下班之后就觉得很不安心嘛，然后呢，我就吃完晚餐之后就赶快跑去眼科了哦。那眼科医师就说，这个是那个长针眼咯，好，然后而且他就只有一点点，那时候还想办法把眼睛睁开来，就还好嘛，看不太出来的感觉哦，就没想到呢，就是今天早上。睡觉起来说，眼皮更难睁开来，你知道吗？就它就更肿了，然后肿到那个很明显到我要睁开眼睛呢，就觉得那个肿到那个眼球的地方已经有遮到一点点，所以呢，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赶快起床5点多，我就又去点了一下眼药水跟那个药膏，因为点那个药膏的时候眼睛会雾雾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早一点点好了，要不然那个早上我看东西都会蒙蒙的一片，其实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蒙蒙的感觉哦，然后就想办法就把眼睛睁大一点，终于睁到那个正常的那个位置了哦，但是那个。还是有一点点肿的感觉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哈，医生还特别提醒我，就是这段时间就不能吃燥热的东西哦，什么炸的呀、辣的呀，其实我比较也很少吃啦。好，但是偶尔晚上的时候，偶尔会吃到炸排骨啊或那些的东西，但是我平常辣的东西都是不太吃的哦。然后还告诉我，坚果类也不能吃哦，这些东西可能都上火的东西都暂时都不要吃哦。好，所以呢。今天的眼皮呢就有点肿肿的感觉然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有时候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我可能就是比较敏感，那种敏感就是虽然说我还是会查一下网路，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个第一个小时我们的验证药师

分享，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遇到什么状况会先去 Google，会查一下网络怎么说。其实我在昨天在要去看眼科之前呢，我也查了一下下，就是睁眼会自己好吗？会耶，反正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用什么方法，什么热敷的也有，那么冰敷的也有，然后传统的什么拉眼睛那个都有。那我想说那昨天看起来又还好，我是不是不要去看医生了？但是我又很担心会有恶化的情形。我自己觉得他是长针眼了哦，但是我不是医疗专家，我又担心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眼睛方面的问题状况哈？因为毕竟眼睛是灵魂之窗哦，所以有状况我还是要立马的哈给专业的医师看一下，会比较安心一些些。就像上次我那个眼充血，上礼拜眼充血血的时候哦，其实外观看不出来，因为它是在那个下眼睑的地方，我去拉开来看的时候才发现，那边怎么一圈的那个血块的感觉很深这样子哦，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就赶快的去看眼科。那我昨天晚上也是，就有点担心，我还是不要自己当医疗人员，因为我觉得还是给医生哦，就是透过他的专业的仪器有没有，然后去检查一下，然后透过他的一个专业的判断。好，我这样子会比较安心一些些哦。好啦，这个就是我这两天哦眼睛的一些的状况，也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些的分享。好，那呼应到我们前一个小时提到的，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多的事情去问一下网络怎么说哦，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呢？要知道来源是不是正确的。再来，我们自己无法做判断的时候，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疗人员哦。其实我昨天也有在想，我是不是走去设计药局问一下药师，帮我看一下哈。但是因为我自己旁边那个眼科又在不远的地方，想说那我还是给眼科看一下好了哦。好了，分享完之后，我们就来欣赏什么样的一个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们前面第一个小时欣赏岁月有关的歌曲哦，不是我什么说出来，年轻有关的歌曲跟年轻嘛，年轻就是一种岁月跟时光，所以我们这个小时呢，我们来欣赏跟岁月有关的歌曲哦。好，我们来欣赏哪一首岁月有关的歌曲呢？第一首是施孝荣的这首歌曲《沙尘岁月》。

时间11: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我看一下，还是有道路施工，好像造成了那个有稍微堵车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下哦。刚刚我看到一个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它突然怎么又不见了哦，在这里哦，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台北市哦，在那个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有吊车的一个施工，所以现场封闭了外侧二线，只有内侧二线呢可以做通行。那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呢，预计会持续一整天的时间，一整天的时间。不过表定哦，它是写到下午4点。好，那不晓得到底是一整天还是到这个4点钟哦。那大家就行李这边，如果车流量，比方说上班跟下班时间的时候，你看看，又封闭了这个外侧二线的话，只剩下内侧二线做通行，那肯定会堵车的哦。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自己调配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动线哦。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就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个路段正在进行的是吊车的施工作业，在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所以就会造成建国北路三段往南民权东路前，这边的路段呢，稍微不是那么的好走哦。有热心的民众表示，稍早之前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新店往中和的方向有车多哦，车多回堵状况发生，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舒缓开来哦。也提醒大家，如果卡在这边的话，车流量比较大的话，都要保持耐心。好了，我们时间来到了11:21，我们的路况之后呢，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哪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呢？也是岁月有关的歌曲哦。我看到一篇的短文当中提到了哦，就是很美的一篇的短文哦。岁月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无声地带走了光阴，却在每个人的心头刻下了一个深深浅浅的痕迹哦。沧桑则是这条河流的一个波纹。

0: 文，祈福间诉说着生命的厚重还有变迁。当我们回望来路的时候，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日子总会泛起一抹淡淡的哀愁，却也蕴藏着无尽的温暖。与什么呢？与思念。我们来欣赏李碧华的这首歌曲《岁岁月月年年》。
1: 别意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30，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来到了46411.19点呢。目前是上涨了1411.2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874.36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听歌之前呢、一样好来分享这篇短文当中对于岁月、时间、时光的一个描述哦。他说，沧桑并非只是老去的外貌，它更是一种内心的沉淀。曾经，我们可能也很惧怕时光的流逝，害怕它带走我们的青春与我们的热情。可是当我们怎么样呢？当我们走过了山川河流，我们见过了人间百态，才发现沧桑是一种深邃的美。它就像什么？就像老酒，经过岁月的发酵，散发出了浓郁的芬芳。它像古树，深根叶茂，承载了风霜雨雪的洗礼哦。所以岁月不只是刻画在我们的脸庞的那个皱纹，那个老去的外貌哦，还有更深层的是我们的内在哦。经过岁月的洗礼哦，深根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生命当中的那个深刻的，我觉得那个并不是外表可以去这个

诠释的东西哦，那个人生的智慧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的那个岁月的洗礼哦？好，我们来欣赏的是这首歌曲林慧萍的《走过岁月》。走过岁月，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了。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岁月如歌，沧桑如诗。哎呀，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真的是岁月之歌啊！我们这一次的要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的活动的时间是在7月18号，大家都记下来了，对不对？哦，我们这次呢，我们特别呢规划的是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的一个主题，包括了这些的音乐人的歌曲和他们的故事哦，像是邓宇贤、杨三郎、文夏、洪一峰，还有蔡振南五位台语流行音乐大师哦。我们透过这些的歌曲跟故事的一个规划，像这五位的台语流行音乐大师致敬，而开启的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人的一个故事哦。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呢，是在7月18号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盛大的举办哦。我们因应这次的主题，我们邀请了哪些的歌手呢？我们邀请了曾伟忠、吴美玲、李明德、王中平、

王瑞霞等等多位实力派跟重量级的歌手热情献唱，引领大家走进的就是岁月的歌啊。我们一同穿梭的是时光，聆听最动人的台语经典歌曲。我们的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哦，我们在那个上礼拜五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哦，我们的那个锁票的那个时间是在这七月十号礼拜五上午十点，我们正式开放锁票。我们的活动免费，但是要什么呢？要锁票。哦，要锁票，锁票的时间大家要记下来，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问，对不对？哦，七月十号礼拜五上午十点钟我们正式开放锁票。哦，锁票有两种方式，记下来，都是同步开放的哦。一个是实体锁票，哦，到现场锁票，一个是什么呢？网络锁票。哦，那我们实体锁票的朋友，哦，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实体锁票的话，你要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在正门口锁票。哦，按照往年真的会很快很秒杀，哦，一下子就没有票了。哦，所以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实体锁票的朋友们，你要到哪里？到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口。哦，那网是早上十点钟哦，哈，七月十号哦，记下来。好，那网络锁票一样，七月十号礼拜五早上十点钟正式开放哦。网络锁票的话，就直接上 KKTix 网络平台登记，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他要先注册一个会员账号，你可以提早先注册并且登录好 KKTix 的这个会员账号，到时候你才能够快速的完成锁票。哦，就立马就按下去就锁票了，不要在那边还要登录你的账号等等的哦。好，要记得你要提早先注册并且登录好 KKTix 会员账号，到时候才能够快速的完成锁票。哦，当然如果你是现场锁票的朋友们 Tiki 就来呢，对不？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来到现场锁票的话，哦，一定要记得防晒，哦，这个避免热伤害，哦，避免中暑情形，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预报啊，比方说你的遮阳的设施，什么雨伞啦、帽子啦、太阳眼镜啦，都要给它戴着，哦，保护眼睛。你知道那个紫外线啊，会不只是会晒伤，它也会让你的眼睛晒伤，会容易造成白内障哦，所以要注意哦，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伤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再来呢，除了防晒之外，一定要喝水，哦，适时的补充水分，水也要带着，好不好？哦，随时喝水，不要等口渴才喝水哦。哦，再来就是体力上一定要量力而为，如果体力真的不行了，哦，有头晕啊，或是那个一直在冒汗啊，流汗不止啦，哦，那你就可以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还有我们现场也有工作的同仁，哦，锁票的时候有工作的同仁，你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的同仁好不好？哦，我们希望大家啦，就是都能够顺利的拿到票，哦，然后开心的锁票，平安的回家，好不好？哦，也要这个多加的照顾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哦。哦，这边是关于我们的锁票的资讯，我们就提醒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了。七月十号礼拜五上午十点钟，我们实体锁票、网络锁票，我们是同步开放。哦，任何不清楚的相关资讯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哪里呢？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做一个查询，哦，都会有最新的一个资讯咯。好，时间11:41，既然是岁月的歌，哦，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时光的隧道哦。好，这个岁月的歌，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就来欣赏龙千玉的这首歌曲《岁月》，一起来欣赏。

时间11:46呢，再和大家来分享这篇的短文当中的一段话哦。刚刚我们提到了岁月如歌，沧桑如诗，对不对？哦，在这条漫长的一个旅途当中，我们都是行者。

带着各自的一个故事走向了未知的远方。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回首，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的伤痛、欢笑、迷茫与坚定，都已经被岁月怎么样呢？编织进了我们的生命的经纬里，化作一幅独一无二的一个画卷。那时候，我们可能会微笑的对自己说：“这一生无悔走过。”哎，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起就是爸爸还在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应该在节目中分享过，就是爸爸在晚年的时候就会独自一个人，就是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小酌，然后又抽烟去感慨这一段的人生的一些的经历，因为他的遗憾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守在自己的妈妈的身边，因为战争的关系他离乡了，所以再次回去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有见到最后一面，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常陪在旁边，再次回去的时候就是送别那个自己的母亲了，所以他一直都有那个感慨。好，但是呢在深夜时分的时候，我跟他就是我看到爸爸还没有睡，我就会下来的时候爸爸就会跟我聊天，他就会说，其实啊虽然会有一些些的那个遗憾但是呢他回想起这一生就是把我们都怎么样呢，哎呀，养大了，然后呢虽然好像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是我爸爸都让我们就是他就说不愁吃不愁穿，然后呢就是也没让我们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家，然后呢就没有风吹日晒雨淋，他就描述了这个过程他就告诉就跟我说这一生呢他觉得就是对得起自己了，就是他把我们都养大了这样子那唯一的遗憾真的是因为很年轻就离开家，没有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去孝顺他，那是他的一个唯一的遗憾所以这边刚读到的这一段的话就是当我们就是一段的时间可能走到了一段的日子但我们可能会微笑的对自己说这一生无悔走过就看到这段话我就想起爸爸以前在的时候跟我分享的这段的过程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不管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岁月可能有苦痛然后呢有难过一定有欢笑一定会有泪水我们也曾经茫然过不知所措过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回望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都能够可以很微笑的跟自己说这一生无悔走过，因为我们都认认真真的面对我们这一生我们去坦然的去接受它，而且我们走过了好，时间11:50的时候，再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也是特别做安排的歌曲。有的时候岁月怎么样呢？它也会透过一些的时间，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所以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仔细的去聆听岁月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好不好？真心没这首歌曲。听岁月什么恭维，好，送给大家。

好，这是曾心梅所带来的《听碎瓜恭维》，我们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呢。时间是11:54的时候哦。岁月与沧桑是时间的赠予，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呢一起在岁月的这条的路上与岁月共舞，然后我们用心书写出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故事哦。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天气很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哦。听伟华的节目的时候也要记得喝水哦。哦，好，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当年就是1990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得奖的作品。那今天毕竟6月30号是潘美辰的生日，那要介绍他的作品吗？晚一点，我们先来听听当年1990年第一届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其他作品。

到八，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传哥赵传的这首歌曲也是入围当年，也就是第一届1990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词，来自于李格弟，曲的部分是由小音乐小师黄韵玲所创作的。

听得出来和音和声有谁吗？现在都超级无敌大咖，有我们传哥赵传、陈升大哥、林隆璇、张洪亮跟于允彬，由珍妮所演唱这首《依然是你的双手》，也是入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想让他唱完。还记得这个歌声吗？虽然他好像在2013年已经过世了，来自于王维芳所演唱这首《今生又来生》，就收录在《深深深情》。但这张专辑不止这首歌入围，还有《说起往事》。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这首由王维芳所演唱的《说起往事》。

除了近半点前，我们听到王维芳一张专辑有两首歌入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之外，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小哥费玉清，也是一张专辑两首歌入围。首先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谁说少年不知愁》，就收录在莫言这张专辑里头。那紧接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入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作品，来自于同样是小哥费玉清的这首《妹妹松开我的

由孙怡老师作词，翁清溪老师作曲，来自于小哥费玉清所演唱这首《妹妹松开我的手》，也是入围当年也是第一届1990年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作品。那接下来呢，除了华语的作品之外，也有台语歌，大家不知道猜不猜得到，第一届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台语歌是哪一首歌？

其实啊，老实说，我今天才知道原唱是谁啊。你知道以前就是喝喜酒那个流水席吗？不算流水席，伴奏。对啊，唱完这首歌就会唱《香囊金桃》嘛。但今天没有想要这么接，毕竟今天要介绍第一届最佳年度歌曲奖作品，这首《江煞情》呢也是有入围哦，来自于庄淑君的演唱。

其实啊，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因为阿芳姐张清芳在2002还是2001年，反正就是20几年前。哇，我20几年前是吧？对，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双城故事呢，就邀请歌迷上台演唱这首作品嘛。我们没有唱，我们就伴舞。刚刚听到是原唱，也是入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叶欢所演唱这首《记得我们有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良辰美景的娱乐音乐节。6月30号是潘美辰的生日。

你知道我知道的原唱其实是林慧萍，那我们刚刚听到是原创潘协庆做作曲，跟潘美辰兄妹合作这首你知道我知道，就收录在2017年好久都没有这张潘美辰的专辑里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潘美辰生日嘛，我们再听一次我想有个家，但我们听到是2015年的版本。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7月再见咯。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

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财政部表示，云端发票500元奖项下半年拟定增加到425万组。北市第四期空品区违规车辆7月开罚，暑期并加强噪音车辆取缔。7月1号开始，北捷启动多元支付，双北公车电子票证自动加值。财政部在29号表示，今年7到12月每期的云端发票专属奖新台币500元奖项，最高可望增开到405到42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组的规模，并将于9月底前公布实际规划。同时，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7月1号上午6点钟开始开放更新，得设定云端发票中奖自动汇款账户，可省去每期自行领奖的时间及1/1000的印花税。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除了明定稳定币的发行依据，如有虚拟资产诈欺或是操纵市场行为者，最重将会面临10年有期徒刑，罚金最高上看到2亿元。这也是台湾史上首部的加密专法，外界预期最快将在2027年上半年上路。而三读条文定义稳定币是指表彰与单一或多个法定货币之价值连结，以维持其稳定价值之虚拟资产。如要发行稳定币，就应该要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而且许可之前应该要会商中央银行同意。而为了维护交易秩序，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的发行或交易不得就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资讯有虚伪、诈欺、隐匿或是其他阻止他人误信行为，也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虚拟影响资产交易价格或供需的操纵行为，违者最高将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金。为了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台北市空气品质维护区扩大管制南京东路、仁爱路及新一路，违规车辆从7月份开始直接开罚。此外，环保局在暑假期间联合警察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取

0: 点焚化厂及市区道路规划空气品质维护区，区域内细悬浮微粒浓度最高改善达39%，二氧化氮改善幅度亦达45%。环保局表示，车辆所排放的废气是北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第四期将持续扩大管制范围，涵盖校园、医疗院所、公车动线及自行车道等敏感区域。环保局自114年起展开各项宣导作业，115年7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违规取缔。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1: 管制范围包括南京东路、仁爱路及新义路东西向车道，管制对象包括出厂满5年的柴油大客货车及小货车，需取的柴油车优级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的燃油机车，应完成当年度的排气检测；出厂满2年的施工机具，则需取的清洁排放自主管理标章。”进入管制区域的车辆如未符合管制规定，将直接处新台币500到5000元罚款。环保局提醒车主应紧速完成排气检验获取的标章，以免受罚。
0: 此外，暑假期间常有学生结伴骑乘或驾驶改装车辆，在行驶中产生高噪音，严重影响民众安宁。环保稽查大队提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若更换非原厂形式排气管，必须主动至监理所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经警方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另检测超过噪音标准，可依违反噪音管制法第11条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罚锾。环保局近期已针对山区道路竞速、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匝道加速、红灯转绿灯立即加速冲出等具有不当操作驾驶行为车辆列为重点取缔对象，暑期并联合警察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取缔，还给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从明天7月1号开始，各类交通运输支付将会更便利，包含双北公车使用联名信用卡等电子票证也能够自动加值，不用担心余额不足无法搭乘。台北捷运全面开放多元支付，旅客无需购票免储值，带着手机或信用卡可以直接感应进出站。此外，中华电信从7月1号开始停止代收台北市路边停车费，北市停管处提醒改采智慧支付等其他缴费方式，留意通知单带扣缴的注记，避免漏。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以往民众搭公车遇到票卡余额不足时，需匆忙翻找零钱投币，之后再特别到捷运站或便利商店加值。7月1号起，包含悠游卡、一卡通及爱金卡等三大电子票证的联名信用卡 Debit 千账金融卡与账户连结卡都能在公车上直接完成自动加值。规划科科长刘国柱说，
3: 那么民众只要事前开启联名信用卡、千账金融卡以及账户连结卡等这些票卡的自动加值功能，靠卡扣款之前如果余额不足100元，公车验票机也会自动的加值500元，并且完成扣款。那民众不用再担心票卡余额不足无法搭车的问题。那么另外，公运处也提醒民众，就是公车验票机完成自动加值的程序大概需要3到5秒，那靠卡之后请您稍后等验票机完成自动加值程序之后再将票卡移开，确保自动加值顺利成功。
0: 此外，台北捷运多元支付时代正式来临，7月1号起，北捷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及已绑定信用卡的手机行动支付感应闸门，旅客无需购票免储值，持手机或信用卡可直接感应进出站，提供更直觉便利的支付服务，一起畅行台北。而在路边停车缴费方面，目前北市提供的缴纳管道包括悠游付、台北通绑定银行账户等近20种智慧支付，便利商店及双北中油所属加油站等定点代收，银行和电信代扣等。不过停管处提醒，7月1号0点起，中华电信将不再提供北市路边停车费代收缴纳服务，原已申办中华电信代扣停车费的民众，请尽快改采其他代扣缴或多元缴费管道办理，避免因未留意停车费通知而产生逾期缴纳的问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30号的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迎风面的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以北中部以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跟宜兰内陆地区靠近山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是31到32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礼拜三明天7月1号，太平洋高压增强西升，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黄绮冰这一首歌曲叫做《找无自己那单纯的心》。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1点15分。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朋友，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已经这个上半年已经要过了，明天我们就是下半年的开始哈。这个你在年初许的一些愿望啦，你的目标啊，好，有没有慢慢的在赶紧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加快脚步，快马加鞭，赶紧的，这个时间真的过非常快。好，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今天先报，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休息 EJ， 要来跟大家分享体坛的最新消息。

安吉跟 Pizzoli 这首歌曲叫做98765.19分。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啊，花莲地检署昨天举行花莲反贿联手测绘的反贿活动，带领检察总长徐习祥他率队出席，展现检警调联合查贿的铁腕决心。高检署花莲分署长检察长洪培根他表示，今年地方公职人员五合一选举高达五个层级，具有候选人众多、复杂度高、变动性高的特性，容易产生从县长到乡镇长、村里长的结构性贿选，从最上级一直到这个基层层层交错，这是今年来的这个查的重中之重。这是自由时报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近期呢，欧洲多个国家面临到破纪录的高温热浪，六月全球更提早出现了极端高温，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环境部呢，昨天启动第一场以北台湾连续三天摄氏40度作为基准的跨部会高温冰期推演呢。好，他们其实不用演练，因为我们现在体感温度每一天都可以到40-50度。我觉得，好，这个七月后呢，将会择一个县市来进行实兵操练。好，那这个中央气象署也透露了，拟定研议对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发布细胞简讯，来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行政院调查认定担任行政院贸易总谈判代表的政务委员杨珍妮，她部分的行为构成职场霸凌，使得副总统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跟伙伴身处冒犯性的工作环境。行政院在29号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约见这个杨珍妮之后呢，决定在7月1号开始停止杨珍妮政务委员的职务。杨珍妮随后发表了5点声明，表示对于未审先判缺乏具体事证，不排除会采取法律途径的权利。这个是中国时报的报道。麻子卡这首歌曲也许会更好。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能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3: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4: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3: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5: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6: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7: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35听到的歌曲是陈永熙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吻过的遗憾》。继续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消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昨天配合警政署发动全市大规模的取缔毒还有酒驾的专案，新北市动员各警分局保三总队总共600多名的警力，在全新北市重要干道跟热点一口气布设76个封闭式的路检点，透过固定路检跟机动巡逻交织的密集法网，专案期间总共狂飙斩获毒驾43件，还有酒驾10件，扣押了53辆汽机车，逮获了21名通缉犯。新北警呢以铁腕的高强度执法，全面的压制毒品犯罪。好，我们看到这个自从这个月的27号，这个丧尸烟弹，我们所谓的一托米纸，它被改立为一级毒品之后呢，这个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而且这几天其实在各个县市都有大批警力在进行这个查缉。而毒驾呢会严重摧毁驾驶人的判断力跟车辆的控制力，行进形同在这个路上放置不定时炸弹，你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行动炸弹的概念哦。对于用路人呢，生命安全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呢，新北警透过科技情资整合跟热点精准分析，持续锁定目标，实施封锁拦查，从源头到末端来强力溯源进行侦办。好，即将在这个7月18号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今天我们邀请到重量级的台语歌手，包含了王瑞霞、王中平，还有这一次入围金曲奖的曾伟忠、吴美玲跟李明德大哥，要来跟大家一起同欢。同时今年也是我们65周年台庆，那我们的这个锁票时间，这个即将要告诉大家，好，所以呢7月10号要锁票哦，大家可以把时间记下来咯。王瑞霞，瑞霞姐这首歌曲《桂米的雄心》，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A 股今天开高大涨上市，有什么消息呢？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就是看媒体报道说，其实今天他们用了一个字眼叫做爆炸性、爆冲、哦、还有什么狂炸、哦、狂升、哦、直冲、哦、用的字眼都一个一个比较毒辣，主要原因是因为庆祝昨天台积电 ADR 在美国呢上涨幅度呢超过 5%， 联电也表现得非常，日月光也非常好，整个台系的 AD 的半导体呢都交出很棒的成绩单，那有一种就是整个六月终于结束的感觉，大家在纷纷布局七月份的投资。好，那我们在之前都有说到23号到27号这段时间都是最适合加码的时刻。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稳定的在上礼拜五做买进的动作呢？好，那回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OTC 这一波回档幅度已经来到了将近14个百分点，所以今天 OTC 的很多股票呢表现得非常好。那我们来替大家整理哦，主要的理由是来自哪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当然昨天我们的 ADR 在美国股市表现很好是主要原因之一。好，另外一个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就是我们投信啊，投信他们都有所谓的做账，那做账呢基本上是先买后卖，就是在 6月15号之前，或者是 9月15号之前，或者是因为我们说做账都是月底嘛，季底啊，3月15、6月15、9月15还有12月15，通常的做法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比较是先买多然后呢再下杀。好，那符合大家的预期，那加上外资空单呢已经降到了这个剩下7万口，那我认为今天数量还在会减少当中。那同时间呢，好，就是外资在昨天卖超数量也大幅的减少，所以市场就会觉得好消息来了。但我整体来看呢，今天因为涨停板的股票多半都是跟被动元件啊，还有这个功率元件啊，还有这个矽晶圆啊，齁，这些比较被动元件、功率元件、矽晶圆，齁，还有一些所谓的化合物为主。齁，那也就代表的意思是说，这个化合物指的就是生化家啦，齁，碳化矽啦，齁，还有碳化家这些厂商。那也就意味着说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等待威尔乳病的来。那今天当然最重要的消息之一就是长荣已经证明，好，他们进入到七月份的订单急单大幅的增加，这意味着威尔乳病的需求在增长当中哦。那当然总体而言来说，好消息也不是只有这样子哦。那今天比较弱一点点的是记忆体的股票呢，就相对是比较弱。今天在前100档股票是没看到记忆体，但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我先。

解释一下记忆体的事情哦，让大家理解说我并不是看多或看空。那因为今天今天新闻把记忆体讲得很悲惨嘛，昨天也下跌，主要是因为这个海力士跟三星呢决定要在五年后把记忆体产能扩张到增加比现在增加一倍，导致市场会认为说微刚这些公司啊手上的这些库存啊将来现在黄金会变粪土。好，那我当然第一个讲法是说这个多虑连本了，你想太多了哈，这些库存呢还是黄金啊，因为那我们就说那不是它要增加一倍的产能。我们先说一件事，他们说呢他们在四年未来四到五年当中呢要投资金额是5400亿美金嘛，那其实不是一年的投资啊，这是四年的投资，所以平均每年的投资金额大概在700亿美金，就是单一各家是差不多不到700亿美金，这数字远低于台积电，而事实上它每年的资本支出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光州的工厂那科学园区应该是满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寻找其他的科学园区，然后呢李在明最近民调往下走低，所以需要靠三星跟海力士把手举起来，但我们只能看是乏善可陈。好，那至于说他产能要增加一倍，好，听起来很恐怖啊，五年增加一倍哦，听起来很恐怖，但是那是旧思维。旧思维以前的记忆体呢 年成长呢叫做一个Natural growth rate， 好，自然成长率 5%， 好，所以每一年大概平均是 5% 的增加，所以只要记忆体一扩厂就可能造成供大于需，那么记忆体价格就大跌。但现在的状况不是 5% 的 natural growth rate， 现在是 35%-40% 的成长率，我们就要用台积电的成长率是最精准的，因为它是做晶片的，所以它是替所有的IC 所有的伺服器的晶片全部都是台积电代工。好，这样讲没错嘛，因为英特尔跟三星基本上它市占率很低啊，不到10%，也就7%而已，所以台积电说了算。台积电的复合成长率平均是35%-40%，那也就意味着告诉我们今天是记忆体在每隔两年就翻一倍，记忆体每隔两年就翻一倍，所以它五年的产能翻一倍的话，那对不起，其实第五年的时候这个需求的已经是比现在需求多2.5倍，所以一样是供给低于需求。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说记忆体就玩完了倒也不必，好，反而大家应该趁着下跌的时候除了去追逐强势的股票之外呢，其实还是可以逢低去布局这些记忆体啊。外资还是依旧把南亚科看到5000块以上，把华邦电看到2800，其他几个记忆体股票都有调高目标价。好，当然因为我们就事论事啦，我现在跟你讲记忆体可能你会觉得还是心里毛毛的，好，那我就不多说什么，只是提供你做参考，没有那么悲观。好，另外一部分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当然也有留意到说还有哪些股票是上涨，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整个今天的被动元件表现呢还是非常的强劲哦。现在翻到那个台股下跌的前100大，好，那我很快的看一下哦，整个记忆体看起来也没有很惨哦，记忆体只有创建哦，创建是跌了 2.73%， 但是创建在 NAND Flash 部分是具有竞争力的哦。它有新的 NAND Flash 的需求，它也有新的这个方案在应对，所以它基本面是在改善当中，而且不是改善，是在成长当中。所以这时候你去卖掉创建，如果你有创建，你这时候卖掉创建恐怕是不理想的。那另外也是记忆体的预创，好，它是工业用单独设计的记忆体的公司，今天跌了 2.7%， 南亚科跌了 2.54%，这都是开盘。好，那我估计这个开盘是下跌是没有，不是，就是说如果你还是很看好记忆体的话呢，其实这是捡便宜的时候。好，那旺宏是这个旺宏是跌了 1.89%，好，股价来到了155元，好，外资看220，华邦电今天是199，外资看280，好，那今天跌了 1.97%，好，所以今天大体上来看生产记忆体的公司股票都是跌的，反而通路部分呢，好，没有
看到比较大的跌幅，都跌的是制造的部分。好，那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现在的状况这样，你跌华邦电真的没有道理。如果你问我，我一定会选择华邦。

0: 当地人来买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只要是台积电看中的公司哦，你就不要小看它的成长幅度。那因为台积电已经说了一句话，它对于三星跟海力士还有美光所提供的 HBM 的部分呢，已经有点不耐烦，它必须要自己寻找第四个供应链。所以它一方面在架构部分好是有端度的端对端的这个就是晶片对晶圆的技术呢，会是由这个台积电来做研发。好，那记忆体的部分呢，则是由华邦电来提供记忆的方式，作为就是除了三星、海力士好跟美光之外呢，好第四个供应链。那这个不得了了，这就真的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当时群联加入到了辉达的这供应链的时候，群联股票狂涨。瑞昱加入到这个辉达的供应链之后，股价从500块涨到700多块800多块，甚至有机会挑战千元股。那一样道理，当时臻鼎啊都在300块钱震荡的时候，他加入到台积电的平台，就一口气攻到了500-600元。所以绝对不要小看华邦电，我不太认为华邦电会是一个阿斗，他可能在这次的状况之下进军到可能 HBM 的供应链，那这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台积电有这个能耐吗？对不起哦，其实早在4-5年前的时候，台积电就在研发 HBM 的架构，那么其中技转部分是给海力士，所以海力士得到了台积电的加持，使得海力士目前成为记忆体的大亨。其实背后的推手不是海力士本身，他推手是台积电。好，所以那今天这些股票下跌我觉得就不要太多的担心。好，那基本上我反而是做买进的一个状况会比你退出更好。好，这是有关今天在下跌的部分的一个类股的一个看法。那上涨部分呢，基本上我刚刚讲就是被动元件还有这个化合物半导体，像汉磊，好，那还有这个矽晶圆、台盛科，还有台鸿最近有人买他股票。那台鸿以前是所谓的一奈米概念股，但股价涨涨跌跌，我已经不太在意这张股票，所以你自己做参考。好，富鼎也是属于功率元件的也的供应链。好，是它也是富鼎也是波纤布吧，就是这个钢筋零组件的部分。好，那另外就是最近最凶的就是中纤股票呢，已经从7块涨到13块了。那紧接着力鹏跟力力呢也跟进，都抓到了新的一个方向。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天气要变热，他们的透风纺织呢是得到市场关注，特别是卖到欧洲。好，那这些部分呢，还有包括被动一些密望时间涨停板呢，金居加金，这些都是你常见的这些关键零组件股票，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上次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点轻松掌握财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小学你要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什么？我们要聊到的是世界杯在29号昨天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30号清晨呢上演本届目前呢最具动漫感的日本挑战巴西，可惜中场是1-2输球，没有能够像足球小将 E 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卡通？
1: 是这个影响非常多人的足球漫画。
0: OK，足球小将 E 有个完美结局。那另一支超强劲旅德国则是跟巴拉圭这个叫什么战？鏖战哦，是吗？这字念鏖吗？
1: 鏖战，
0: 鏖战到 PK 输球，止步32强，同时写下40年来首度在罚球大战落败的记录。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世界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德国在2014年夺冠之后呢，连续2届小组赛出局，今年终于闯关，但却在最意想不到的 PK 赛落败了。
1: 对，这个稍早呢，这个今天的这个访纲非常晚才出来，因为早上还在看比赛、
0: uh-huh.
1: 因为今天比赛打了非常久，因为到了淘汰赛阶段，大家可能前两周看这个小组赛的时候，
0: 嗯，
1: 都没有什么 PK 嘛，也没有延长赛，因为小组赛有和局，
0: 嗯，
1: 和局一人一分，然后赢的球队是3分，输球没有分，
0: 嗯，
1: 那所以有和局，但是到淘汰赛就没有和局啦，所以这一次呢会有所谓的延长赛，延长赛就是上下半场各踢15分钟，加起来30分钟，所以总共是120分钟，加上正规时间的话是120分钟。那今天德国跟巴拉圭就是踢完120分钟，还是1-1。对，那最后是进入到了 PK， 就是罚球大战。那德国其实在过去罚球都非常的稳定啊，他们已经上一次他们在世界杯的罚球大赛输球是44年前，44只石狮子
0: ，
1: 和尚端汤汤烫塔，
0: 少太多字了吧？
1: 真的吗？
0: 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
1: 哇，
0: 好难哦！
1: 你看错，那个问题是记忆力，不是口条。
0: OK，
1: 啊，那个德国已经就是他们，因为一直以来他们这个阵容啊还有他们的抗压性都非常的稳定、
0: 嗯、
1: 这个也是属于德国人的民族性，
0: 嗯，
1: 因为像南美洲球队就比较奔放嘛，所以就比较可以面对大场面，那亚洲球队就会好像比较避暑啊，就比较、
0: 嗯、
1: 小心，所以在这种比较奔放的比赛当中就会难免不要想太多啊，或者是绑手绑脚难以发挥这样，但德国一直以来都是在罚球非常有造诣的国家、
0: 嗯、
1: 那今天算是非常的意外，就是3次的罚球都，因为罚球的规则就是5个对5个、
0: 嗯、
1: 那看谁进最多，
0: 嗯，
1: 那如果平手的话就进入到第6人，那第6人开始就是比单次了，就是你如果没进我进了那就没了，
0: 嗯，
1: 就没有再5个5个了，就看谁先失误这样，
0: 嗯，
1: 但是德国就是这一次在6次罚球当中有3球没有能够踢进，那他这个 对手就有踢进4球，然后所以最后是由巴拉圭爆冷胜出，
0: 嗯，
1: 那这一次因为德国也算是夺冠热门之一啦，包括葡萄牙、阿根廷、巴西都还算是，法国都是有望夺冠的球队，所以这一次德国算是倒在32强是令大家蛮意外的，
0: 嗯，
1: 那尤其前2次他们是小组赛意外落败嘛，那因为他们就像刚讲，他们阵容一直都还蛮整齐的，然后而且他们的攻守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像巴西这一次第一场被逼和，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巴西本来就是上限很高，但是偶尔可能会不小心中箭落马的球队，但德国就比较少、嗯、但导致这一次PK 赛当中像之前1982年他们有一个名将叫史泰利克 Stelik，
0: 嗯，
1: 就自从他罚丢以后，德国在 PK 赛已经15次主罚都命中，
0: 嗯，
1: 然后但这一次却这个遭遇滑铁卢，就让他蛮意外的，
0: 嗯，所以这个就是命咯，没办法，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种。可是你刚刚讲到他们打到最后还是1-1嘛，
1: 嗯，
0: 足球打了这么久 啊，最后1-1，
1: 还有0-0，
0: 好痛苦，我是觉得好痛苦。

0: 酷哦，好好好，但是这个依然就是这样子的意想不到的结局，所以呢，德国的媒体竟然批评他们是国耻啊！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就因此宣布明天放假一天，这么好啊？
1: 对，好，刚补充一下，刚上一次德国在 PK 赛输球的时候，还不是德国，还是西德，
0: 嗯，西德，
1: 还是柏林围墙还在的时候。好，那这个这当然就像我们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输给中棒球输中国一样，嗯，对德国来讲今天的结果也是无法接受了，嗯。那先从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下半场有一颗很重要的进球，就是德国在禁区头槌其实有破网成功，嗯，但是经过裁判看 VAR 就是电视辅助判决，也不能讲电视，因为它其实是电脑系统，
0: 嗯，
1: 要判定 重播以后再判定的结果就是认为那一球德国有对对方的守门员犯规，哦，所以进球不算，那就全场哗然，就无法接受。那甚至他们的德甲的一个教练叫做 Klopp， 他还蛮有名的，叫 Jurgen Klopp， 他就直接讲说这个进球其实在足球里面非常正常，
0: 嗯，
1: 然后甚至他还把那个另外一支英超的球队拿出来讲，他说如果这个球都不算进球的话，那兵工厂就拿不到英超冠军了，因为他们六成的进球都是这样进的，
0: 哦，
1: 有点指桑骂槐的感觉，
0: 哦，
1: 那因为当下其实是真的，因为早上看的时候是因为已经进了，但是裁判喊停，
0: 哦，
1: 就是蛋姐要被垮，要被垮等息的。然后，近代的足球会演，就是比较因为有很多科技可以去辅助大家的判决，
0: 嗯，
1: 但一方面也会有人觉得说很不过瘾，就是我庆祝还要分两次。就我在嗨的时候，我还想说，
0: 看镜头，
1: 欸，会不会心里还有一点会被翻盘？
0: 嗯，
1: 对。那今天那一球就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预期说德国是可以过关的，没想到踢得这么惨烈，然后就进球，然后还会被没收，所以德国气势说实在这个比赛尾声是比较低迷的了，所以最后 PK 战输球好像也有一点脉络可循。
0: 嗯，
1: 那德国媒体就当然也是
0: 不留情面，
1: 目前只看到一家了，就是有非常的激烈的反应，就觉得说这一场第一方面就是不该输，而且输得非常难看，是噩梦 nightmare 耻辱，还有重大失败，
0: 好严重，要那么严重哦，下次再来就好了。
1: 足球队有一些国家真的就是国仇家恨。
0: OK，
1: 对，那但我觉得就是一时的啦，就是可能之后回国以后还要检讨啊，然后大家还是会给予鼓励什么的。
0: 哇，
1: 其实都蛮正常
0: 的。其实往年真的都会有这种严厉的评论，例如说我前几天看到那个韩国也是啊，
1: 嗯，
0: 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荒唐至极，然后不是以前也流传说什么北韩的如果。不知道是不是流传还是真的，欸，就打踢不好，打不好回去就是那样，
1: 假的啦，
0: 假的是，
1: 对啊，
0: 好一点的洗水沟啦，沦为那个烂一点的，就真的是要
1: 没有，那是假的，
0: 不会处罚吗？你真的觉得不会处罚？
1: 就顶多就是呛板那个，但是那个挖
0: 矿被呛，
1: 挖矿是假的了，对，哦，但是有没有处罚就不知道了，
0: 哦，
1: 但没有，因为他们都是职业球员呐，啊，他们后来还是出国啦。没有挖矿，欸，还是出国的不同人，
0: 不知道是不是被罚挖矿三十小时啊？你怎么知道？好 ，OK。但是真的有些国家对于这个体育这件事，那你觉得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事情过？台湾在世界的国际赛事之后，有没有过这样子这么严厉？当然有第一名，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到这么的严厉的这样子的，
1: 其实真的最严重就是我刚刚讲08年奥运对中国，因为那一场不只是输了，
0: 嗯，
1: 还是第一次输中国，
0: 嗯，
1: 因为后来就有再输，大家就觉得还好了，
0: 嗯，
1: 但是因为当年就觉得就好像一个大学生
0: 吞不下去，
1: 大学生打赢国小生，对，就打输国小生一样，就是无法想象，
0: 嗯，
1: 欸，那一场就是啊，第一为什么那一次大家会这么气愤？第一个就是你输了一个从来没想过的对手，
0: 嗯，
1: 再来就是我们对跟中国情感
0: 本身
1: 就
0: 有那个
1: 复杂，然后再來第三就是输的原因，因为其实那一场我们光是打到延长赛就已经很不能让人家接受了，
0: 嗯，
1: 但我们延长赛上半场足球看。

0: 太多，忽然忘记棒球怎么讲。十局上半，我们好像是得了六分吧？嗯，我应该得了六分。然后想说啊，稳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突破僵局制了，就是垒上会有人，所以得分比较容易。但是再怎么容易，我们已经得六分了，你下半局应该可以守住吧？没想到我们还是被翻盘。而且最后的再见，在对方的再见安打还是建立在我们蒋志贤的再见失误上。那个球是右外对方安中国安打嘛，然后我们右外手江建明回传球，嗯，然后他那个回传球卡，我觉得蒋那时候二垒手是蒋志贤，蒋志贤他可能以为他要直接传本垒，所以没有注意看，嗯，然后那个球就砸到他屁股上面。然后蒋志贤也没有去捡的意思哦，他就用他就一脸不爽走到旁边，
1: 什么意思？
0: 然后中国其实坦白讲，那个时候赶快补救的话应该是平手，但是他就被砸，就一脸就走去旁边，然后旁边的一垒手赶快见状再回传本垒，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被再见了。
1: 什么意思？
0: 所以大家已经就是已经综合以上的状况，大家已经气到
1: 了，
0: 气到极限了。你看这件事已经2008到现在已经20年了，
1: 还是被拿出来。
0: 蒋志贤只要每次提到就是屁讲屁一样，
1: 他的屁股讲屁股
0: 讲屁屁。对，那像你，但我觉得台湾人的个性还是没有那么像等一下会讲了，就是韩国的洪明甫他们总教练今天凌晨他回到韩国，然后因为为了避免冲突了，然后警方还
1: 有被直接带到矿场吗？
0: 警方布置了160名警力，
1: 哇塞，
0: 就是为了怕冲突，然后就是有现场有很多辱骂的声音。我觉得台湾是不会有这种状况，但顶多就是很冷清，
1: 就是不
0: 能
1: 去理他们，
0: 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啊，还是给他们鼓励。
1: 对啊，我是觉得给鼓励嘛，这个。
0: 因为人家没欠你，
1: 对呀、啊，你又不是他，又不是故意。
0: 那洪明甫的状况是因为他有一些司法争议、啊，这可以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1: 嗯，好，我们先来看看，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先统整一下这个德国哈、啊，这个德国在这个我们的 PK 赛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输给了我们的这个巴拉圭。
0: 有我们有没有放假一天呢？
1: 巴拉圭是我们的
0: 友邦啊，
1: 哦，是哦，友邦人寿
0: 是吧？
1: 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哦，你刚刚讲到这个足球小将 E 在1997年的剧情重现，日本挑战老大哥巴西，还是没有结果，1-2输球、欸。
0: 对，我们的友邦有巴拉圭，
1: 还有什么龟？
0: 这个我们有圣路西亚、瓜地马拉、海地、贝里斯、圣文森。然后还有这个史瓦蒂尼啊，之前赖总统出访的国家，史
1: 瓦
0: 蒂尼。
1: 教廷算吗？
0: 教廷是
1: 没有了。教廷不是国家，没有了吗？教廷
0: 好像没有，教廷是国家。
1: 教廷是
0: 国
1: 家。
0: 梵蒂冈。
1: 梵蒂冈有吗？本来有，
0: 现在没有了。
1: 哦，阿门。好，所以就来看到这个。好，我们的足球小将 E， 1997年我出生那一年的剧情重现。这个日本老大，日本挑战他们的老大哥巴西，没有结果呢。
0: 好，这个大家都最，因为每次像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也是充满着动漫的一年。那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啦，就是像我跟我太太昨天去逛那个 Uniqlo。也是一大堆的动漫联名款，然后我就想说，我们这一代长大、啊，因为其实那些设计师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嘛，所以就会把过去小时候的东西那个放到自己的设计啊，然后让这件事情变成比较大，变成放了以前可能是次文化，但现在变成主流了。我就觉得、这个目前果然世界是由我们
1: 掌控的
0: 就是而且我们小时候毕竟还是那什么电动漫画都还是比较不入流的东西嘛，就会被家长说应该
1: 不可以
0: 要去读书啊，怎么可以就是看那些没有营养没有帮助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用这个长大后来这个弥补小时候的遗憾，对吧、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文化确实已经长成了，像刚刚讲的2020东京奥运，甚至很多选手都会在场上摆很多的，比如说那个火影忍者啊的那些手势
1: 哦，
0: 对，还有七龙珠合体啊

0: 对，那那个这一次的足球，讲到足球，那就是最大众的，就是足球小将E嘛。
1: 嗯，
0: 那他是在那个1990年左右非常有名的一个足球漫画。那其实这个作者他其实本来没有要画足球的剧情，因为当年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足球在日本很夯嘛，因为有 J 联盟。
1: 嗯，
0: 甚至现在已经这件事已经好几年了，就是小朋友想要成为的职业。足球选手是远远高过棒球选手
1: 啊，真的哦。
0: 对，但这不代表棒球在日本已经降温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棒球已经变成他们的文化了。
1: 嗯、
0: 就是他们甚至家，但是就是他们家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会聊今天巨人打怎么样啊，阪神怎么样啊，就是他变成
1: 话题日常生活了
0: 一个很 basic 的东西。
1: 嗯、
0: 对，但。足球对他们讲就是一个很潮、
1: 嗯、
0: 然后很
1: 新潮，
0: 对，就可以跟世界接轨的一个运动、
1: 嗯、是。我们休息一下，对，回来我们来跟大家讲日本这一次表现到底如何、嗯、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 TT 踢足球的 T， 一起来听。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男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

0: 倒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2:30，欢迎回到午后汪这两个小时。今天在礼拜二的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足球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德国，竟然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就输给了我们的巴拉圭。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日本挑战巴西，可惜1-2输球。我们就来讲讲这一次日本在这一战的表现如何。
1: 好，日本这一次在小组赛是表现得很好，就是他们是从因为甚至他们一直以来亚洲第一都是日本嘛，
0: 嗯，
1: 因为可能中国比较差距比较大啊，所以能跟这个日本抗衡的一项就剩下韩国。那日本这一次在小组赛是取得了1-2的成绩，那挺进到了淘汰赛32强，但其实日本只要在最后一场比赛甚至输球都不用碰到巴西，都就是
0: 天命中注定。
1: 当然 不是说没有碰到巴西就会赢，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日本一直以来就非常的跟巴西的关系是很不一样，就很像我们跟日本，我们跟日本我们以棒球来举例好了，就是我们其实当然两个国家的棒球整体水准是有很大的落差了，但是派上先发九人其实没有差很多。就如果我们跟韩国是50-50，那不要讲50好了，假设我们跟韩国是80分对80分，那日本就是99分对80分，其实没有差很多。那但是问题就出在日本可以派出3支甚至5支90分以上的球队，到我们80分的可能就一到两队，就是剩下的落差会很大。那因为他们人比较多了，但是日本传统日本整体的实力很强也是事实。那其实日本跟巴西也是，他们不见得实力跟巴西真的落差这么大，但是整体的无论是水准还有最重要就是他们是以巴西为师，他们的足球基本上是跟巴西学的，就像我们棒球是跟日本学的一样，
0: 是，
1: 所以就会有那种未战先怯的感觉。
0: 我的美貌也是跟那个王阳明学的啊，有意见吗？
1: 阳明高中
0: 如果阳明
1: 山，阳明大学，
0: 阳明山。
1: 现在叫
0: 那你知道一个古人也叫王阳明吗？
1: 顾炎武嘛，
0: 真的一个古人叫王阳明、欸，你知道
1: 没有读书对？书法家，
0: 他是书法家吗？
1: 书法家还是我没读书？
0: 你没是？
1: 他不是跟顾炎武齐名吗？
0: 是王阳明啊。OK， 好，没事。
1: 都要书法。
0: 是吗？
1: 明朝大家、王守仁、字阳明，号阳明，
0: 阳明子，
1: 字伯安、不是
0: 伯安、
1: 不是伯阳，
0: 伯阳是谁？
1: 神，以后可能成为你老

0: 啊靠！
1: 哎、欸，
0: 你说长得像张孝全的吗？
1: 张孝全，
0: 不要跟我闹。好，请继续。他们的日本的足球很多的文化是承袭于巴西的部分。
2: 对对对。OK。然后刚讲的
0: 就讲到这个，
2: 然后宋朝的足球
0: 不是，
2: 哎，足球有可能是出自中国，
0: 真的吗？
2: 有此一说啦，因为以前有一个东西叫藤球，
0: 然后类似也是踢踢踢的，
2: 也是用踢的，但是
0: 中国人就很喜欢踢东西，
2: 但应该是英国啦，就是所以以前每次这个世界杯，然后假设那一年英格兰，因为。好，这个稍微这个体育普及、嗯、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个我们平常都叫英国嘛、嗯、大不列颠 British， 但是到了世界杯都叫英格兰。
0: 嗯、
2: 哦、你刚才我一下咪
0: 不知道，
2: 因为英国分很多个地区，
0: 有苏格兰、英格兰什么兰的，
2: 对对对、哦、那什么兰马里兰就是他们，因为 FIFA 最早以前这个国际足最早以前还没有国际足协的时候、
0: uh-huh.
2: 英国就在踢球了、
0: uh-huh.
2: 所以他们当年自己有一个协会、
0: uh-huh.
2: 然后他们那个协会里面就有很多的会员，包括英格兰、
0: 苏格兰
2: 然后还有英国那周边的了，就是很多、
0: okay.
2: 很多的国家、uh-huh. 那虽然说他们同样都隶属于大不列颠王国，
0: 是，
2: 但是他们是会员是分开踢的嘛，
0: 嗯，
2: 就像假设台湾办一个，然后就会有台北、台南、高雄、台中，
0: 是
2: 这样。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早于国际足总，早于世界杯的，所以当这个组织慢慢变成国际足总的时候，会员还是保留啊，
0: 嗯、
2: 他没有，他不会，他们没有聚集变一个英国队这样。所以当 FIFA 世界杯开踢的时候，他这些会员国就。自动的
0: 纳入
2: 他们会变成会员国之一，
0: 是，
2: 那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英国队，而是英格兰、
0: 哦、英格兰，
2: 对，英格兰就指他们英格兰那个岛。
0: OK、
2: 啊、那还有其他很多国家、
0: 嗯、
2: 那所以他们其实是以会员国
0: 的身份，
2: 而不是一个国家
0: OK
2: 的身会员的身以会员的身份去比赛、
0: oh.
2: 所以其实不只是大不列颠那些国家，其实还蛮多国家都是以这个方式，就他可能是比如说英属或者美属的什么什么安什么安地列斯之类的国、
0: 嗯、
2: 那个会员都可以去比，只要你有拿到资格你都可以去踢世界杯、嗯、
0: 哦，
2: 就严格来讲不算是以国家为单位、
0: 嗯、
2: 是会员
0: 地区或会员
2: 国
0: 来看
2: 国
0: OK 好这个科普一下、嗯、
2: 对，好，那这个巴西，然后讲回来巴西，就是巴西跟日本因为巴西一直都是最多日裔，就日本就像我们很多人会去日本工作留学这样、
0: 嗯、
2: 但是巴西有很多日裔的人士，就是他们长期以来就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啊、嗯、还有经济交流这样，然后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因为他们叫日裔巴人啊，就是留在那边，就像很多 ABC、
0: yeah.
2: 也是在美国落地生根，那日本有很多在巴西落地生根的人、oh. 那也在那边培育他们下一代，所以很多混血都会留在巴西、
0: 嗯、
2: 那他们再加上这个以前很多球员，巴西的球员在这个生涯晚期会去日本踢球、嗯、然后慢慢的呢就有一种交流很盛行的风气、啊
0: 嗯、
2: 那另外还有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Zico， 就是巴西的名将。那在1993年 J League 就是他们的 J 联盟成立的时候，刚、
0: 嗯、
2: 好 Zico 是刚退役，那时候他38岁嘛，然后所以就加入了那个鹿岛鹿角，
0: 鹿岛鹿角
2: 的这个前身啊，现在叫鹿岛鹿角，但是他前身叫住友金属工业足球部、嗯。那时候就有点，因为 Zico 在当年算是非常红的一个国际球星，那时候他的加盟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也因为他的加入呢，所以巴西很多球员都觉得说，哎、欸，这个日本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0: 嗯，
2: 那所以那些 Zico 也非常的大气，他也帮忙日本的足球做了很多的，比如说从小朋友开始教啊，然后还有很多开了很多训练营，
0: 嗯，
2: 然后2002年。日韩世界杯，甚至他还当了这个日本队的总教练。
0: 嗯。

0: 那2004年亚洲杯也是他，那也帮日本队出战2006年世界杯。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日本在亚洲一哥的地位就已经很明确了。因为其实2002年世界杯的成绩，韩国是比较好的，韩国那时候踢进四强。但是韩国那一年
1: 好像
0: 被哪尼？
1: 韩国那一年被
0: 后来被爆料说是踢假球，就是买通裁判。
1: 噔噔，
0: 对这个那件事情，这个
1: 是不对的哦。
0: 因为当
2: 这么中意吗？
0: 尬明郎欧达义
1: 什么、啊？尬明郎？
0: 以前蔡阿刚的节目，他的单元，他还很清纯的时候，就当年这个零二年世界杯，其实那时候大家就已经觉得事有蹊跷了，因为怎么都那么巧，遇到韩国对手都会被判红牌出场。那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对这个意大利那一场，他们对手被意大利被也是被判了一张红牌嘛。然后那个韩国队就赢了，那最后是有证明说他们确实是有收买裁判。对啊，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到至今其实韩国也没有很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对啊，那但是在那之后确实日本，虽然说呢，因为日本我记得好像16强就输掉了。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也算是主办国，所以成绩也很好。但在那一年就有一点韩国到顶峰了，因为也输出了非常多的球员去欧洲踢球。但是从那之后日本就开始稳固他们的足球实力跟发展，因为现在像今年他们的26名选手有23位都在欧洲踢球。就好像我们这个台湾棒球队有2/3的人都在大联盟一样，因为欧洲的足球联赛其实就是全世界水准最高的地方。当然那个有一些什么西甲皇马那些不算，因为他们那个是财大气粗的球团。但日本他们甚至大家会觉得日本好像身材不怎么样，然后有亚洲人，但其实他们在欧美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像今天对巴西这一场比赛，巴西很刻意的让日本不要拿到球。因为只要日本拿到球，然后就会开始走地面，因为他们身高不高嘛，比较难抢空中的球，所以他们就一直走地面战，然后做传控啊，跑战术啊。巴西我觉得巴西可能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巴西今天很积极抢球，但是抢来以后我慢慢踢。就是如果你要慢慢踢，那也得是我来，不是你。所以巴西今天的赢球，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的教练，他们确实是真的战术非常的明确而且成功了。他们的教练叫巴里切里，他其实是
1: 意大利香料，
0: 意大利人
1: 哦，意大利人，什么什么切里的都是啊。
0: 对啊，那他们这一次也被誉为是整个世界杯48个国家里面最优秀的教练。对啊，那确实今天这一场比赛他是蛮成功的，因为日本其实今天是先进球，日本是上半场先进了一颗佐野，先在这个中间他快攻嘛，然后前面有两个队友，但是他选择自己射门，那就成功了，然后1-0领先，然后到下半场才被逆转，所以距离胜利其实就差一步。不过巴西整场的策略真的是很成功啊，所以也让因为这一场就刚刚讲的，因为巴西都是日本的足球是巴西教的，所以今天大家都觉得有点师徒对决的感觉。那刚刚讲说为什么要讲到足球小将义呢？因为这1997年足球小将义有一篇叫做世青篇，就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1: 世青篇
0: 那一篇
1: 不是杀害中文的奥妙，
0: 想太远了。
1: 世青篇，不然我们是新闻人嘛？对，
0: 我刚刚的鏖战你都不会念了，
1: 我明明就有念出来。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做了新闻，就是开始播新闻之后，我才学到很多的词。例如说，我本来不知道阈值的那个阈怎么念呢？
0: 阈值
1: 就是到了某个阈值。
0: 哦，阈值，
1: 那个、
0: 太冷门了吧？
1: 然后那个

0: 在财务上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好忘记，反正就是一些专有名词。我说好难哦，包含鏖战呢，到底谁就想跟我讲鏖战呢、啊？
1: 讲好像比较少，
0: 对啊，
2: 然后念残战，
0: 鏖战，
2: 还寒战呢，
0: 寒战。好，请继续，你说在这个世青篇，足球小将一的世青篇怎么样？
2: 反正足球小将里面有一篇就是冠军赛日本对巴西了、嗯，那最后是在这个延长赛3-2赢球，嗯哼，那大家都想说要复刻那复刻当时的剧情，那很可惜最后是没成功，嗯，那而且他们今天的球衣也是当年那一件。就是白色然后彩色条纹的那一件、嗯、因为其实今天日本是客场，他们应该要穿深色、嗯、但他们却选择穿了这一件，对，但最后没有按照剧本，
0: 可惜
2: 毕竟这个打篮球不是在算数学，踢足球不是在看漫画、uh-huh、所以没有成功。那这个但是从20年前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对决是20年前，刚刚、嗯、好2006年，然后是1-4输球，嗯，那这一次是1-2，就越来越靠近了，搞不好下一次就打和局了，这样。
0: 期待。
2: 对，好，那日本跟巴西就像刚刚讲了，一直以来都有很深切的交流。那日本教巴西教日本踢足球，那日本就教巴西打棒球。嗯，因为像上次的经典赛，其实也很多，
0: 巴西现在也打棒球了，
2: 也会打，而且。嗯，那个
0: 不错，
2: 看起来都是亚洲脸孔，因为就像刚刚讲，都是日巴混血啊，所以其实他们在那些日侨学校也都是打棒球出身，嗯，所以表现也都蛮好的。然后像这个蛮多巴西蛮多这个球员都打过 MLB 的球员，也已经有日裔背景，像这个 Yan Gomes 之前 MLB 的捕手。还有皇家队的外野手 Paulo Orlando 都是巴西人，嗯，都有巴西血统了，嗯，那也有很多的教练啊技术顾问会去帮巴西做这个棒球的集训。那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足球相关的业界人士会到日本去做交流，嗯，所以就是你两个国家就真的是你要学就跟最强的学，确实就是这样，嗯，你看巴西跟最强的日本学棒球，然后日本跟足球最强的巴西学足球，嗯，对，所以对两个国家都是很好的加分，
0: 是啦。 OK， 所以这个是日本跟巴西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虽然没有办法重现足球小将役，但是呢我相信也是一个蛮精彩的一个战役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呢，这个韩国的总统啊非常的不开心啊，结果觉得荒谬至极啊，这个韩国第一战赢球但仍然遭到淘汰的命运。总教练洪明甫他回到国家他们的国家之后呢，哎，居然有这个你刚刚说有警察在现场指挥，就是维安，为什么他会陷入到官司危机？是因为足球哦。
2: 好，这个洪明甫其实在刚讲2002年那一场这个日韩世界杯，他就是总教练，嗯，那也算是日本韩国蛮德高望重的教头，啊，嗯，那但是呢，原本其实因为韩国其实这几年足球的成绩都没有到很好，嗯，那所以其实最近几年他们是有着手想要找这个国外知名教练来带领国家队，而且已经有这个砸钱了，已经有花很多的预算，然后甚至已经评比都已经做完了，评分都出来了，嗯，但是最后还是有点内定的感觉，就是还是让洪明甫去担任总教练，嗯，那这件事其实在世界杯之前就已经被爆出来了，但是因为毕竟要先比赛嘛，就好了，就人都已经去了就等回国再说。那确实这个也有韩国媒体在这几天也开始把这件事重新挖出来统整，啊，就是认为说这件，嗯，因为它是牵涉到政府公部门的预算，嗯，然后花了这个他们的韩国足球协会每年花这个1300亿韩币，嗯，大概新台币29亿，嗯，到33亿台币左右，嗯，大概20%是公部门的资金，那所以这个公部门是有资格去做调查的，嗯，那虽然说这一次出局啊，这个洪明甫是把责任都扛在自己肩膀上，就是说这次失败都算在我身上，嗯，但是而且刚讲了总统李在明都已经 都已经

0: 表态了，就是说这一次表现 太令人失望，
1: 嗯，
0: 而且甚至还有针对总教练洪明甫的死亡威胁，所以警察才会派很多警察去现场了，就觉得怕那个在机场有什么出乱子的话，
1: 嗯，
0: 会比较危险，因为大家现在国仇家恨，但是大家正在气头上，难保会发生什么意外，
1: 嗯嗯嗯，
0: 因为韩国其实这一年因为有孙兴慜。就在这个英超热刺效力的韩国顶尖球星，
1: 嗯，
0: 他不只是韩国顶尖球星，是放眼世界他都是很优秀的前锋，
1: 嗯，
0: 但今年他表现就不太理想啊，就从国家从这个在职业联赛他进球数就已经锐减了，
1: 嗯，
0: 而且跑动上面也不如以往的这么利落，所以大家本来对今年韩国队就没有太大的这个期望，
1: 嗯，
0: 但没想到。其实他们第一场是赢球的、喔、他们第一场赢，但是后面就连和局都没有，就连输两场，然后所以那时候大家全世界都在帮他们算数学，就是列了九个，因为这一次是48队进是这一次是48队，然后每一组的前两名可以确定晋级32强、
1: 嗯、
0: 然后在每一组的第三名，他其实英文是这个最佳第三名，第三名可以再找这个这样子的，再找八队，再找八个第三名晋级32强。那韩国队本来还算是排前面，因为他们第一场晋级第一场赢球是三分积分嘛，所以只要他们在跟大家比，我只要三分积分，然后我净胜球比人家高，那我就可以晋级了。但是他有九大。那个九个方式可以晋级，就是比如某某某A 国击败 B 国，然后 C 国打和 D 国，
1: 嗯，
0: 然后谁进球不要超过三颗
1: 就可以怎么样，
0: 就可以怎么样，然后九个里面只对了一个，所以他们就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我们，没有一条是对的。有啊，最后有达到一个，但是不够，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悻悻然的被淘汰，但是。大家本来满怀期待，就想说，就尽好我们小组赛没踢好，我们至少可以靠别人，然后就没有这个。事实证明，靠山山倒，
1: 靠人人跑，
0: 靠自己最好。
1: OK，、oh.
0: 对，那所以大家在气头上了、嗯，那可能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洪明甫又有官司的争议，而且。你知道韩国是这个检察体系的国家，
1: 嗯，
0: 他们检察官的权力是非常之大，
1: 嗯，
0: 那所以洪明甫这一次的状况不仅是舆论上面，就不只是司法上面，舆论上面我觉得他短期内可能也是被抨击的对象，因为在这个上一次2014年他也有带过韩国队，那也没有能晋级淘汰赛，甚至那一次是一胜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大家已经对这个人已经有很大的不满、
1: 哦、
0: 然后你还搞内定、
1: 嗯、
0: 你还让这个人进，因为牵涉到他们足协很多的一些内部的斗争了，
1: 可怕，
0: 对，然后所以让这个球迷会更为不满，其实就是换过来讲，就假设我们今天假设我们今天棒鞋啊，就是有一些内部斗争啊，然后让蔡阿嘎去当总教练啊什么的之类的，
1: 就是硬要讲他你才甘愿，硬要讲他
0: 就找一个争议人物、啊嗯、然后就最后
1: 他都道歉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0: 还道歉两次、啊、最后成绩还是不如预期、哦、那你就活该被骂。
1: OK， 所以好了，所以就看看韩国后面都没戏唱了，对不对？就已经，
0: 那我们就已经回家
1: 了。好，所以未来其实应该还有两个多礼拜的这个赛事哈，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后面你有要跟大家补充几个，例如说这两个礼拜值得期待的赛事吗？还是我们就之后再来看看？
0: 好，可以补一下刚刚像那个日本跟巴西、啊嗯，因为这场确实是赛前很多的话题，包括说他们的。嗯日因一向就是比较给人温文儒雅比较礼貌的日本队呢，这一次他们的前锋岩背健人、
1: 嗯
0: 啊、健康的健，他讲那个我觉得有一点可能也不是那个意思，他因为之前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两队要打了嘛，然后就有人问对这一场的感想，然后他就说巴西以前真的很强，
1: 嗯，
0: 但现在不好说，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说很轻视对，因为没有轻。

0: 轻视对手的意思啦，就是总是不能灭自己威风嘛。嗯，但是我觉得这样讲上有点，我还有看他原文呢，但是这样讲确实是有点奇怪。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起整个前后脉络，那，我觉得没有到很呛。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实在看过太多，比如说 NBA、MLB 有更呛。
1: 嗯，
0: 那但是这句话就让巴西非常的不满。
1: 嗯，
0: 然后像这个 Martinelli 就今天踢进库尼亚，对不起，巴西的前锋库尼亚在赛比这个赢球以后，然后就跑去日本休息室那边比了五，
1: 什么意思？五告赞
0: 啊，五啊 L 不是啊，他不是五迷啊，但是他比个五，因为他意思就是我们是拿五个冠军的球队，
1: 你们呢？
0: 对，就是什么叫的你几的攻杀小朋友
1: ？OK， 所以这个好了，这个运动就是这样子嘛，有人赢就会有人输嘛，对不对？
0: 而且
1: 有日落就会有日出嘛。
0: 他哇，这个好有哲理哦，六十分钟就有一
1: 每六十秒就一个小时嘛，对不对？
0: 哦，就是但后来这个库尼亚还被教练拉走了。又觉得说没有必要，
1: 是啦，
0: 去吵这个，因为日本
1: 赢了啦，
0: 日本也难过了。
1: OK， 好啦，所以我们之后还是会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些消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足球。来听911跟黄明志这一首歌曲，叫做《来去 Party》。我们明天见，待会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拜。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

0: 阿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0: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2: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30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台北市空气品质维护区扩大管制南京东路、仁爱路及信义路，违规车辆7月起直接开罚。此外，环保局在暑假期间联合警察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取缔夜间时段出没的高噪音车辆，还给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
1: 为改善空气品质，台北市自110年起陆续针对交通转运站、观光景点、焚化厂及市区道路规划空气品质维护区，区域内细悬浮微粒浓度最高改善达 39%， 二氧化氮改善幅度亦达 45%。 环保局表示，车辆所排放的废气是北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第四期将持续扩大管制范围，涵盖校园、医疗院所、公车动线及自行车道等敏感区域。环保局自114年起展开各项宣导作业，115年7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违规取缔。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2: 管制范围包括南京东路、仁爱路及信义路东西向车道，管制对象包括出厂满5年的柴油大客货车及小货车，需取的柴油车优级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的燃油机车，应完成当年度的排气检测。”出厂满2年的施工机具则需取得清洁排放自主管理标章。进入管制区域的车辆如未符合管制规定，将直接处新台币500到5000元罚锾。环保局提醒车主应紧速完成排气检验获取的标章，以免受罚。
1: 此外，暑假期间常有学生结伴骑乘或驾驶改装车辆，在行驶中产生高噪音，严重影响民众安宁。环保稽查大队提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若更换非原厂形式排气管，必须主动至监理所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经警方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另检测超过噪音标准，可依违反噪音管制法第11条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罚锾。环保局近期已针对山区道路竞速、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匝道加速、红灯转绿灯立即加速冲出等具有不当操作驾驶行为车辆列为重点取缔对象，暑期并联合警察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取缔，还给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7月1号开始，各类交通运输支付更加便利，包括了双北公车使用联名信用卡等电子票证也能够自动加值，不用担心余额不足无法搭乘。台北捷运全面开放多元支付，旅客无需购票免除值，持手机或信用卡可以直接感应进出站。另外，中华电信7月1号起停止代收台北市路边停车费，台北市停管处提醒改采智慧支付等其他缴费方式，留意通知单代扣缴的注记，避免漏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以往民众搭公车遇到票卡余额不足时，需匆忙翻找零钱投币，之后再特别到捷运站或便利商店加值。7月1号起，包含悠游卡、一卡通及爱金卡等三大电子票证的联名信用卡、debit 签账金融卡与账户连结卡，都能在公车上直接完成自动加值。规划科科长刘国柱说：“
3: 那么民众只要事前开启联。”

信用卡、千账金融卡以及账户连接卡等这些票卡的自动加值功能。靠卡扣款之前，如果余额不足100元，公司验票机也会自动的加值500元，并且完成扣款。那民众不用再担心票卡余额不足无法搭车的问题。那么另外，公运处也提醒民众，就是公司验票机完成自动加值的程序大概需要3到5秒。那靠卡之后，请您稍后等验票机完成。

0: 是顺利成功。
1: 此外，台北捷运多元支付时代正式来临，七月一号起，北捷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及已绑定信用卡的手机行动支付感应闸门，旅客无需购票，免除值持手机或信用卡可直接感应进出站，提供更直觉便利的支付服务，一起畅行台北。而在路边停车缴费方面，目前北市提供的缴纳管道包括悠游付、台北通绑定银行账户等近20种智慧支付，便利商店及双北中油所属加油站等定点代收，银行和电信代扣等。不过停管处提醒，七月一号0点起，中华电信将不再提供北市路边停车费代收缴纳服务，原已申办中华电信代扣停车费的民众，请尽快改采其他代扣缴或多元缴费管道办理，避免因未留意停车费通知而产生逾期缴纳的问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历史性热浪席卷法国，根据当局统计，过去不到一周死亡人数暴增了1000人，其中 85% 是65岁以上的长者。一名殡葬业代表透露，由于死亡人数激增，巴黎的太平间已经爆满。根据综合法新和路透社报道，法国很少住家装有冷气，多数学校建筑设计也无法因应如此极端的高温，因此在过去几天以来的酷热不仅扰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大批学校和知名观光景点关闭。所幸这波热浪已经在昨天趋缓。全国殡葬业联合会主席夏里也表示，殡葬馆在夏季使用率通常介于30%-45%之间，如今全国使用率突破了66%，部分地区都已经满载，都会中心尤其严重。法国总理勒克努指出，考量热浪可能再度来袭，法国卫生紧急计划未来几天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等级。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126.01点，收在46125.91点，成交金额1兆2033.23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3度，宜兰33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34度，嘉义33度，高雄33度，台南32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32度，马祖29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2月30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还是很热，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今天一开始我们大家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职场霸凌。职场霸凌新法呢，7月1号要正式上路咯。根据实施哦，这个如果依照我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3条，公司违规可以处到300万元的罚锾，而情节严重可以最高450万。职场霸凌未来将会有具体的法律罚则。那么职场霸凌到底怎么认定呢？如果劳工遇到职场霸凌怎么办呢？那老板主管要怎么避免自己踩到红线呢？我们来看一下律师怎么说。这一次的职场霸凌新法除了修改职安法第43条，将罚锾金额提高，还增订了职安法第22-1、22-3，也就是外界所说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那这个法里头所称的这个职场霸凌，是指劳工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那么因其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的关系，逾越了业务上必须要合理范围，持续用冒犯啦、威胁啦、冷落啦、孤立啦、侮辱或其他不当的言辞此行为，导致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情节重大者不以持续发生作为必要。好，这个判定是否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解释说不是个人主观说了算哦，还是要经过调查程序哦。好，首先呢，职场相关就是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跟你的职务相关的，再来是权势关系，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再来是逾越合理，行为明显超过业务必要的合理范围，还有是具有持续性，持续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行为，但情节如果太过重大就不在此限，再来就是实质的损害，导致你的劳工呢身心健康受损。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网络流传说，诶，只要订鸡排没有揪，这是不是职场霸凌？好，这个大恒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陈立权说，多年来持续担任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调解委员跟陪同鉴定人，他以这个案例来解释，其实除了要持续不揪之外，也要看订鸡排是否跟职务相关。过去因为有人这个因为没有帮同事订便当而被提告职场霸凌，但法官认为订便当是出于自愿啦，而且餐费自定这个订购者自付，不是公费，跟工作内容无关，所以判决这个例子并非职场霸凌。哎，我也觉得是这样哈，只能说这个大家订便当就是没有订你的，那你就自己出去吃就好了。好好，那陈立权也提到呢，这一次的修法新增了一个弹书，情节重大者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哦。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避免某些情节比较重大伤害，比方说一次就造成劳工不可逆的伤害，但也有可能认为是认定上的困难。那到底什么叫情节重大呢？坦白说，情节重大这部分有自由新政的空间啊。前最高法院法官、现任司法微光基金会董事长钱建荣律师也认为，以技术层面来说，新法相对容易成案，因为新法使用了冒犯、孤立、刁难、欺压、嘲讽这些抽象文字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而且有盖锅规定盖瓜的规定，涵盖的范围比较多，但实际的状况如何仍有待新法实行后呢实务案件累积。坦白说，这个文字的形容有时候真的蛮模糊哦。好，我们来举例哦，就是某甲因为小孩他要早疗嘛，就是老板就签准他提早2小时下班，但其他同事不知道，只因为看到他比别人先下班，就愤愤不平，询问共同主管。那主管在未获甲同意同意之下，随口就说：“哦，甲要带他小孩去早疗。”这样的情形不符合旧法，也就是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的七大样态，没有违法疑虑，但符合新法呢，就是职场霸凌防治准则2条第5款的未经同意揭露个人隐私，主管有可能涉及到职场霸凌。由此可见，这个新法保障范围更广泛。但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法这样定出来，会不会主管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也真的很难做人。好，那新法实施之后，要是遇到职场霸凌怎么保护呢？好，如果呢最重要就是律师讲了，就是要保留证据，包括呢这个往来的信件讯息，但提到录音哦，除非录音者是对话的一方，否则可能涉及到这个所谓私人不法取证疑义，还是要小心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8，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捷运三莺线呢，下午2点正式通车了，也是新北首条呢自办中运量的捷运系统。那么今天呢，在莺歌车站外举行通车典礼，由新北市长侯友宜、行政院长卓荣泰共同主持。侯友宜表示呢，三莺线历经7年多的施工，克服疫情还有原物料上涨挑战，如期完成通车，也让新北捷运营运里程突破108公里。他并且喊话新北还有7条捷运持续新建，所以下任市长有责任完成各项。

的捷运措施。那么捷运三一线即日起到8月31号是试营运，今天据说就已经有爆满的人潮，民众持电子票证进出站刷卡都可以免费搭。三一线全线共有12座的车站，从顶埔延伸到樱桃这个福德站，全长14.29公里，渴望让土城、三峡、莺歌往返台北通勤时间缩短约20分钟。随着三一线的通车，新北市捷运营运全程达到108公里，90座的车站均居全国第一哟。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713.7点，来到70,181.8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1.83点，来到8,476.4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95点，来到22,869.73点。上证指数上涨20.50点，来到4,094.40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1，兑换人民币4.668，兑换港币4.03，兑换日元0.1944，兑换欧元36.15，兑换澳币21.8，兑换英镑41.99，兑换纽币17.91。

0: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 Chrome Pro 来聊聊出入境快速通关、自动查验通关 eGate 相关问题啊。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中区分会休闲娱乐委员黄振聪黄教授。Hello， 黄教授您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快速通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办这个快速通关哦。出国呢比较方便哈，扫一下大概就可以了。好，首先我还是先来请教教授，目前就是大概有哪些国家有对台湾开放这样的一个快速通关的服务？
2: 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国门哦，出入境可以用自动通关之外，那在国外的部分。目前是有11个国家，
0: 哇，11个国家，
2: 哦，是我们也是能适用的，嗯，
0: 是是是，好，总共有11个国家哈，可能我们跟我们比较好的应该都有，好，包括我知道的，包括像是日本啊，哈，对不对？好，日本好像现在也要免签了嘛，然后新加坡哈，然后像澳洲，好像还有马来西亚哈，都可以有自动通关的服务。我想接下来继续来请教这个教授的问题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快速通关哦，它的整个这个申请流程哦，还有相关注意事项，比方说他是不是都完全免费啊？然后还有他申请流程会不会很麻烦？
2: 就是这11个国家的话，哦，大概又分成3类了。有就第一类的话，就是说只要你在我们台湾能自动通关的话，去那边就可以自动通关
0: 哦。
2: 那这边有4个国家，好，分别是澳洲、纽西兰、意大利跟捷克。
0: 澳洲、纽西兰，
2: 对，等于是太平洋这边有2个国家，澳洲有2个国家，
0: 嗯，
2: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事先填这个申请表的，也不用费用的，这是有4个。
0: 嗯嗯，是。
2: 那他们的细部差别就是说，是像澳洲，他必须要年满16岁，
0: 嗯哼，
2: 啊，然后意大利是要年满14岁，
0: 哦 ，OK，
2: 纽西兰是12岁，
0: 嗯哼，
2: 对，这4个是不用那个。另外去做申请的，
0: 嗯，
2: 那再来有4个哈，是可以自动通关，但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去做申请，啊，像新加坡，它是在你的话，你前3天哈，你必须要这个去上网去填电子入境卡，
0: 哦，是，
2: 填之后你入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自动通关的，
0: 哦，是是是，啊，就前3天你要去填电子入境卡就对了。
2: 对，嗯，前3天内
0: 是。
2: 那马来西亚是那个，你除了填之外哈，而且你第一次规定还是要先走人工柜台。
0: 哦，第一次要走人工。
2: 对，
0: 嗯，
2: 然后你出那一天的那一次的出境之后就可以自动通关了。
0: 哦，是是是。
2: 对，那韩国的话又麻烦一点点。
0: 嗯，
2: 它不是人工柜台，它是要你到机场的指定的注册中心，
0: 嗯，
2: 啊，去办理手续，
0: 嗯哼哼哼，
2: 它才可以自动通关。
0: 嗯 ，OK。
2: 然后德国也是不用钱，但是德国的话，它要看机场，嗯，啊。
0: 要你说对不起，你说要看什么？
2: 像德国，
0: 嘿，
2: 它是看机场，啊，
0: 哦，
2: 不同机场它是不一样的，它在目前。哦，法兰克福跟慕尼黑，
0: 嗯，
2: 要机场要可以自动通关。
0: 哦，是是是，好，这是目前就是主要的一些国家。那像美国呢？台湾人去美国蛮频繁的。
2: 很多人去美国没错，但是美国哈，是要付费的。
0: OK， 嗯哼，
2: 那美国本来办签证也是要费用
0: 的。对啊，当然。
2: 那你现在变自动通关的话，还要加入他的一个会员计划，
0: uh-huh.
2: 他这个会员计划是叫全球入境计划。
0: 嗯，
2: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专属的，就是自动

0: 是
1: 聘补金，
0: 是
1: 这要钱哦，对，这要100块美金，
0: 100块美金申请才可以，对不对？
1: 对
0: ，OK，
1: 而且它的效期是5年。
0: 哦，还有效期是不是？
1: 对，等于有点类似会员证了，这是一种有点类似那种会员俱乐部的概念嘛。
0: OK， 好好，就效期5年，然后要100块美金的申请费。那我接下来想请教黄教授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申请这种快速通关，我记得我之前在台湾申请，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国人申请通关的时候，好像不需要良民证。那如果说是别去别的国家，他们这些国家会要求良民证这种东西吗？好像没有吼。
1: 对了。就是他们应该都是跟台湾的就是互相嘛，就
0: 就借
1: 台湾过得了，
0: 他那边就 OK。
1: 对
0: ，OK。
1: 那唯一他会特别注明不一样的，就是说那个年纪啦，像我们台湾的规定就是说你要10岁以上，或者你身高要120公分以上，个子太的确照前面的镜头是，
0: 对，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嗯。
1: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要求那个年纪上的差别，可是从6岁、7岁到16岁、17岁，大家的落差其实还不小。
0: 嗯，是是。
1: 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一家人如果带小孩子去，他如果说大人能自动通关，可是小孩子不能自动通关，那其实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0: 对对对，而且通常就是如果带比较小的小孩，比方说。像你刚才讲的这个6、7岁，坦白说，那个有时候有的身高还没有办法做那个扫描，所以可能还是会走人工柜台哦。那我继续来请教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其实很多人在办这个入出境的快速通关自动查验，会有一个想法哈、哦。像我以前也会想，就是这个快速通关查验系统啊、哦，有没有资讯上的一些漏洞或个人隐私的一个危险？
1: 这部分的话倒是不会了。
0: 嗯，
1: 对啊。
0: OK，
1: 因为我们他该隐秘的资讯，其实他都是隐秘的了。
0: 嗯，所以就是在这个自动系统查验这个部分，教授认为这个部分的资安是做得可以的，就是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算该就这些资讯，其实在。里面其他都做了处理了嘛。
0: 嗯哼哼哼，是是是，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比方说这个脸部辨识啦，或者是指纹哈，按捺指纹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担心，就是那个资料不会这个就是说只有这个通关系统里面会储存，所以一般来讲不太可能会外漏就对了。
1: 哎、欸，他们的技术就是说，他只就是说关键的资讯，
0: 他才
1: 去读取那些
0: ，OK， 其他不会特别读取，
1: 对，他不会，并不是把你整个资料库给他全部去看，
0: 是好，
1: 他们要看他比对哪一个栏位，那资讯比对一下，
0: OK， 好，那最后一下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出入其他国家自动查验通关哦，我们有哪些特别要注意到的事项？有没有一些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国人出国是非常频繁的，那特别很多人也都会用自动通关。那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案例，觉得蛮有意思。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做那个美容嘛，哈，或者是做整形。那像这种整形啊、美容啊，因为可能弄出来的那个样貌已经跟原本不一样，这个会不会也是一种困扰，或者是说在通关系统上来讲，可能也会对自己造成一些麻烦
1: ？OK， 好，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景的话，哈，那你如果自动通关失败，那你就回头去人工柜台了。
0: 是，
1: 对，那可能最后这边我再把几个重点再讲一下。第一个，反正国外就是有11个国家啊、哦，也给我们优惠啊、
0: 哦。OK。
1: 那到底每一个国家它细部有哪些规定？反正你就是，反正这11个都是先进国家啦、哦。那你到时候就是去查一下哈、哦。看它的细部规定啊，把它的整个要求弄清楚。
0: 嗯。
1: 上面就没问题。
0: 嗯，
1: 然后再来第二个，如果不是那么先进国家，那么可能我们偶尔都会听说，哎，好像你付一些钱，可能就可以快速入境。
0: 对，
1: 那这个就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要小心。
0: 嗯，
1: 就是说，如果那个国家，这个如果在海关那边有明码标示，公开标示的话，那么就是算是 VIP

0: 机会也能答应，这可能付一些钱可以快速通关。
1: 嗯，
0: 可是如果私下有导游其他人跟你讲的话，那么你可能要小心，而且最好不要。
1: 嗯，
0: 因为这可能就是类似贿赂海关
1: 的
0: 人员啊，一旦被他们查清的话，你可能会处罚。
1: 对，没错。
0: 这还是第二个提醒。
1: 嗯，
0: 那第三个提醒就是说，如果有人家请你帮忙带东西，那么绝对不要帮他带东西。
1: 嗯，
0: 这里面可能里面也许是洗钱，也许是
1: 毒品，
0: 含有毒品。
1: 嗯，
0: 他说你会惹上很多麻烦。
1: 对对对，好，这个是教授最后提点大家，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出入其他国家，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自动通关，你都还是要小心刚才那几点哦，特别是最后这个部分，真的要非常非常注意哦，毕竟现在诈骗然后洗钱的都非常多。好，希望大家在出国的时候都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这是针对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谈出入境快速通关、自动产业通关 eGate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好，我刚查了一下，其实有我这边知道是十个国家啦，就包括美国、韩国、澳洲、意大利、德国、新加坡、日本、英国、捷克跟马来西亚，好，都有提供我们这个自动通关服务，可以省去大家排队的一个时间。非常谢谢黄教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针对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来参考网络上的其他的内容。谢谢教授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好，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

0: 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3: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2: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4: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或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大涨了1126.01点，收在46125.9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2033.2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148.32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45.85亿，投信买超了7.5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5.08亿，提供参考。好，大家久等了，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索票时间即将在7月10号上午10点正式开放。今年刚好碰到电台65岁的周年台庆哦，我们会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盛大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次呢，特别规划了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哦，我们会邀请到曾伟忠、吴美玲、李明德、王中平，还有王瑞霞多位实力派重量级歌手热情献唱，带给大家。

家最动人的台语经典歌曲，活动全部免费，全面对号入座，名额有限，锁完为止。那么实体锁票的部分呢，欢迎听众朋友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口现场领取。网络锁票呢，直接上 KKTX 网络平台登记。贴心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册登入这个会员账号，就 KKTX 的账号，才可以快速完成索取。每个人只能够拿2张。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37元，升值0.8分，成交金额17.0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有一档呢，半导体的 ETF 上半年涨幅超过100%哦。好，富邦台湾半导体最新配息出炉了。根据富邦投信30号的第一阶段公告，每受益权单位拟配发金额2.46元，金额创下挂牌以来的新高。以今天收盘价44.8元计算，单期的配息殖利率是5.49%，同样刷新挂牌以来的新高纪录。实际配息公告日会在7月14号，最后买进7月15号，除息7月16号，股息8月10号发放。富邦台湾半导体是半世纪除息时间在7月跟11月，即将迎来第10次的除息。那以过去配息概况来看呢，平均配息金额0.28元，配息率1.88%，这一次配息表现大幅优于过去的均值。观察今年以来台股原型 ETF 表现，富邦台湾半导体104.75%的涨幅，排行第5强，表现相当的亮眼，贡献资本利得的表现。那富邦台湾半导体追踪了这个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29号规模是117.48亿元，前10大依序稍微了解一下，台积电24.34，联发科10.18，瑞昱7.36，宏进7.13，日月光控股7.08，联咏6.29，旺系5.82，信华5.43，还有隐威3.83，力旺3.55，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好，来聊大家呢可能几乎每天都会去走一下的家乐福。统一集团正式让家乐福品牌走入历史，市场第一时间关注的是新名称万家福与乐家康。但真正值得玩味的是，统一最终选择了万家福。其实万家福并不是全新的品牌哦，而是曾经在台湾量贩市场存在，早在18年前退出市场的本土老品牌。这场看似单纯的改名背后，其实反映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品牌的替换哦，也折射出呢台湾量贩产业近30年来的兴衰变化，还有统一接手之后呢对于零售布局的重新思考哦。万家福对不少4-5年级的同学可能不陌生，这个本土量贩品牌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呢有台北迪化街商人集资在新北市三重成立了新迪化街大卖场，在1993年正式改名做万家福，也成为台湾早期本土量贩代表之一。在鼎盛的时候，曾经陆续进军了新竹、台中、基隆等地，一度跟当时呢同样快速崛起的万客隆、家乐福、大润发这些量贩品牌共同瓜分市场。不过呢，随着台湾量贩市场呢这个竞争逐渐的白热化，加上外资跟大型财团持续的扩张，缺乏资本优势的万家福最后不敌市场竞争，2008年正式退出市场，距今已经消失了18年。如今这个曾经退出市场的老品牌，却被统一接手家乐福之后重新复活，也让外界好奇统一这次命名到底最后这个背后有什么考量。根据市场人士观察，这次选择万家福首先考量的是可能降低品牌转换的成本。家乐福在台湾深耕已经有40年了，累积高度的消费者认知，如果完全改采全新品牌名称，势必要投入更大行销成本重新来建立市场印象。相较之下，万家福本身带有台湾消费者熟悉的零售记忆，有助于缩短呢消费者的适应期。其次呢，从最新官网内容来看，万家福被赋予万种商品万种幸福全新的品牌定位，显示统一这一次并不是单纯沿用旧的名称，而是重新赋予品牌新的零售意涵。相较过去家乐福比较偏向这个欧系量贩卖场的印象，统一显然希望透过更本土化更生活化的品牌语言，重新建立跟消费者之间的连结。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统一这一次并未只有更换品牌名称，而是同步将原本整合在家乐福体系下的量贩跟超市通路呢拆分为万家福跟乐家康双品牌的架构。市场认为这也反映大型量贩店模式正面临到转型压力，在电商、超商、即时配送还有社区型超市持续崛起呢，过去依赖呢大规模一次采购的传统量贩模式已经逐渐被碎片化更频次的一个多频次的消费习惯所取代。回顾呢台湾整个量贩市场的发展，从早年的万客隆、万家福到近年大润发纳入全联体系，如今家乐福品牌正式退出台湾市场，随着统一重新启用万家福品牌，某种程度不只是一个品牌的更换，也反映台湾大型量贩通路进入新一轮的转型阶段。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8，法说会前的最后上车机会哦。台积电呢，即将在7月中旬举行法说会，市场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近来外资圈纷纷掀起了一波目标价的调升潮，继这个Athlia资本升到了3500，麦格理证券升到了3380，而最新瑞银、里昂呢，分别调高3400跟3330元。瑞银台湾半导体产业分析师林立君在最新释出的台积电个股报告当中预估，台积电第二季美元营收呢将季增11%-12%，毛利率67.3%，两者都达到指引的高标。第三季在旗舰智慧机、还有新型云端、AI 加速器等放量带动之下，营收将季增11%。全年展望上呢，林立君将台积电2026年美元的营收年增率由36%上调到37%。并且将2027-28年的营收增长预测分别从33%-27%上调到38%-30%，其中2026-2027高效能运算将增长58%-51%，占总营收的67%-73%。此外呢，预期台积电可能会在2027年初，先进制程定价将调高5%-10%，而鉴于 CPU 加速器等潜在增长带来更强劲的前景，林立君将台积电2026-28年的资本支出，从先前的560-750亿美元上调到600-850亿美元。在产能扩张方面，林立君预期台积电3纳米产能将从2025年底的每个月12万片大幅增长到2028年的每个月22万片，意味呢规模是 Intel 跟三星晶圆代工合计节点产能的3倍。基于呢营运前景成长动能强劲，林立君小幅调高了台积电2026-28每股税后权益 EPS 各1.77%到99.84元、139.27、182.04，建议买进。那目标价由前一次的3000上调到3400，居内外。

资法人圈的第二高哦。里昂证券根据修订后的模型则预估 AI 运算未来三年内将维持供不应求的荣景，2030才会出现供过于求 10% 的风险，特别是磁源的一个增长持续远超过预期，因此认为呢，上游半导体领域还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里昂相当看好台积电的营运前景，除了上调2728获利预估各 32%， 也将2027年资本支出上调到750亿美元，2028升到900亿美元，持续呢强力看好的平等，目标价由3250元来到3330元，居内外资法人圈的第四高，提供参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二零二六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30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中东战事阴影淡化，台经院表示呢，五月份制造业景气灯号连三绿。在外化疗最快年底上路，首波延拟开放胃癌、头颈癌。北捷7月1号开放信用卡感应，全线 iPhone 免解锁就可以进站。劳保年金可以抛弃，新制上路，帮助弱势保障低收入的补助。自由通行掰了吗？伊朗放话管定霍姆兹海峡，警告阿曼不要扯他国插手。佛州一周惊传3起鳄鱼袭人致一死，专家也示警千万不要进入危险水域。中东紧张局势降温，加上人工智慧 AI 需求持续强劲，带动了五月份制造业景气灯号连续3个月亮出绿灯，而且分数超过1年的高点，已经接近黄红灯区间的下缘。台经院表示，在供应链需求持续的支撑之下，制造业景气可望持续维持稳健成长。台经院今天公布了五月份制造业的景气灯号，受惠于 AI 产业链带动电子零组件还有资通产品出口跟进口的需求持续的成长，加上电子产品售价调升，国际原油、基本金属等原物料价格走高，而且国内股市价量齐扬，都激励了制造业厂商对于景气看法偏向乐观。五月份制造业景气信号值升到了15.75分，也是2025年3月以来的高点。居家医疗已经成为趋势，连化疗都可以在熟悉的家中完成。健保署长陈亮瑜今天说明，首波延拟开放胃癌、头颈癌等癌别适用，目前专家共识为使用俗称的奶瓶 5FU 化疗药，最快呢年底可以上路。台北捷运及台新银行今天举行了台北捷运多元支付全面启用的记者会，宣布在7月1号起进入全面无现金交通的新时代。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致辞时指出，今年适逢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念书时候曾经使用薄薄的蓝色乘车卡搭捷运，后来改为图形蓝色代币，现在则有 QR Code 的乘车码可以使用，也历程凸显了台北捷运追求最佳化乘车体验的决心。明天起呢，将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已经以绑定信用卡的 Apple Pay、 Google Pay 以及 Samsung Pay 等行动支付感应闸门。除此之外， iPhone 用户过闸门的时候无需解锁荧幕，装置轻靠闸门就可以在1秒内完成感应通行，跟上国际的趋势。为了保障经济弱势民众不因领取劳保年金而影响到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30号发布了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及失能年金给付续领人抛弃按月领取年金给付的注意事项，提供劳保年金续领人可以暂时抛弃劳保年金的明确依据与管道，避免因为领取或调高年金失去了社会救助资格，比方说低收入户的补助及收容安置等等。根据彭博报道，美伊预定30号在卡达展开新一轮的会谈前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重申德黑兰决心掌握霍姆兹海峡的海上通行，并表示希望跟阿曼共同管理这一条关键航道，但他也放话，如果阿曼无意合作，伊朗将自行推动航运管制计划，而且也警告其他国家无权插手。美国佛罗里达州过去一周内发生了3起惊悚的短吻鳄袭击事件，总共造成了3个人受伤，其中一名女子不幸丧命。频繁的攻击事件引发了当地社会跟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高度关注。尽管佛州境内估计有高达130万条的短吻鳄，不过相关单位强调，鳄鱼主动伤人事件其实相当罕见。佛州平均每年只有发生约

起的无故的袭击事件。而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研究指出，绝大多数的致命攻击都跟人类刻意进入已经有鳄鱼栖息的水域等高风险行为有关。专家也呼吁民众在鳄鱼栖息地进行户外活动要保持警觉，并且减少冒险行为，保障自己跟野生动物的安全。

路况即时报。好，台64线八里新田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北市基高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间距的安全。好，来听这首歌，卡拉布尼布尼，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以前曾经当过法国第一夫人，其实他是个艺人，蛮漂亮的。 I feel my life with burst my hands 送给大家，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台北广播电台FM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刚刚外面有下雨喽，来电台的路上那雨呐之厚之黑啊，不过看起来应该不会下太久哦。不晓得你下班的时候，它这个雨还在不在？总之呢，还是注意安全好吗？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Niall Horan， 这首歌叫《This Town》。歌曲过后，节目正式开始喽。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北市这边是昌吉街跟兰州街口说号志故障哦，不会亮哦，有经过的话要帮我留意一下。好，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的情形。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好，今天的第一则消息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居家医疗，我想慢慢的成为趋势了。毕竟这个医院呢，可能可以容纳的病人数，也许他的病床数不够，或者是医护人员不足，所以很多时候会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成大家的期待。所以现在这个居家医疗，甚至连化疗都有机会在这个熟悉的家里面来完成。健保署长陈亮宇他今天就说了，首波拟开放胃癌、头颈癌等癌别适用。目前呢，专家共识为使用俗称的奶瓶 5FU 化疗药，最快年底上路。陈亮宇说，在家化疗政策是起源于这个偏乡的医疗团体向卫福部来反映，说癌症的病人接受化疗，他们要频繁往返医院，其实相当的奔波。那希望政府可以研议这个改善的方式。因此，健保署也邀集了癌症相关学会共同做讨论并且以病人的安全作为最高的原则，规划一个居家化疗的推动方向。陈亮宇说，学会一致认为应该先从已经在台湾行之有年的这个 5FU 吸带式输液器，也就是俗称奶瓶的这个居家化疗模式来着手，针对现有的制度呢进行一个优化还有扩大。目前 5FU 主要应用于大肠直肠癌的治疗，那部分的患者因为需要长时间去输注药物，早就已经透过这个输液器吸带回家接受治疗了，那相关制度也已经建立多年。陈亮宇说，未来在家化疗会优先以 5FU 治疗方案作为一个推动的基础，并且逐步的扩大适用的癌别。未来将会优先评估头颈癌、胃癌还有其他消化道的相关癌症作为第一波的开放对象，而并不是所有接受化疗的病人全面改居家治疗了，不会一口气就全面开放给所有的癌症病人来做居家化疗。陈亮宇也说了，经过专家学者讨论之后认为，不应该以癌别作为区分，应该要以治疗风险还有安全性的作为评估依据。那因为这个 5FU 治疗方案在大肠直肠癌使用上面是比较有经验的，那近年呢也逐步的应用在头颈癌以及部分消化道的癌症，相对成熟安全性，所以就会优先来针对使用 5FU 治疗的其他癌别来逐步开放。陈亮宇也说，针对在家化疗的议题，首次专家会议已经在6月25号完成讨论了，依规划下一次共拟会预计在这个9月份举行。那如果相关程序顺利，最快渴望在11月到12月来完成行政作业，并且推动上路，符合卫福部规划在下半年推动开放的一个方向。陈亮宇说，化疗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血压下降、针头移位造成组织伤害，甚至会突发晕眩等等的状况，加上癌症患者年龄呢逐渐提高、共病的情形增加，临床还是需要综合评估，不会贸然将高风险的病人引导到居家化疗，后续还是会尊重各个医学会专家的意见、持续的来研议适用的条件。我想这对于癌症病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了、虽然不是全部都开放、但是的确偏乡的医疗上面本来资源就是比较匮乏的，那当他们又要频繁的奔波，哇，这件事其实非常辛苦，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化疗他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话，我想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咯。我们来听歌，这是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

5:13，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就是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115年七月份，民生用户的天然气价格是不会调涨的。那么工业用户则会经综合考量国内物价跟整体经济的情势，决定不予调整。电业用户方面则是调降4.72%，这是减轻大家的负担了。哦，这个我想。中油也说了，中东情势趋缓，国际的油气价格下跌了，但是美伊协商的进展还是要观察一下。依据政府核定的天然气价格公式来计算的，115年七月，电业用户天然气价格调降4.72%。中油强调了，会持续掌握国际油气的市场动态，同时也配合政府的稳定物价政策，持续的滚动检讨。这是好消息。杨丞琳歌曲《点水》。

0: 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1: 93.1
0: AM
1: 1134。

五点十九分，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我这边跟你讲到轮状病毒啊，是五岁以下幼儿肠胃炎主因之一，这占比达到五成哦。疾管署长罗益军今天带来好消息，说明年开始轮状病毒疫苗要纳公费。按照这个剂型的不同呢，家长最多可以省6000元，那首年估计大概有120000名的幼儿受惠。其实幼儿感染轮状病毒可能会因为严重的水泄导致说需要住院，所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罗益军前例行预报就说了，目前国内呢核准使用这两种厂牌的轮状病毒疫苗是2剂跟3剂型，费用大概是5500到6000块。那两种厂牌的疫苗都可以预防严重的轮状病毒肠胃炎达90%以上，大幅的减少因为轮状病毒感染住院的几率，所以估算一年可以减少60000的幼儿住院人数，而且不良反应发生率都跟安慰剂组是相似的。那由于国内现行已经有16个县市是以自购或是补助的方式来提供辖内的幼儿接种，罗益军说，为了无缝接轨，疾管署会用6:4的方式采购两种厂牌的疫苗。幼儿如果因为出国等等因素要提早接种的话，每剂至少需间隔4周。那另外考量有部分随父母常年在国外的幼儿，可能就来不及返台接种。提醒接种时间是不得晚于8个月的。那今年6月以后出生者即可试用，预计首年约120000名幼儿受惠。那疾管署规划之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幼儿公费疫苗接种内容呢？接种年龄最小是出生满6周，最大是不得超过8个月。所以建议接种时程依剂型的不同。

哦，两季型出生满两个月四个月，三季型则是出生满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那接种间隔每一季最短间隔四周。疾管署强调，轮状病毒疫苗是口服的，在明年呢就全面提供幼儿公费接种之后，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应接种剂次的幼儿，亦属公费轮状疫苗的接种对象，符合接种疫苗的适龄幼儿，原则上就用同厂牌来完成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公费接种之后，公费幼儿的常规疫苗就增加变成十种疫苗了，可以预防十五种传染病哦。我回家看一下我们家小朋友是不是接种到哪一个程度了？老大当然是已经接种完了啦，老二搞不好有机会哦，搞不好机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补助。这首歌谎言留声机演唱的作品叫《公路电影》。

0: 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眼了。
2: 哎呦，顺眼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面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戏谱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呢哟，今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丰中啊，顺眼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翁世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在7月18日，我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5:34，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是车多的，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是车多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大台北的声音，来听第一则消息。为了要持续提升环境的品质呢，台北市空气品质维护区扩大管制南京东路、仁爱路还有信义路，违规的车辆7月份开始是直接开罚咯。此外，环保局在暑假期间也联合警察和监理单位共同的来加强取缔这个夜间时段出没的

0: 凹噪音车辆，还给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柳碧威的报道。
1: 为改善空气品质，台北市自110年起陆续针对交通转运站、观光景点、焚化厂及市区道路规划空气品质维护区，区域内细悬浮微粒浓度最高改善达39%，二氧化氮改善幅度亦达45%。环保局表示，车辆所排放的废气是北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第四期将持续扩大管制范围，涵盖校园、医疗院所、公车动线及自行车道等敏感区域。环保局自114年起展开各项宣导作业，115年7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违规取缔。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2: 管制范围包括南京东路、仁爱路及信义路东西向车道，管制对象包括出厂满5年的柴油大客货车及小货车，需取的柴油车优级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的燃油机车，应完成当年度的排气检测。”出厂满2年的施工机具则需取得清洁排放自主管理标章。进入管制区域的车辆如未符合管制规定，将直接处新台币500到5000元罚款。环保局提醒车主应紧速完成排气检验获取的标章，以免受罚。
1: 此外，暑假期间常有学生结伴骑乘或驾驶改装车辆，在行驶中产生高噪音，严重影响民众安宁。环保稽查大队提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若更换非原厂形式排气管，必须主动至监理所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经警方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另检测超过噪音标准，可依违反噪音管制法第11条，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罚锾。环保局近期已针对山区道路竞速、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匝道加速、红灯转绿灯立即加速冲出等具有不当操作驾驶行为车辆，列为重点取缔对象。暑期并联合警察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取缔，还给市民安宁的生活环境。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哦，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方便很多哈。7月1号开始啊，各类这个交通运输的支付啊更便利喽，包括了双北公车使用联名信用卡等这些电子票证也都可以自动加值了，你不用担心余额不足没办法搭。台北捷运也全面开放多元支付了哈，你不用购票，不用储值，你拿手机或信用卡，你也可以直接感应进出站。此外，中华电信7月1号起呢，停止代收台北市路边停车费。北市停管处提醒哦，改采智慧支付等其他的缴费方式，留意一下通知单代扣缴注记，避免漏缴。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以往民众搭公车遇到票卡余额不足时，需匆忙翻找零钱投币，之后再特别到捷运站或便利商店加值。7月1号起，包含悠游卡、一卡通及爱金卡等三大电子票证的联名信用卡 Debit 千账金融卡与账户连结卡都能在公车上直接完成自动加值。规划科科长刘国柱说，
2: 那么民众只要事前开启联名信用卡、千账金融卡以及账户连结卡等这些票卡的自动加值功能，靠卡扣款之前如果余额不足100元，公车验票机也会自动的加值500元，并且完成扣款。那民众不用再担心票卡余额不足无法搭车的问题。那么另外，公运处也提醒民众，就是公车验票机完成自动加值的程序大概需要3到5秒，那靠卡之后请您稍后等验票机完成自动加值程序之后再将票卡移开，确保自动加值顺利成功。
1: 此外，台北捷运多元支付时代正式来临，7月1号起，北捷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及已绑定信用卡的手机行动支付感应闸门，旅客无需购票，免除值持手机或信用卡可直接感应进出站，提供更直觉便利的支付服务，一起畅行台北。而在路边停车缴费方面，目前北市提供的缴纳管道包括悠游付、台北通绑定银行账户等近20种智慧支付，便利商店及双北中油所属加油站等定点代收，银行和电信代扣等。不过停管处提醒，7月1号0点起，中华电信将不再提供北市路边停车费代收缴纳服务，原已申办中华电信代扣停车费的民众，请尽快改采其他代扣缴或多元缴费管道办理，避免因未留意停车费通知而产生逾期缴纳的问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消息哦，就是夏天来了嘛，你知道吗？这正是要漫游我们圆山商圈的最佳时节哦。台北市商业处呢辅导了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办理这个叫花县圆山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活动，邀集了商圈里面29家的特约店家一起来响应。7月1号到7月31号呢，你在这个特约店家消费就可以来参加商圈的 AR 互动的问答游戏，完成指定答题任务之后，诶，有机会抽 iPhone 17， 哇哦，还有多项商圈好礼可以带回家，所以要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圆山商圈来逛逛街、购物、吃美食，留下你专属的夏日回忆。那圆山地区其实紧邻捷运圆山站，凭借这个便捷的一个交通条件以及深厚的人文底蕴，长期以来其实都是大家休憩或者是国内外旅客造访非常重要的据点了。除了花博公园之外，台北市立美术馆啊、台北故事馆啊这些艺文空间之外，周边也有像这个大龙洞保安宫、台北孔庙，或是这个

暨护国禅寺这种历史古迹，所以它兼具自然景观、文化体验还有观光游憩特色，也展现圆山地区独有的城市魅力了。所以市府从105年开始持续的辅导圆山商圈去强化在地的特色，然后呢建立品牌的识别，同时鼓励串联周边文化景点跟节庆活动，透过导入创新互动的模式，以及引导花博园区和捷运站来往的人潮，进一步扩大商圈整体能见度跟消费的动能，以形塑具文化特色还有生活魅力的城市品牌。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吕应慈理事长，他也说到了这个花县圆山2026圆山商圈漫游记作为这个商圈品牌活动，今年度是透过线上 AR 互动体验来串联商圈29家的特约店家，也结合了商圈和在地店家特色设计这个趣味任务，搭配丰富抽奖活动，也引领大家去深入探索圆山商圈的多元魅力。抽奖奖品包含了 iPhone 17、环保杯、餐具组，以及呢商圈店家优质的产品，这些丰富实用的好礼，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放慢你的脚步吧，一起来结合美食文化跟趣味互动的城市漫游，发现圆山的美好，让你的每一次相遇都是花现惊喜啊！所以到时候来走走，来玩玩，我想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喽。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带陪你密室逃脱。

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密室逃脱》。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哦。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在6点前，这是陈优的歌，《谢谢你恨我》，等会见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2: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3: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1: 哇，真是太可怕了。
3: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新北市三重区啊，这是中山桥往新庄有事故，有5.1到4.4公里，说车流回堵2.4公

比耶。哦，所以看起来这忠孝桥往三重车多啊，应该是多少有点影响哦。哦，麻烦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台北市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民生东路到通和街，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啊，我看 PK 大赛真的是好精彩。2026世界杯足球赛进行32强淘汰赛，北非雄鹰摩洛哥在 PK 大战3-2淘汰了三届亚军的橘子军团荷兰队，爆冷晋级16强。那今年是摩洛哥队史上第7次在世界杯会内赛亮相，上届2022年获得第4名是他们队史最佳的战绩。那么今年在 C 的分组赛以2-1和巴西战绩一样，比较净胜球之后才是以分组第二来晋级了32强。那今天对上 F 组龙头荷兰，曾经在这1974、1978、2010拿过三次亚军的欧陆传统强队，有身高优势的荷兰，正规时间第72分钟靠着前锋萨莫维尔突围之后横传给哈克波，在门前推射破网，帮助球队取得了领先。那一路落后的摩洛哥呢，伤停补时第91分钟展开了反击，迪奥普接获塔尔比的精准长传，以头锤攻破了荷兰的大门，硬是把这比赛逼入了延长赛。延长赛30分钟里面，荷兰几乎是放弃进攻，控球率不到 20%， 那一心呢就是要在这个 PK 大战中来分胜负。所以进入 PK 大战之后，双方前四次主罚各自踢进了两球，哇，又是一个平手的僵局。关键第五点 PK， 摩洛哥的门将能博努精准的预测，几乎没有移动之下，他直接单手把荷兰的球拍出，完成了关键的防守。接着摩洛哥最后一点就由塞巴里操刀，他在极大的压力之下顺利的攻门破网，帮助摩洛哥在 PK 大战中3-2胜出，完成精彩的一胜。那摩洛哥在上一届16强的时候，同样靠 PK 大战击败了无敌舰队西班牙，连同今天在内的摩洛哥世界杯足球赛 PK 大战取得了2-0的佳绩。我们来听梁静茹跟曹格合作这首歌，叫 PK。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哈，这个日元呐、近期的日本官员都透过口头干预，然后试图要缓和日元贬势，但是哎呀，没有什么成效，日元还是跌势汹汹哈，摔到了近40年来的新低。好，那这边就有讲到啊，国泰世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他就说了，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升息预期升温啊，是这波亚币贬值的主因，所以未来国际的油价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那日元昨天在伦敦外汇市场跌破了 161.96 日元兑一美元啊，创下了1986年以来的新低。那所以日本财务大臣就已经说到了，准备好采取适当行动了齁。这个大家就看看，可能会动用大概700亿美元进行干预，随时出手支撑这个汇率。那不止日元啊，近期亚币普遍走弱，新台币也不例外了。关键因素其实就是美国联准会啊，6月中旬利率决策会议释出这个鹰派的讯号，而后市场又过度的反应升息的预期，强势的美元压境的情况下呢，非美币其实都受到了影响。只是说啊，这个日元同时它又有国内经济结构的问题，贬值的考验就更大一点了。好，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个大家可以了解的状况。好，当然对于你来说，如果是喜欢出去玩的，去日本玩的，如果有差，觉得现在低点好像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吧，是吧？我们来听，这是柚子的歌，叫做《凸凹》。

好，接下来要看一下这个消息啊，台股啦，今天开高收高，盘中最高到46637.86点，上涨1637.96点，哦，史上第三大的盘中涨点。不过最后呢，中场这个涨势是收敛的，收在46125.91点，上涨1126.0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033.23亿元。台积电收在2410元，上涨40元，市值攀高到62.49兆元。其余电子全资股呢，联发科、台达电、鸿海、日月光投控、国巨、新兴同步收高，整体电子类股指数上扬了2.87%。那传统产业股涨跌互见，台玻啊，哦，厉害了，涨停板哦，74.8元。推升的玻璃类股指数大涨了9.51%，南亚也涨停166.5元，带动了塑胶类股指数上扬6.33%。电缆类股指数上涨3.76%，表现也是相对强势的了。持续关注这种投资的议题吧，每天上上下下云霄飞车的。这是刘思涵的歌《爱未满》，待会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呢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我跟大家稍微分享哈，在医界里面的重大消息啊，也就是前台大院长吴明贤医师哈，他是我们内科的老师，内科的大家长哈。那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星期二，就传出说院外心跳停止。那当然到现在就是说他叶克膜那用上去是帮助他这个撑过这段危险的期间，然后到现在来说呢，新闻媒体说他的病情是好转，这个是恭喜。那当然细节原因那并没有人得知说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这边就

不预设。那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吴明贤老师啊，我在媒体上也有回应过，说吴明贤老师他曾经有提过哈，他内科哈住院医师是招不满。所以呢，我们今天哈来好好探讨，就是说吴明贤老师他过去所曾提出的未来我们内科照顾的人力哈会严重不足的这个问题啊，内科医师。大家要知道说哈，内科医师哈其实是所有医院制度建立下的一个基底哈，因为内科医师就是慢性病人的一个照顾，或者说有些比较脆弱的老人家，他感染症发作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协助，或者说有些器官上面的问题，肾衰竭、心脏衰竭等等，这些都是最常见的。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外科化的内科，好像是心脏内科，做心导管，或者是消化科，做这个大肠镜，甚至做胆道镜，更进一步呢做小肠镜，那各式各样比较先进的技术呢会集中在这两科。那当然也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新陈代谢科，调控血糖药，那最近呢还可以说去评估说瘦瘦针，肥胖的问题等等啦，五花八门。但是事实上这些都在医院的领域里面，最重要的是要照顾病人。可是照顾病人，真正在照顾病人医师，你觉得会有需要这么多的专科医师吗？某种程度是要，因为是要解决病人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是说解决一个长者，他多重而且是复杂的问题，但是又比较常见，如果你常常在内科病房的话，大概就是那几个，他呼吸道的问题，那肺炎嘛，感染嘛，泌尿道、抗生素等等，就你会发现，其实我刚刚没有讲到的，像是胸腔科、感染科，哇，这个就并不是一个内科里面的宠儿，可是跟这些长者的照顾是最为相关的。所以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内科真的在 ICU， 就是加护病房，还有说病房照顾还愿意留在里面的，而不是说出去开业的，那人已经越来越不够了。之前我很久前就讲过，就是会有医院人力断层，那外科有外科部分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跑去医美的嘛，内科则有内科部分的问题，就是照顾病人相对不值钱。虽然说现在政府他有所谓的降低门诊量，但是我觉得感觉幕僚跟总统报告这个意见的时候，好像这个没有传达得很清楚了，怎么会出现说那个大家都要靠门诊赚钱的时候还要降低门诊量？那大家知道，就是最重要的畸形的点就在于说我们的制度，那给予说照顾是给付是不太够的，因为照顾开玩笑那根本就是实薪制，这个比那个在那个便利商店当那个超商的店员还要辛苦啦，当然是辛苦很多，因为这个病人问题，眼前问题是一定要把它给解决掉，不然他是没办法像外科遇到问题送到开刀房去解决掉，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所以说你如果说一旦没办法缓和这个病人的问题，他就整个晚上一直吵着你。所以说我们内科会有个笑话啦，就是你要让阿嬷安心，就是睡在阿嬷旁边。这个可是讲出这句话的学长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是个干话。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内科照顾人他的成本是很高的，那医师呢他可能会跑，人力不足的时候可能跑两层三层楼。那另外那病人可能也会需要比较专业的人，然后甚至会需要很多支持的资源啊，来协助这个病人在解决那个院外或者是说超越医疗层面的问题，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我们内科的照顾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复杂，但是却需要知道说每一个专科在这个病人身上投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美角，那沟通上的一个鸿沟共识如何建立，不同专科医师之间，那甚至是医疗团队与病人以及病人家庭之间的一个共识，以及说呢跨医疗，比方说我医师和社工，我医师和营养师，而且这些相同的知识，那病人的家庭也要达到，才不会说病人只要一出去医院，整个家庭就不知道怎么办，没多久又再回来医院。

其实我们社会就是重复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健保就一直不断的在住院这边大量的消耗资源，这是一个蛮严重，也挑战到台湾整个韧性环境的问题，所以内科医师那大家知道说，如果这个时候还人才断层，这就很可怕，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当到阿公了，却还是在做实习医师一样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嘛，哈，因为在医学中心你还看不到这样的光景，但事实上这样的状况已经在社区层级的医院呐、比方说可能在区域医院，好，最高到区域医院或者地方医院就已经发生了，哈，就是那个没有年轻医师哈来帮忙去做值班，甚至哈有一些先不要讲内科啦，我们说其他的外科系好了，哈，有些。那个新进的外科医师哦，还会跟院长谈说，他可能来这边想收病人，但是他不想值班哦。外面有些医院是已经这样谈了哦，这个其实还蛮可怕的，所以我们在制度之下哈，照顾病人哈，那其实得到的回馈不足的情况之下，就没办法鼓励年轻的专科医师哦，愿意投入到医院里面集中照顾病人。那虽然说政府它有很多的计划，像是在宅急症医疗，或是说本来就有的居家照护，未来的政策啊会顺着长照 3.0 等等，那尽量把病人呢他的一个社区的赋能啊，独立生活自主啊等等，尽量往医院外面推，但是这终究是会选择案例啦，就是这也是要挑选适合的病人啦，那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说真的从病人这个集中照护的场域往外推，因为医院集中照顾还是有它的方便性，有它的意义，真的严重的病人他还是需要在医院里面集中资源来照顾，那所以说这个照顾呢，其实那我看在亚东医院的邱冠明院长他就有提，就是包含说医师啊他的待命，我们就说叫 on call 啦，那其实完全就没有被保险制度所给付啊，我是说健保啊，那甚至说外科医师等一台大刀还不如那个有一些那个心导管的处置做两条血管这样，我这样讲可能大家有点听不太懂，但是就是你做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还是要待命啊 ，on call， 或者有些人他被车撞，你开启那个所谓的创伤团队你只有在做下去的那一刻才有钱，或者说你有做个医疗处置才有钱，可是你那些等待的时间，你下的判断。这是外科医师的部分，那内科医师的部分是比较偏向说那个医疗它的临床处置啊，然后那个团队的个讨论啊，与家属之间的沟通啊等等啊，我之前就一直倡议说沟通要付钱呐、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说那沟通你要怎么样去计价，这很困难，但是这还是要做，还是要往这方面的改革，因为这是论品质计酬嘛，好。所以这个也是跟提醒大家说就像大家讲的，有个别的行业好像都不是很值钱，卖出去的东西值钱，可是人的那些从中投注的心力啊，就好像不是很被看重这样。就像一个便利超商的店员我们现在要求他说他连手摇饮都会调整的，可是你有给他那个相同回应的报价嘛护理师等等。你有给他相同回应的价格吗？为什么随着物价通膨，他们的薪资十年来却很难提升，直到最近还造成说有那个争议的声浪四起，我们才来处理这种问题。所以说在内科医师这边他的人才的断层很大的部分，就是因为照顾本身在比起这些检查，比起这些侵入性处置，比起医材，比起开药，都相对不是那么的值钱，所以没有人愿意在医院值班。也就是说，你的半夜阿公阿嬷然后有问题，可能半夜在那边挥呀睡不着觉有时候还要很小心啊，医师早就老化到说那个半夜都叫不醒，这个超危险的。其实这个也在不少医院都有在发生。这就是内科病房医师老化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风险。护理师半夜call不到人，但是医师其实在医院，但是医师实在是太老了，他半夜根本就醒不过来。这就是我们内科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还是跟大家讲其实在内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改革，因为我们也不能够永远都靠年轻医师，年轻医师每个世代都有他的选择，但是
他

一定会有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比方说鼓励年轻人像急诊一样，急诊后送的单位来以这个模式来轮班，增加病人治疗的效率，这个就是我在做的整合医学科。但是台湾要像美国这样子能够接受整合医学科的制度，那英文是叫 Hospital Medicine， 完整的翻译叫做医院整合医学。那台湾这边的一个科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改革，还是有一条路要走，有长远的一条路要走。所以这个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内科病房制度的改革，还有说整合医学科来提升我们的住院品质，也解决呢内科医师老化的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在吴明贤老师呢他这个康复之余啊，能够在我们的内科照顾人医院整体的一个照顾品质一起朝这个方向做一个韧性改革。那希望下周再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主题哦，拜拜。

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

大家好，我是方鸿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来自韦礼安，这首歌叫做《如果可以》。好，6:55，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了哈。这下班时间还是要麻烦你这个留意一下自己的交通动线上面。那明天7月1号喽，天气跟今天差不多，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好，可能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啊，记得出门防晒，多喝水。最后这首歌来自美秀集团《小老婆》，我们明天傍晚5点一起聆听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陈摩勒塞策摩，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巴加巴，加努姆拉，加斯卡，达格丹，爱丘啊，甘木古，读出尼，擦丘啊，原来在台北。今天是6月30号，很快的已经进入到7月份了。那当然有很多的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不晓得收音机的爸爸妈妈们呢有没有安排孩子们的活动？不要只是把孩子丢到夏令营，如果可以的话呢，陪他们过节，趁着暑假的期间到哪儿去走走。其实我觉得到原乡、到部落去走走的感觉是蛮不错的，而且可能会比都会地区凉一些的。接着小兰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其实去年原名的专辑也蛮多的，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的入围或得奖的这些作品。我们来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吕英画家，可以说是国际级的艺术家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

这是来自我们的尤西夫，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老鹰的翅膀》。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要进行的

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为让我们节目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报新闻，也透过这个单元呢认识在原乡、在部落或者在都会地区原民区块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那但当中呢我们也要安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在每个礼拜二的时间我们都特别邀请到阿美几何来到节目当中。

0: 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火冈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者的是有关于屏东太武乡，他们的入口意象打造了一个新的入口意象，有一个耶稣瞭望台，而且看到这个耶稣呢，有插三根羽毛哦。
1: 屏东的北大武山是当地原住民族圣山，太武乡乡内为主要登山口，乡公所为塑造入口意象，打造3092公尺的3092品牌，日前举办入口意象启用典礼，巨大的耶稣圣像首次公开面世，并在圣像下高唱族语诗歌。太武乡公所将辖内的北大武山品牌化为3092，近年是举办一系列活动，其中被视为重头戏的入口意象启用典礼，结合宗教信仰、文化景观、传统诗歌与在地特色市集，展现屏东县太武乡深厚的人文素养与排湾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经过与各部落沟通后，也协调各部落皆可接受的耶稣作为入口意象。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说，排湾族拥有珍贵的族语古谣文化，近年太武乡公所在原民会支持下积极推动部落环境美学与文化景观营造，本次入口意象启用典礼即是配合原乡意象行塑工程，以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作为入口意象空间的建制主轴，行塑出具在地特色的部落精神地标，借此提升公共环境景观与文化识别。原民会进一步表示，未来将研定族语部落示范计划，其整合各项族语推动资源，营造以族语为主要沟通语言之生活场域，将族语融入家庭生活、部落公共事务、文化活动及社区网络，建构族语永续发展环境，以提升族人日常族语使用频率及族语使用意识，落实族语生活化目标。
0: 好，这是来自我们屏东县太武乡，因为这个地方呢，辖内呢有排湾族、卢凯族的圣山，就是北大武山。那最近呢，太武乡公所打造了一个新的入口意象，也成为部落的新地标，因为它结合了传统文化跟宗教信仰，有一个瞭望台，然后上面有一个耶稣。那耶稣呢，其实还有三根羽毛，有排湾族的意象跟信仰的意象呢。好，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打卡，也了解一下有关于部落的文化底蕴了。好了，我们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太武古谣传唱的孩子们所带来的充满回忆的歌舞。

0: 来自我们太鼓古窑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充满回忆的歌舞。好，介绍刚刚分享有关于蓝屿蓝屿猪的讯息。
1: 蓝屿猪是我国地方特色猪种，农业部处事所在2022年将蓝屿猪送回原乡蓝屿保种后，也持续为地方创生发展应用方式。处事所建立蓝屿猪小型猪肉品分切与利用技术，分级蓝屿猪的各部位与肉质分析，提高蓝屿猪的肉质稳定与生产效率。随处事所推动蓝屿猪保种，目前供养殖约500多头蓝屿猪，一般白肉猪养成约需6个月就可达可上市的110公斤到120公斤规格大小，蓝屿猪从养成到上市约需10个月。

0: 月，体重通常不到60公斤，属于较小的经济猪种，处事所在2022年将保种的蓝羽猪送回原乡。目前蓝羽至少已有近200头蓝羽猪。为让蓝羽猪可更多元应用，处事所也建立蓝羽猪小型猪肉品分切与利用技术，透过部位分级与肉质分析，提供地方发展特色产品参考，并针对传统以农副产品及厨余饲养所衍生营养不均问题，进行饲养管理模式调整与研究，以提升肉质稳定性与生产效率。吴生阳表示，蓝羽猪的肥肉部分带有特殊肉香，肉质相比白肉猪较 Q， 适合炖煮类料理。处事所表示，蓝羽猪为蓝羽当地文化重要象征之一，将逐步结合地方饮食和传统活动，发展蓝羽猪的特色料理与加工品。
1: 好，最近蓝羽真的非常的红哦，由他们航行到巴丹岛，那这个蓝羽猪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做分享。好，讲到蓝羽，当然就安排这首来自陈建年跟孩子们所带来的美丽新蓝羽。

0: 来自陈建年和孩子们所带来的美丽新蓝语。好，我接着下跟分享有关于花莲夏恋嘉年华的信息。
1: 全台暑假第一棒2026花莲夏恋嘉年华将于7月1日至7月5日连续5天在花莲东大门广场热情开唱。花莲县政府近日召开记者会，现场重磅公布将邀请花莲的荣耀金曲歌王萧敬腾担任

0: 7月1日开幕演唱会压轴表演。萧敬腾暌违6年再次回归花莲夏恋嘉年华的演出，展现满满诚意。另外，入围金曲奖的热门乐团告五人将与花莲之光、亚洲舞王罗志祥在7月5日闭幕演唱会上带来精彩演出。夏恋嘉年华举办至今已19年，从最初的一朵小花长成如今的繁花盛开，风华正盛。今年邀请包含萧敬腾、罗志祥、告五人、孙淑媚、许富凯、米先生、千田爱莎、池修、李竹新、陈以诺等，堪称含金量最高。五大主题是音乐派对，从原名文化、亲子娱乐、独立创作到亚洲音乐交流，每一天都拥有鲜明主题与明确受众，期望透过音乐定义更多元的花莲城市魅力与观光价值。启动记者会由邱振哲演唱全球网络点阅超过10亿次的歌曲《太阳》，希望以正向力量呼应花莲勇敢、温暖与坚韧的城市精神。期待夏恋嘉年华以及接下来到年底的一系列活动能够带动花莲经济，邀请全国好朋友能够走进花莲，认识花莲，享受花莲放松疗愈的氛围。县长徐祯蔚表示，花莲山水有独特魅力，邀请大家走进花莲，来一场与花莲相遇的 long stay。 除7月1日至5日用音乐疗愈的夏恋嘉年华活动外，还可以来寿丰鲤鱼潭参加用森林湖泊疗愈身心的2026花莲放暑假，欢迎阖家7月11日起来鲤鱼潭跟航海王的鲁夫乔巴，还有全台最大的千阳号共同欣赏水舞表演、星空烟火与潭边璀璨灯饰，一起来花莲度过最欢乐的暑假。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从明天开始连续五天呢，在花莲的东大门广场将要举办2026年的花莲夏恋嘉年华。今年的开场7月1号呢，我们可以听到萧敬腾要回花莲了，那压轴场7月5号呢，还可以看到罗志祥呢。好，这次记者会来特别邀请到了邱振哲，演唱了这个网络点阅超过10亿的这首《太阳》，听众们应该没听过对不对？我们就要聆听这首来自邱振哲所带来的《太阳》。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3: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4: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罗嘎达瓜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吕强阿木伊，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都邀请到我们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玩

0: 心理测验，然后呢一起来学
1: 阿美族语。
0: 听说今天的心理测验跟粽子有关哦。
1: 真的，
0: 哎，这种你不是没有吃吗？
1: 我就是因为没有吃，虽然呢这个端午节呢这个节日已经过了，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应该是说这个霸掌哦，人家说霸掌，嗯，希望这个霸掌这样的一个心理测验来跟大家一起来玩游戏。
0: 我们这还有粽子呢。
1: 我跟你讲啊，真的吗？
0: 我们省吃俭用。
1: 省吃俭用。我跟你讲，我今年哦一颗粽子都没有吃。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胃不好，大家都不送你粽子。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应该下一次，即使我不能吃呢，我不应该在节目当中，你收听你原来在台北的收听太高了。
0: 感谢你。
1: 我只是想说偷偷跟小蔡讲一下而已，没有
0: 没有偷偷，我们有广播。
1: 我不知道
0: 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很高的，
1: 真的。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没有人会听啦，
0: 你很过分。
1: 没想到人家都把我这一句话都记起来，看到我完全以前呢，你知道我的萨卡比亚，我的邻居，你知道吗？比如说最近可能量产的是什么，比如说南瓜或者是最近的那个面包果
0: 巴吉洛
1: 很多都会直接放在我们家门口。虽然我家门口有点铁门，他们会直接挂在那个上面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
0: 你再回去就有得吃。
1: 对，我回去就有得吃。然后我就突然就发现，哎，奇怪，最近我明明端午节集合有回去，怎么没有人来送这个粽子给集
0: 合？谁叫你爱讲
1: 吗？我跟你讲，我今年真的一颗都没有吃过。
0: 我记得上个礼拜才跟天文讲说，我本来以为你会带粽子，所以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你没有粽子。我今天一个礼拜就不问你，没想到你的心理测验跟粽子有关系，
1: 又要回忆这个粽子的意思。是，
0: 好了，题目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虽然这个端午节过后，你想象一下，
0: 想象，
1: 如果你被包成一颗粽子，你哦，
0: 我被包成粽子，
1: 你自己是粽子，假如啦，
0: 好，
1: 你被包成一颗粽子，你觉得自己不能少了什么？假如你是粽子，
0: 因为我全身都是肉了嘛。
1: 全身只有肉，所以你不需要肉了吗？
0: 我不是绑粽子，我是绑烟枪，
1: 换一下内线就对了。
0: 好，你的意思说我们人就是我们啊，听到没有呢？你被绑成一颗粽子，你觉得你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1: 对，
0: 有四个选项嘛？
1: 有四个选项。
0: 好，第一个选项，
1: 满满的肉块。好的，
0: 我不需要啊，我不缺，因为我就有了。
1: 没关系，有的人喜欢呐。
0: 好了，选哪个单字呢？
1: 肉，
0: 我知道，像
1: 弟弟啦。
0: 哦，对，像是泰雅语，像是泰雅语。
1: 你今天怎么把那个泰雅语讲出来，反而台湾语不讲？
0: 肉，阿美族语叫做弟弟。好的，好了，第二个选择的是，
1: 第二个选择是咸蛋黄。
0: 哎，对，有人就是粽子一定要有咸蛋黄。哎，
1: 对对，会不会太咸呐？
0: 不会啊，因为有人就觉得那个肉粽一定要有蛋黄，肉跟蛋黄一定要
1: 是，而且要有咸一点的。
0: 对对对，我们要选哪个单字？
1: 蛋，
0: 蛋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Fidaor。
0: 费达尔，哎，怎么感觉很高级啊？费达尔，好了，第三个选项，
1: 花生。
0: 哎，真的，很多人觉得就是让那个粽子里面一定要有 肉，要有咸蛋黄，还要有花生。
1: 对，
0: 花生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古拉信，
0: 古拉信。古拉信，不是古拉宝，
1: 不是。
0: 好了，第四个选项呢？
1: 栗子。
0: 我就在猜一定是栗子，因为呢大部分的粽子都要这几个东西，要有肉，要有咸蛋黄，要有花生，要有栗子。
1: 对，
0: 栗子也有阿美族语哦。
1: 有，
0: 怎么说？
1: 辣辣。
0: 再一次，
1: 辣辣。
0: 栗子不会辣呀。
1: 不会辣，不是辣哦，辣辣
0: 辣辣，就是栗子的意思。
1: 栗子的意思。
0: 其实大部分人在端午节吃粽子或者平常吃粽子的时候，都会希望有这四个东西。我们先不猜，
1: 对对，
0: 我先问一下几颗肉、咸蛋黄、花生、栗子，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跟不喜欢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不爱那个咸蛋黄。
0: 你觉得太咸？
1: 我觉得很咸很咸。
0: okay，
1: 真的，我觉得太咸了。
0: 你不喜欢咸蛋黄？
1: 我不喜欢咸蛋黄。
0: 那最喜欢的呢？
1: 我最喜欢是肥猪肉。不是瘦肉。
0: 肥的。
1: 对对，我还不要瘦的。
0: 你知道有些聪明的妈妈就是问那个三斩了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有那个有肥的
1: 有
0: 肉 的，
1: 有瘦的，
0: 那才好吃。对不对？
1: 可是我爱吃肥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太瘦。但听起来很开心。
1: 有点开心啊。
0: 好，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你被绑成一颗粽子，你觉

0: 觉得你不能缺少的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肉，
1: 底底，
0: 底底，底底。第二个就是咸蛋黄，我们要学的是蛋
1: ，fidaor，
0: fidaor， fidaor。第三个是花生
1: ，gurasin，
0: gurasin， gurasin。第四个就是栗子
1: ，la la
0: la la la。那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你被包成粽子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你选择一下，是肉块、咸蛋黄、花生还是栗子呢？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佐雅麦瑟带来的
1: 故乡的吉纳布。

0: 是来自排湾族的祖阿麦所带来的歌曲
1: 《故乡的吉纳布》。
0: 其实每年到端午节都大概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讲要吃粽子嘛，对不对？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排湾族来讲，就觉得要拿一个东西跟听众朋友分享，才知道说我们吃的是什么，也就是吉纳布。但吉纳布并不是我们在端午节吃的东西，我们只要有喜庆呢，有宴客啦，其实都会准备
1: 有重要的喇放，就是重要的客人，我们也会包这个吉纳布。
0: 但阿美族就像阿里蹦蹦，
1: 阿里蹦蹦。
0: 那泰雅族他们有竹筒饭，
1: 是
0: 的，这都是属于我们原民美食的部分。但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跟粽子有关系了。
1: 因为虽然这个端午节过后

0: 好，想象一下，如果你被包成一颗粽子，你觉得自己不能少了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肉，
0: 底底，
1: 底底，底底。第二个是咸蛋黄，我们要学的是蛋，
0: 飞达尔，
1: 飞达尔，飞达尔。第三个是花生，
0: 古拉信，
1: 古拉信，古拉信。第四个是栗子，
0: 拉拉，
1: 拉拉。啦啦，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被包成粽子，你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是肉、咸蛋黄、花生还是栗子呢？我先问一下我们的几何。
0: 我刚刚就是讲过，我喜欢肥猪肉，软软的。
1: 我也觉得哎、欸，
0: 你也是吗？
1: 对，我也是觉得。
0: 可是你身材不行啊。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才要吃肉啊！我跟你讲。蚂蚱，蚂蚱一定要有吧？什么叫做蚂蚱？
0: 是哦。
1: 我最近不是最近啊，就前一阵不是端午节吗？其实我吃了很多的粽子、嗯。有些人这个粽子里面包很多东西，咸蛋黄、花生啊、栗子啊等等之类的、嗯。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肉跟香菇，就这样，很像油饭的北部粽。
0: 哦，
1: 我喜欢很单纯的、
0: 欸。有人会放香菇哦？
1: 有啊有啊，我经常吃到都是香，我喜欢香菇跟肉这样就好了。
0: 哦，是哦。
1: 有人什么什么？你刚刚讲的什么栗子啦、花生？因为我不爱吃花，我花生单吃我喜欢，但是包在粽子里我不爱吃。那栗子的口感也是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不喜欢吃，我每次都把栗子挑出来，
0: 就觉得多余的，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所以我也觉得也是肉啦。蚂蚱怎么可以没有肉呢？
0: 对对。
1: 我身上已经 很多肉，我被包成粽子，我还是不能缺少肉。
0: 是，
1: 好，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都选好了，就不要改变，请几何来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粽子要测验的是什么？
0: 好，从粽子的选择当中呢，来看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粽子人啊，
0: 粽子人啊。
1: 好，如果你的选择是满满的肉块的朋友，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底底呢、嗯，其实啊，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1: 哦、
0: 在朋友眼中呢，你看起来非常的稳，遇到事情总是会第一个跳出来处理，虽然嘴上常常会嚷嚷我会抱怨怎么又是我，但最后还是会默默的把事情给做好。
1: 是，
0: 那你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可靠、
1: 嗯、
0: 但最大的问题也是可靠。
1: 怎么讲？
0: 因为呢太习惯照顾别人、
1: 嗯、
0: 常常忘记自己其实也会累、
1: 嗯
0: 哦、最近的你呢比较会被理解，更需要的是你要好好的休息哦。
1: 对我来讲很准，对你来讲也很准吧、
0: 哦、我觉得也蛮准的。
1: 该休息了，选择肉的朋友。
0: 对，
1: 这个粽子里面没有肉还是可以吃的啦，也可以素肉啊。没有一定要有你。
0: 也是，
1: 因为他有责任感啦、啊、所以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不然你自己累都不知道，
0: 不、
1: 啊、真的、嗯、好。那如果选择咸蛋黄的朋友呢？
0: 好，选择肥大二的呢，你是一个典型的外冷内热型的人格、嗯、表面上呢看起来你很淡定，甚至有一点难接近、
1: 嗯、
0: 但走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呢，你根本就是给话很多的人，吐槽很多的人。那你的情绪呢其实是很细腻哦、uh-huh、只是不太喜欢直接表达。
1: 哦、
0: 好，告诉你最近的心理哦、
1: 嗯、
0: 你最近的心理呢可能藏着一些没有说出口的想法、
1: 嗯、
0: 与其一直把它放在你的心里自己消化，不如找个信任的人跟他聊一聊吧。
1: 我真的觉得有心事如果不方便跟家人聊，跟你爱的人聊，你可以跟朋友聊，
0: 或者跟 AI 聊
1: 也是啦。你最近开始跟 AI 聊天了没有？
0: 没有，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跟那个 AI 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你知道 AI 嘴巴很甜、
1: 欸、他分析得很好、欸、
0: 对，而他嘴巴非常的甜、欸、
1: 你可以设定他嘴巴不要甜
0: 哦，你不要，
1: 你可以设定他的个性、
0: 哦、可以设定的、哦、
1: 对对，可以设定、
0: 哦、是是是、
1: 对你来讲你可能是需要甜的啦，所以 AI 很适合你。好，这是选择咸蛋黄的朋友。那如果选择花生的朋友呢？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古拉性啊，你的人生哲学是开心最重要、
1: 嗯、
0: 不喜欢把事情搞得太复杂，遇到这个问题通常会先想有没有更轻松的方法、啊、好，很多人会觉得你很随和，但其实你只是很清楚哪些事情是值得我自己花力气、
1: 欸、很棒很棒。
0: 好，这建议你哦，最近的你呢可能有一点过度的放松，是时候把某件 拖延很久的事情拿出来面对吧。
1: 因为你放松太久了啦，你觉得开心最重要，那些有些可能很重要的事情被你拖太久了，
0: 你不要以为把它放在旁边没有注意就好了，还是要处理。
1: 没有，有些人就觉得

0: 让时间去拖延就淡了，就没事了。但选择花生的朋友们，你还是要拿出来处理一下了。
1: 嗯，
0: 好，那选择栗子的朋友呢？
1: 好，选择拉拉的你呢？你是一个隐藏版的实力派。
0: 哦，实力派，
1: 平常不太爱抢风头，
0: 嗯，
1: 但关键时刻呢，常常会让大家惊讶，原来你那么厉害啊！
0: 是，
1: 好，做事习惯呢，你会先观察，先思考，所以呢，常常被误会成慢热或者是佛系系的人。
0: 哦，佛系的人，
1: 对，就是心、
0: okay.
1: 就是人很好啦、
0: 嗯、
1: 什么都很好的人啦、
0: okay.
1: 好，建议你啦、哦、最近的你正处于累积能量的阶段，你不要急着跟别人比较，有些成果本来就需要时间来发酵。
0: 难怪刚刚杰会讲你是隐藏版的实力派的人，
1: 嗯，是，
0: 时间到了就会发酵了啦。 OK， 好了，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下咯。如果你选择的是肉
1: 弟弟，
0: 基本上呢，你是一个太习惯照顾别人的人，但常常忘了自己也会累。
1: 嗯，你其实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0: 那如果选择咸蛋黄的那个蛋
1: 非大偶尔，
0: 基本上呢，你的情绪是很细腻的，只是不太习惯直接表达。
1: 你是个典型外冷内热型人格。
0: 如果你选择的是花生
1: 古拉性，
0: 可能很多人觉得你很随和，但事实上你很清楚哪些事情值得花力气。
1: 你的人生哲学是开心最重要。
0: 如果你的选择是栗子
1: 啦啦，
0: 基本上呢，你做事情呢会先观察，会先思考，所以很多人都把你认为是慢热或佛系的人。
1: 你是隐藏版的实力派。
0: 其实这些东西呢，对于这个粽子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
1: 重要，嗯、
0: 你觉得准不准呢？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跟苏命所带来的
1: 《成为真正的人》。

0: 真正的人，
1: 我一定要讲成为真正的粽子
0: 成为真正的粽子、
1: 啊欸、你看哦，如果家里面还有这个粽子的话，透过这个心理测验，你就可以问说，好，这个今天的这个粽子，你觉得哪一个东西是不可以缺的？
0: 其实我
1: 是不是就可以认识了？
0: 没有，而且我甚至有曾经看过人家在吃粽子，不是放在盘子吗、嗯、或者是碗啊，我看他还会把他不要的挑出去，有没有？
1: 对，
0: 他不想吃，
1: 对，
0: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个性。虽然他没有在选择，可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朋友身边当中可以观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所以如果按照你刚刚这个逻辑的话，我把栗子挑掉，我就不是一个隐藏版的实力派咯
0: 也是
1: 我就是你看得到的实力派
0: 因为这个栗子然后吃起来有一点像芋头，又有一点像那个
1: 软花生。
0: 对对对对对，软花生。
1: 我就是因为这样不喜欢花生跟栗子
0: 哦。
1: 可是大家都以为说啊，粽子就一定要花生跟栗子啊，才叫粽子啊。
0: 哎、欸，尤其是那个蛋黄，我每次要以前啊，我就是要、欸、
1: 蛋黄很好吃啊，
0: 要去买，
1: 一定要咸蛋黄。
0: 没有，要买那个就是肉粽的时候，我都会问老板说：“老板有蛋黄的吗？”他说有，那我就不要。那有没有肥猪肉？
1: 你应该直接说老板我只要有肉的粽子就好了
0: 因为有些
1: 不要瘦的，
0: 没有没有，因为有一些店家他做的就是一样的那个肉粽，所以有咸蛋黄，全部都有咸蛋黄。
1: OK，
0: 对，所以我都会先问说，老板请问你的肉粽里面有没有咸蛋黄？他说有，我说啊有，那我就没办法买了。
1: 哦，
0: 他也没有跟你讲说哦，这一批这个
1: 没有
0: 那个，
1: 所以基本上他们家的都有咸蛋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建议啦，如果像几个一样不喜欢吃咸蛋黄的朋友，你直接去那个卖粽子的摊，你就说我要挑最便宜的，但不是素粽、
0: 哦、
1: 最便宜的一定会有肉，然后跟米饭。
0: 有哦，
1: 对，
0: 有这样子的，
1: 最便宜的、啊、就是没有很多很多调味料，没有很多那个粽子，可能它只有香菇跟肉。
0: 哦，最简单的。
1: 你下次可以试试看。
0: 哦，是，
1: 对，不要问有没有咸蛋黄你说啊，那个多少钱呢？啊，你就挑个最便宜的，应该通常都没有咸蛋黄因为咸蛋黄很贵呢。
0: 哦，是哦。
1: 对啊，你这东西配料越多越贵啊、哦、因为你只要肉嘛，
0: 我只要肉而已啊。
1: 难怪你不爱吃粽子
0: 真的，因为每一次要去买，它一定会有咸蛋黄。
1: 大部分的粽子都会有咸蛋黄，
0: 大部分都会有咸蛋黄。
1: 你选便宜的不会有啦
0: 我以为，我跟你讲，便宜没好货。
1: 不会，你只要肉，你就是一个便宜货。你只挑便宜货，没有什么好不好，适合你的，你喜欢就好了。
0: 对，也是，对对，也是。好，
1: 好了，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阿美族语的单字喽。第一个就是肉，
0: 底底
1: 底底底底。第二个是蛋，
0: 飞达尔
1: 飞达尔。飞达尔。第三个是花生，
0: 古拉信
1: 古拉信古拉信。第四个是栗子，
0: 啦啦
1: 啦啦啦啦。如果前面没有听到今天的心理测验的游戏的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呢，直接在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
0: 听台北，
1: 找到原来在台北，然后找到今天的日期，就可以随选收听了。除此之外呢，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美丽妈妈。
0: 好，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周祖的那屋所带来的
0: 等风的人。
1: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左的小菜
0: 阿美族的几何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1: 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何，撒喽，
0: 阿雷吉达。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3: 嘴阔吃四方，
4: 四方皆我食，
3: 看我吃遍天下，
4: 不是走遍天下
3: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我们聊过了祖师爷，
1: 印度
0: 的咖喱，接下来我们要往哪儿走呢？
1: 印度呢，这个走向呢非常简单哈，因为印度跨过来呢，应该就是泰国了哈，缅甸、泰国的这
0: 一下就到了泰国缅甸。
1: 对
0: 哦，那他们的味道
1: 就是有一点，就是老大跟老二嘛，
0: 同一个血脉，可是个性不太一样。
1: 对，但是你可以说泰国的这个变化相对的是比较大的哈。如果这样去泰国人那边玩的人，他们就会

0: 发现有一些的原物料是比较属于泰国所独有的。
1: 我知道绿咖喱、红咖喱。
0: 对，那里面有什么？有椰浆，有椰汁。
1: 哦、对，
0: 那我们吃这个，包括有部分你在越南也可以吃到，就是说还有一个东西叫鱼露。
1: 哦，对对对，
0: 有没有就是鱼虾，然后去做出来的这个酱汁哈、所以鱼露呢跟椰浆这两个东西呢，配上就是这个咖喱的时候，它变化性又可以增加了。
1: 哦，我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说，我说你的咖喱为什么调配的这么好吃，而且每一次来的时候味道都不一样。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所谓咖喱者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其实他讲的没有错的，应该是这样讲哈、咖喱就像是到了这个我们泰国的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一个混血儿。我们就想象出去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还有比较印度的，印度的咖喱的系统都叫什么呢？玛莎拉。
1: 玛莎拉，
0: 哎 ，Gram Masala 就是玛莎拉 tea 的那个玛莎拉。
1: 哎，老师，我听过什么玛莎拉酱，也
0: 就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些东西，所以那些东西就是你朋友说的，就是东加一点西加一点哈，没关系。对，但是这里呢，它这种活泼自由混血的方式是为了要干嘛？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调和，回到我们那个重点
1: 身体啊，
0: 对，调和食物之后滋养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在泰国的这些香料里面哈，咖喱呢等于就算是一个核心价值。
1: 那因为印度的风格跟泰国风格虽然都是咖喱，老实说性格不太一样，
0: 因为原物料农产品不一样。比如说泰国有罗旺子，对不对？有酸豆，印度没有。
1: 可我觉得有趣的是说，他们加进去的时候并不违和，还是很好吃啊。
0: 对，所以好吃的东西就是嘴巴要养出来嘛，是不是、那我们就来想说，为什么泰国好玩？因为泰国就把这些东西混血了。然后混血以后，随着它的某些就是属地的，就是说属于泰缅这一带的这些植物，它就把它什么加进来。所以我说过它是一个模仿的观点。
1: 对，
0: 那模仿之后呢，在你自己的生长的地方的农产品我们把它加进来，
1: 是，
0: 那这又有一点创意了。
1: 对，
0: 就是在这个方向，
1: 我们很多时候也都很喜欢聊创意，可是那个创意的本身里面要去理解它的个性。
0: 没错，
1: 看到有些人在烧饭做菜的时候好自由啊，信手拈来，像老师就是这样。可是也有些人，像比方像我麻瓜来讲，我一定要看着食谱哈。你说的适量到底是怎样的适量？
0: 没错，
1: 一茶匙，这是什么？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咖喱？对，丹轩完全点到重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它产生一种自由度。我刚刚讲说是一个混血，
1: 对。
0: 可在混血的里面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方向的，是透过咖喱来调和食物，然后让这个食物能够滋养我们的什么？身体，而不是只有让我们的口感啊什么东西变得非常的丰富。那是不够深刻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咖喱是一个很可以学习的一个调制的方式。然后这个方式里面呢，你看就是我们刚刚讲又可以混血又可以优生，
1: 是，
0: 就选你爱吃的啊，或者是选对身体比较好的的部分，我们比较需要的部分，然后把那个比例什么自由调度，是这样子。
1: 所以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印尼这一带，有一些跟我们台湾本身就是海岛有一点类似的个性，
0: 应该是说两个互别苗头，就是说比如说在泰缅这一块的时候，它的料理呢是混血性很强。那我们下一堂讲到马来根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就是单一性，单一性就很强。
1: 好的，那么我们先把咖喱呢到了哪一个区块，它的个性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先记得原则。下一回我们真的是要轮到自己进厨房的时候，心里也有个底儿，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没错，
1: 免得加错的东西。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 今晚的异想天开

0: 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古说这个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那到底要怎么装？我们来邀请这位很会装的老师，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1: 你好，

0: 很神秘，所以当我在做一些文创产品的时候，是感觉到很飘。
1: 其实也没有，它代表一个是一种文化传承。啊啊、对，
0: 是我刚才也聊到，就是说，也从以前人都在讲说，人要衣装嘛，佛要金装嘛。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人的装扮跟以前的人的装扮是灰熊灰熊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穿衣服的这件事情啊，嗯，文化无国界。好，飞机也无国界，但是人有人界，所以要穿衣服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国界或者是界限之分？我们今天就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衣的文化，好不好？衣服的衣
1: ，OK OK， 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那个衣文化这一块，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去到了日本，看到说
0: 和服，
1: 日本好多在，就是我们即便在坐地铁，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他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宴会，然后很就身上他就着一个非常正式的和服，然后像我们去到韩国，韩国的婚礼也是还会保留有韩服的服装，
0: 可是他们那个婚礼那个衣服跟我们一般，好比方说我们到他们的东大门啊哪里去买那韩服又很不一样哦，
1: 比较正式一点，对，那当然现在也要有一点时尚介入嘛，所以说今天在那个尤其在那个婚礼上面，你看到很多的国家在婚礼上面还是有它的民族的那个特色在上面，
0: 你说韩国它的服装对不对，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日本他们的女孩要结婚的时候要穿白无垢，刚开始的时候我对那个白无垢那顶帽子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要顶这么大然后全身白白
1: 那个就是他们的传统，那其实我一开始不能接受，我也觉得说因为我有一个助理她就是嫁到日本
0: 是，
1: 然后她最后的婚礼就是也是黑白对，她你知道整个会场布置都是以白色为主，
0: 可是老师我们婚礼的现场新娘子一定要穿婚纱那也是白色的啊，但是你说好整个一个婚礼的场面就黑与白来呈现，跟我们的国情就很不一样啊，
1: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是包含他们送的那个伴手礼
0: 叫白包
1: 对，我自己都觉得好特别哦，
0: 是我们都是就是婚礼的时候送红包嘛，
1: 对对对，
0: 万一这个人要往生了，所以来悼念的亲友那就是奠仪就是白色的嘛，
1: 对，可是他们收的就不是对，就是国情不同，
0: 是，
1: 所以当时我为什么要推广这个衣文创也是在想说因为我之前一开始是开婚纱公司那我开婚纱公司比较多的感悟就是觉得那都是穿白纱礼服拍照，拍到最后新娘子会问我说那我们台湾要穿什么比较代表性的服装，
0: 是，我在很久很久之前要结婚的时候我也在看为什么所有的婚纱要么就是镂空的，
1: 对 对, 對，
0: 再不然就是蕾丝要穿得很蓬，但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婚纱我逛遍了婚纱街就是找不到，确实也是，但是我在想我们有很多过去的一些就是重要日子的服装到底是穿什么好像已经很不一样了，
1: 对，
0: 比方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面我父亲因为是公务员所以他曾经穿过中山装那个中山装就是代表这个男性的服饰，
1: 对，
0: 女生穿什么呢，我有一位设计师朋友他有一次设计客家蓝衫，但是我那件蓝衫不是蓝色它是粉红色的所以我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也觉得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啊是啊，其实东方服饰一般来讲它穿着会很让你觉得是我们那个衣服是贴在我们身上但是不会绑住我们
0: 对，
1: 像比较宽松，
0: 老师今天穿来的这个衣服让我感觉就是说好自在哦，
1: 对啊，衣服穿的就是要让你自在对，
0: 可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青春正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要比身材，所以就把自己勒得很不舒服，可是 跟着随着年纪增长，自己的

0: 性格会很随着自己说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还是要回到东方是比较舒服的。
1: 是啊，是啊。
0: 好哦，那待会我们再来聊一聊。既然您曾经做过那个婚纱服饰的工作，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婚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你的发现，以及后来现在市场也有些蜕变，我就看到。反而是有一些就东方的一些的元素啊，古时候我们阿嬷级的婚礼当中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它又回来了。为什么？我们稍后分享哈。
1: 好。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我们随着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吴亮仪吴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理解一下每个民族，它都有每个民族的独特的穿衣的风格。比方说草原民族，你就看他穿的一定有马靴，一定就是什么什么的。那有一回呢，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他们那边有特别聊到，就是草原民族的穿的鞋子为什么都带钩啊？就是的那个，你就知道有点像是凤头鞋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会翘起来，就是说这样穿起来不是挺不那个吗？后来有人就说，因为啊，草原民族啊，他们如果那个鞋子不做这样的设计的话，风沙一来的话，那个鞋子就灰头土脸了。所以这个翘头鞋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因此，当我们在聊到衣服的时候，就非常有趣。好，那我们回到我们重要的日子。像现在的话，就是哎呀，你要结婚了，你一定要去拍婚纱照。这个婚纱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个想象，就是哎，都是白色蓬蓬裙嘛。那老师，你是从事婚纱工作，听说这一套这样下来也是很贵的呀。
1: 哦，对啊，对啊，因为包含蕾丝啊，包含你今天可能很多的珠工、绣工在上面，所以一套白纱本身就是价格蛮高的，
0: 是，所以就用租的比较方便嘛。
1: 以前都是用收藏，
0: 但是老师哈，就是我有听过这个以前啊，哈，有一些老歌啊或者戏剧啊，就是说女孩子出嫁之前都要做嫁衣，这个做嫁衣是自己做的吗？
1: 哦，对啊，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习俗，就是你要家人或是你自己要缝那个嫁衣，
0: 那但是
1: 那个刺绣
0: 哦，但是那个样貌是不是都是差不了多少呢？
1: 不会差太多，因为它不会非常合身嘛。其实
0: 不要很合身吗？
1: 不一定要很合身。其实我们的所谓合身，是因为可能你绑的，因为衣服一般来讲，它可以依照你的身材去绑线，
0: 是，
1: 所以它绑出来就是看你要不要合一点，或是松一点，就看你自己。
0: 老师，我不得不聊聊和服，我觉得和服实在是太神奇了。有一回，有个朋友就说叫我去他家，他要帮我就是体验一下和服。那我心想说，那是不是要分什么 S size M size？ 他不用，一套衣服适应所有的人，
1: 汉服也是啊，
0: 汉服也是啊，
1: 对啊，
0: 哦哇，
1: 而且和服就是从汉服的精神传过去
0: 啊，好哟。但是如果我们在讲重要的日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看呢，那要量身打造。好，比方说好，这件衣服看起来好像都是长长的，但是不是每个人套下去都很 OK， 他必须要做小修，
1: 对，
0: 这就差很多，
1: 要修改
0: ，所以这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日子就觉得好舒服，可是如果回到东方的，不管你是韩国也好，韩国我不了解了，但是日本穿和服那样的经验就让我觉得很神奇。那老师刚刚又聊到汉服，那汉服系列的哈，我们有太多的民族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新娘的婚纱礼服，不是，就是，婚礼的这个礼服啊，是不是可以代代相传的？然后因为那也有很深的爱嘛，是不是？
1: 对对，以前的传承，包含其实白纱也一样，在西方来讲，他们白纱是有传承的
0: ，这样子，
1: 所以他们是有买白纱的习惯
0: ，是啊，
1: 就是你的婚纱那一套他会传给女儿
0: ，
1: 然后女儿身材一定不一样，
0: 再
1: 去依照那件衣服再去修改
0: ，
1: 那在我们东方来讲，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个传承的脉络
0: ，
1: 但是又跟西方的习惯又不大一样。
0: 那多说一下，我们这种场面比较

0: 少聊到嘛，好了，去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其实有在讲到说，也曾经在想，譬如说凤冠霞帔，那个霞帔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传承？
0: 老师，霞帔是什么东西？我用说东西的话，实在是不会不恭敬啊。
1: 应该就是说我们在。在那个服装最外面，有一层，有个披肩式的，
0: 有流苏的那个，
1: 对，有一个披肩式的那个样貌的，我们就叫霞帔，那个披肩代表很多它会绣很多不一样的图案，那你越就是富贵人家或是你的家族，就是
0: 他想要的祝福就要给的更多，
1: 就不一样，所以那包含在上面绣的图案或是绣的精细度，各个不一样的那个，其实看霞帔大概就知道你的身份地位，
0: 哦，真的，
1: 你家里的那个财富如何，对。
0: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些画面，他就会讲说以前的人家呀，越是富贵的话，每一个窗景都有故事。敬稿威，
1: 是啊是啊，那就是东方人文化，就是，
0: 对对对。那我就在想说，那会不会也是在这个衣服上面也做文章，比方说对于这个孩子有很多的祝福啊，像什么双喜临门啊，什么就是龙凤呈祥啊等等，要加所有祝福都在里面，所以绣的要很多，
1: 对，
0: 花很多的针线，但一般的像锁麟囊那个穷新娘大概就没有了哈，只要穿红衣服就好了。
1: 没错，可是以前我们在早期，我们台湾早期还是会在譬如说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啊，我们会在他的衣领那边绣一个万字，就希望他能够就是一个祝福嘛，
0: 万事如意哈，
1: 能够长寿啊，平安啊，万事如意啊，
0: 是是是，一句话就包含了所有的定义。
1: 对，
0: 所以东方文化在这些年里面就开始慢慢复苏，但慢慢复苏的背后是不是因为有千言万语要说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从事服装艺术工作的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带来的分享。我们来聊到一有一的国界。好，那我最记得就是孔子以前就有在，是孔子吗？我忘记了。就是说，好，那我们汉人哈，就是什么左衽啊，还是右衽？
1: 右衽。
0: 然后胡人又是什么左衽跟右衽？当时的这个意识形态实在是太强烈了。
1: 对，
0: 换到我们像现在的话，虽然人类跟人类之间的战争还是有哈，可是呢，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
1: 嗯，
0: 一。自然是有国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中间的模糊地带，那个意思的一个穿透是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好好来对话？
1: 对，
0: 嗯，所以呢这些年我有看到就是说，哦，那个什么巴黎啊，那个服装的展示，它渐渐的也开始就是说，哦，我渗入了一些东方文化，但你只要放进了一些所谓的东方的元素，就会变成时尚的一个亮点。那所以老师，什么叫东方元素哈？
1: 东方的元素其实有可能就是像交领右衽啊，然后
0: 所以一定要右衽吗？就叫东方文化吗？左衽不是吗？左衽，
1: 这个就是我们学到的。
0: 哎，
1: 其实很奇怪，我们东方呢习惯上，
0: 我们是右撇子。
1: 右衽是正常的，那当你丧礼的时候，
0: 哦，左衽，
1: 左衽，
0: 哦，
1: 所以我们在那个看服装就知道，哦，你今天可能家里
0: 状态不状态好还是不好，
1: 对对对，那这个是服装的语言，
0: 嗯，
1: 那你要去改，这个是已经那么久的年代，所以
0: 但因为很久没有说，我们都忘记随便啦，左衽右衽。
1: 但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在学西方服饰的时候，西方只要有那种开领，你会发现它都是开左衽，
0: 哦，
1: 它就是它会左边，它顺手。顺手的方向，欸，
0: 所以老师我会想到先别说这种文化生活的底蕴，而是说你看西方人很多都是左撇子嘛，

0: 对，所以他就左任嘛哈。那我们因为右东方人很多都是一右撇子，所以我们就右任，所以就找一个理由说什么。
1: 对，也有可能，但就是一个文化。
0: 啊、对，
1: 但是我们在觉得，哦，我们像要杂入一些东方的文化里面，我们有可能会用一些东方的元素，它的图腾、
0: 哦、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讲到龙啊、凤啊，再来还有什么
1: 牡丹啊，
0: 哦，
1: 还有一些山水啊。
0: 但是山水表现在服装上会不会太沉重了一些、
1: 哦啊、
0: 因为我看到那个什么皇帝那个衣服就说哦，他要把山水都穿在身上，太沉重了。
1: 就是我们在现代的功法里面呢、嗯、我们会用那个比较简易的线条、
0: 嗯、
1: 或是比较抽象的线条纳、
0: 啊、
1: 入这些我们东方的元素的基本的那些图腾、
0: 啊、就有那个
1: 对
0: 流水就弯弯曲曲的、啊、
1: 有那个符号，
0: 嗯嗯嗯，
1: 但是不要那么具象、
0: 啊、
1: 一样可以呈现东方的那个线条出来。
0: 那老师过去就叫做绣品啊，
1: 对，
0: 或者是纺织啊，把它给呈现出来。但以像现代来讲，第一个我们生活节奏快，
1: 嗯，
0: 第二个部分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语言已经散逸掉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再去谈其中一些什么什么话就太沉重，比方你刚才讲的左任右任嘛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但是我又很期待，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东方的风格。那大家都约略的知道，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东方的元素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华夏文化。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其实现在很多人刚刚提到说、欸、那正式场合穿什么，我发现很多人大部分还是穿礼服、
0: 哦、
1: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现在慢慢的有在穿
0: 汉服、
1: 汉服啦、旗袍啦、
0: 啊、对
1: 对、
0: 欸、还有那个什么迪化街有一个就是穿旗袍啊，大家都是在做什么彩街的活动啊。
1: 对 对, 對，
0: 这几年汉服也跑出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汉服要怎么样让它年轻化很重要。
0: 哎、嗯，老师我问你啊、哦，就是旗袍大家有大家的一个想象嘛，就是那个旗袍的立领啊，
1: 对对对，
0: 不管你是束压的也好或直筒的也好，差不了多少。汉服是什么，要不要解释一下？
1: 应该我们现在在讲的汉服就是从我们夏商周以来、
0: 嗯、
1: 每个汉民族所穿的服装、
0: 嗯、
1: 那每一个朝代都有它比较每一个朝代它特别的线条。
0: 是
1: 对对，像唐朝应该大家也很、嗯、比较印象深刻的、
0: 那个、
1: 对对对。然后它再来就是像杨贵妃她、
0: 嗯、
1: 譬如说那个高领、
0: 高
1: 腰式的那种穿着来呈现她胸部的线条或是什么的、
0: 是
1: 每一个朝代都不大一样。那宋朝又
0: 比较
1: 文雅、
0: 嗯、比较雅、嗯、
1: 比较雅致。然后到了明朝发现有一些有一些金扣子、金属的扣子出现了、然后它可能有立领的那个线条出来了、就是每个朝代其实你只要看到衣服大概都知道它大概是哪一个朝代。
0: 可是老师汉服节哈、
1: 嗯、
0: 我们要加入一些什么现代元素，现代元素最有趣的是说我什么元素都要加上这么一点这么一点。
1: 對，
0: 所以你说你是汉服是哪一代的汉，不清楚。那所以当我汉服节我要出去的时候，我要不要穿得太汗颜呢、啊、那所以这汉服究竟要放哪些的元素啦？
1: 其实那个 我身上穿的很多都是跟汉服的服装衍生过来的衣服、
0: 嗯、
1: 那最主要我们譬如说外披啦，或是我们的衬衫，有很多现在的衬衫领都是用立领的方式啊、
0: 嗯、是，但是有一些领子看起来好像立着，其实它是贴着的呀。
1: 对、
0: 欸
1: 啊、那就是做法的不一样、
0: 哦、
1: 但是它的形态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怎么去运用到 汉服的线条，它所谓的元素、
0: 嗯、
1: 然后把它纳入我们现在的这种时尚产业，
0: 是，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让现代人觉得穿了这些衣服穿了、哦、明明就是有汉服的元素，但是他 不会觉得很奇怪。
0: 看起来是。那老师我问一下，设计师们在要、设计所谓的有汉服元素的时候，之前你们大概都要做一些功课吧？
1: 对啊对 啊
0: 上穷碧落下黄泉啊
1: 就是什么 就跟你今天做一句又做那个戏剧服装一样嘛，你今天做的是什么朝代的衣服，你一定要去研究那个朝代的服装，然后贵族要穿什么，平民要穿什么，
0: 是是是，
1: 对。

0: 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很多很多那种，不然你是 cosplay 啊或什么的，那个衣服是越穿越华丽，你一看你就哦，古人大概都是要长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时光逆推回到三四五十年前，你去看那些戏剧里面的人物，皇宫贵族的穿的服装跟现在号称叫做皇宫贵族的打扮迥然不同。那安内哈老师，
1: 应该是说在什么样的场合，他有可能今天是在表演的舞台上面，他就想要让他再更华丽一点。那现在在穿汉服都是 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今天是特别参加汉服节走街，还是说今天是那个花招节的选拔，就是十二花神的选拔，所以你会看到觉得哇，怎么以前的汉服有穿的这么
0: 华丽，
1: 还有这么的浓重吗？其实没有啦，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场合他穿的。那我也曾经看过，尤其我比较算是比较冲击比较大，就是有一次我到了成都，然后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就看到一个穿汉服的小姐，然后遛狗然后我就
0: 古人当然也会遛狗吧，
1: 可能吧，可是在这个年代，让我看到穿汉服遛狗就有一点冲击，因为毕竟在目前在台湾看到还是在可能某一个场合，今天是什么汉服节，或是什么花招节，我们才能看到这样子的打扮。
0: 对，就是一个特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这些所有日常的生活撇掉了。
1: 对，
0: 但是那个场景其实是生活的。
1: 是，那现在目前我们在推动的就是希望，怎么样把舞台上的东西，你认为它是舞台上的东西，然后能够穿到一般人都可以穿在身上，
0: 这个是我所向往的。稍后我们来聊聊这个区块好吗？好，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时尚艺术家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吴亮仪吴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来聊聊一的文化跟体验，特别是现代、现代人很有趣哈，古代人很想穿越现代人很想穿越回去回到古代，我们这些年流行的所谓的汉服节，想象当中那个汉服就是这样披披挂挂很麻烦聂老师，然后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哈。你要说这个汉服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化里面有点难吧，大概是只有秋冬两季可能比较 OK 一点吧。
1: 也不见得啊、就是现在有慢慢的有一些比较把汉服简易化，
0: 简易化怎么样的简易，再怎么样简易那是要换穿好几层不是。
1: 哦，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有、譬如说唐朝的好了，有一件事的，它就是
0: 一件事，
1: 就是它可能那个我们里面内衬的那一块、它跟那个外面的那一件把它缝合在一起，缝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件事，那就很像我们的洋装、比较属于高腰的洋装、那有比较短的、你可以穿，
0: 古人有穿这么短的吗？
1: 当然没有，但是因为你现代
0: 不要有违和感，
1: 在推那个汉服这一块的话、你必须让年轻人能接受穿起来，不要让人家觉得，其实我们在推的时候是不希望年轻人觉得我们是老古板，
0: 我们要是代间对话
1: 对 对, 對 你不能说、那个以前的汉服哪有那么短、没有，就是像我有一次的经历，我看到大学生、他去，我们去到一个那个马面裙之乡、然后呢去体验那个马面裙、
0: 最近这些年马面裙突然就流行起来了、
1: 对啊对啊、
0: 那老师我问你哦，马面裙这么流行，那是不是它也是很合四季呢？一条裙子可以穿四季、
1: 四季啊，因为马面裙它还是有分比较薄的、薄的材质跟厚的材质嘛。
0: 是，
1: 那所以说比较春夏可能就是薄的材质，然后秋冬可能就厚的材质，包含它的颜色、对，
0: 好，那老师我再多问一下马面裙，因为马面裙讲到流行时尚的话，好多年轻人是很接受马面裙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好像马面裙它并没有 size 的分别，如果有长短嘛，可是它一条裙子的话真的身材如果不要太走样的话，它其实蛮能符合我们自己的身材的。
1: 我自从去参观了以后发现其实马面裙是有它是有 分尺寸的、但是它的尺寸就是 在于说你胖瘦、
0: 对对对
1: 对，因为你必须那个中间那个马面嘛、一定要对中嘛、还有就是你比较胖的话你的尺码一定比较大
0: 是这意思，
1: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分好几段的不一样的那个身材区分、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年轻人，我那一天看到比较冲击比较大，就是看到年轻人那个大学生穿了一个短的马面裙，
0: 短的马面裙，
1: 短的，他就把它当成、

0: 现在迷你裙来使用、嗯、当然没有像迷你裙那么短、欸、但是我觉得哇穿起来好年轻哦、喔、
1: 是但是它上衣配什么呢
0: T 恤 啊对他就穿了一件 T 恤然后搭一个背心、嗯、我就觉得哎、欸、这样穿起来好不违和就是他其实穿了有马面裙的元素但是、嗯他搭配他现在的穿着因为现在年轻人最上手的可能就是 T 恤最多嘛、嗯、那所以他就穿了一个 T 恤或是内搭一件很简单的可能有一点低胸的内搭、嗯嗯、我觉得穿起来都不违和、欸、
1: 那我来问一下这位时尚的穿搭专家什么叫做违和或者是不违和因为有可能在您说起来不违和我就很违和啊
0: 、欸、这个真的每个人哦，这个审美，嗯，就是美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事情。
1: 对，但是你作为一个时尚专家，有可能你要跳脱出那种主观，你才能够比较客观的看这样的一件作品，对不对？
0: 对，嗯，就好像说，你可能今天里面穿了，好了，穿了一件短裤，嗯，然后外面说我要穿一件汉服的东西，我曾经看过，嗯，现代的人哦、嗯、有一次穿了一件比较改良式的马褂
1: 、嗯、
0: 对长袍马褂类的东西、
1: 那马褂是比较短的、啊、
0: 褂是短的
1: 袍是长的
0: 、嗯、然后结果他里面穿短裤
1: 褂又穿褂又穿短裤中间是不是露一截那也挺酷的呀
0: 我觉得不一样的对对对就不能去讲好与不好、嗯、但是、嗯在我们在穿这么多的汉服的经历里面我发现很多以前的穿法跟现在的穿法其实要改变
1: 好哟
0: 你才能把这个文化带出去
1: 好哟那老师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我们在推广一个概念出去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些冲击回来但是我们要慢慢的接受它那个所谓的不违和感我们必须要学些什么才不会说哎呀见了这个觉得不正统见了那个觉得太新潮不能接受那我生活就变窄了
0: 对其实所以我们在讲的是说大众的能够接受的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衣文创所以我们在讲的是让去看看每一个各个年代他所能接受到哪一个层次那我们就去适应它然后去设计他们能穿的服装、啊、
1: 所以第一件事能穿但是我站的是消费者的立场
0: 对、啊、
1: 因为像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市集森林不管虾皮呀、猪皮呀、那样的网络里面你都可以寻得到可是呢在这里面我总是要学习养养自己的眼力然后老师怎么教会我们去练那个眼力呢
0: 眼力我们该说我们自己譬如说配色好了其实在东方服饰里面呢我觉得我很欣赏东方服饰的配色美学它的配色美学它有很多的有可能很多我们讲的撞色
1: 撞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它根本就是不搭的颜色
1: 红配绿我们都说 狗臭屁嘛
0: 对但是撞在一起、对 但是你适当的比例会让它的那个美提升、所以包含我们看一件绣品、漂亮也在它的配色它的配色雅不雅那越边疆民族它的配色就比较鲜艳
1: 对对对
0: 然后更多的是撞色所以我们在说我们自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饰品啊还有我们这个饰品要东方的你到底要什么叫东方可能是像缠花类的
1: 也是很流行
0: 对像缠花的耳环啊缠花的发簪啊这些都有或者是缠花的胸针
1: 是
0: 对这个其实有时候有一件小小的代表比较东方的饰品它不管你别在哪里
1: 是
0: 它就有东方的元素在身上
1: 所以我虽然很喜欢东方的元素但是呢我不要把自己搭成是那种花盆一样什么都往身上插
0: 对
1: 那就有点伤脑筋
0: 就一点点简单的饰品它其实就可以让你的服装提升对
1: 所以你花也没有关系简约也没有关系在这当中呢一定要学习到什么是比例问题就是主从关系它又回到我们的东方元素里

0: 里头了，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当下出版的中文译本，原书是用英文写成的，书名叫做 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有一个副标题是 Life and Language in the Amazonian Jungle， 重点是 Amazonian Jungle， 这是谈亚马逊丛林的一本书。而这位作者 Daniel Everett， 他的特殊的身份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所以这是他在 Amazon 丛林当中有过超过30年经验，对于语言，对于生活，他所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经验。中文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一位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关于语言学这一部分跟他的 Amazon 经验如何结合在一起， Daniel Everett 在书里面有非常鲜活的这样一段叙述。他说，理论影响我们的感知，理论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限制了我们观看周遭世界的方式。有许多文化跟感知如何连接的例子，虽然不牵涉到科学研究，却足以说明我的看法。像是有一回，我将水蟒误认为浮木，我的文化告诉我沉船旅行的时候要小心浮木，他也告诉我河流当中的浮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但他从来没告诉我一条大水蟒向我游过来会是什么样子。当时我们正搭乘自己的汽艇离开村落，前往乌麦塔好改搭巴士到波多维六。 Karen 用自制的面包做了鲔鱼三明治，船上还有果汁饮料。我将船沿着麦西河往下游开往马美洛河，每个人都一派轻松。 Shannon 读着巴西漫画，其他人不是在打瞌睡就是观看沿途的景色。接着我们到两股水流交

绘制处，马美洛河深绿色的水流和马德拉河巧克力牛奶色的河水再次交汇，这是旅程当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我要和大家都来观看，一起望着两股有颜色的河水渐渐汇聚，然后在距离河口500公尺处，绿色河水当中翻起了浑浊的漩涡，最后融入另外一条水流。接着我绕过马米洛河口的小岛，专注驾船前往奥克西里亚多拉。我们今晚要在那里过夜。马德拉河的意思是树木之河，因为树木会从泥泞的河岸冲刷下来，在河里载浮载沉往下游的 Amazon 河而去，这些巨大树干树枝隐没在河水之下，特别危险。我发现在上游200公尺处湍急的河流当中有一节扭曲的浮木，开始我在 Amazon 流域活动的时候是很期待能够在这个新世界看见新事物，所以河流里每一根随着河水起伏波动的浮木我都误认成为蟒蛇。眼前这根浮木看起来也是如此，但现在我已经知道不应该把它误认成为蟒蛇，而且我也搞清楚了蟒蛇的尺寸，它不可能跟浮木一样大。我再更仔细瞧瞧，这节浮木可能有12公尺长。一公尺后，我将视线移往头顶呼啸而过的金刚鹦鹉，回头再看那个浮木一眼，它现在离我们更近了。我心想奇怪，这根浮木竟然往河岸飘去，前进的方向和水流垂直。等到它更接近我们，我看到它是真的在起伏扭动，突然间它直直的向我们的船尾过来。它不是浮木，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蟒蛇，它的头比我的头还大，它的躯干比我的身体还要粗，而且超过9公尺长，张大嘴巴向我游来。当它潜入船身的下方，我突然转向，打算用船尾马达15匹马力的螺旋推进器打中它，全家也因此重重地甩到一边。砰，我扎扎实实打中了它，我想我打中了它的头，但不是很确定。蟒蛇不见了，过了几秒钟，蛇身整个挺出水面，高高举在船身的上方向我们而来。我们以时速9公尺全速前进，把水蟒甩在身后，最后我看到它重重落入马德拉河，激起巨大的水花跟巨响，水面泛着它长长的白腹。我不知道水蟒可以这么厉害，那该死的东西刚刚很有可能会跳上我们的船。我还睁眼瞧着 Shannon， 这个时候从他的漫画书里抬起头说了一声哇。这次错误感知的经验教会我一件心理学家早就知道的事实，感知是学习而来的。我们以理论学者或者是世界公民的身份在感知这个世界，所根据的是我们的经验和期待，却可能不全然是根据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而作为一个语言学家 Daniel Everett， 他去学皮哈拉语，他的皮哈拉语说得越来越好。他说，我开始怀疑皮哈拉人会为了我而简化他们的谈话，当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所用的句子都很短，短到只有一个动词，所以我决定仔细地去聆听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交谈，这应该会比从我跟他们的对话要来得更有价值。我知道我最佳的机会是在阿侯比西的妻子麦基伯和艾的身上。每天早上5点左右，阿侯比西会把屋里火堆的火势加旺，而麦基伯和艾就坐在一旁开始大声说话，和我的卧室只有数步之遥。他会对着整个村落谈论自己的梦境，他会点名问人今天要做什么，会告诉驾船离开的男人要捕什么鱼，哪里是最好的渔场，还有要如何避开外人等等。在村落里，麦基伯和艾他是包打听身兼宝马仔，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语言当中含有某一种艺术技巧，配合他低沉的声音以及抑扬顿挫，而他的发音也风格独具，仿佛气不是从他的肺部跟嘴巴吐出，而是吸进去。如果要找一个人
用皮哈拉语

为皮哈拉人发声，那杯麦吉薄荷艾莫属。下面这一点对我另外很重要，我抄录他所使用的句子，我发现结构就跟 Coker 等人对我说的句子完全一样，也就是一个句子就只有一个动词。这一点很具有挑战性，因为我在分析皮哈拉语法的时候很努力想

家都会做的事，因为这种句型结构应该能够比简单的句型显示出更多的语法。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找的是像 The man who caught fish is in the house 这样的句子，也就是名词子句包含一个像句子的关系子句，然后又被另外一个句子所包覆。当时我相信所有的语言都有这类关系子句，我试图搞懂皮亚拉语言当中是否具有关系子句。有一天我决定问寇赫，当我说 The man came into the house, he was tall 这句话说的是否漂亮，我使用两个简单句。虽然在英文当中我们通常会把第二个句子置入第一个句子里，得到一个关系子句 The man who was tall came into the house， 当我问皮哈拉人我的遣词用句是否漂亮，为了避免失礼，他们通常都会说漂亮，但如果我真的词不达意，他们不会直言我的错误，而是以正确的皮哈拉语重复一次。所以我打的算盘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Coher 就会修正我的句子，但 Coher 没有这样做，他只说我这句话说得漂亮，然后重复我原本的句子。通常皮哈拉人是不会重述错误语法的。我用各式各样的句子向不同的皮哈拉老师进行试验，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的句子说得漂亮。所以在我编写皮哈拉语法的时候，关系子句那个章节我就写这语言没有关系子句。但是有一天寇赫在制作捕鱼的箭的时候，需要在箭处上加上一个钉子，他就对儿子派塔说，派塔带一些钉子回来。 Daniel 买了那些钉子，他们是一样的。我听到他这么说就停了下来，我了解到这些句子的整体功能就像是包含关系子句的单一句子，但也能够翻译成为这种句子，只不过它们的形式非常不同，那是三个独立的句子，而不像英文那样一个句子包含另外一个句子。就此看来，这种皮哈拉语的结构缺乏语言学家一般意思的关系子句。对绝大多数的语言学家而言，句子是以单字来表达命题，是呈现单一想法未被名言的意义单位，像是我吃过了，约翰看到比尔，或者是球是红色的，我有个锤子等单一状态。但大多数的语言不只是拥有这类简单的句子，还会设法将一个句子或片语置入到另外一个句子里。电脑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就称这种俄罗斯娃娃般的特色叫做 recursion。 目前语言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还有心理学在讨论 recursion 这个主题的时候，都会大力着重于皮拉哈语法在理解人类还有它的语言的潜在重要性。那是第一，皮哈拉的语句缺乏 recursion。 第二， recursion 递回没有那么样重要。很显然，你在一种语言当中对 recursion 的看法，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却未必要如此。语言学家虽然未必都使用相同的学术用语，但长久以来他们都相信 recursion 在语言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知道在这个议题上，皮拉哈语如果能够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段就清楚地彰显出皮哈拉语在语言学当中，乃至于我们研究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意识构造，都是非常重要的个案。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分作三天一，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一位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这位语言学家就是作者 Daniel Everett。 Daniel Everett 花了30年的时间在亚马逊丛林当中和皮哈拉人相处，他这样告诉我们，皮哈拉人让我质疑自己向来支持并据以而活的真理观，我对上帝信仰的质疑，再加上和皮哈拉人共同生活的经验，让我怀疑可能是当代思潮当中最根本的部分，也就是真理的概念本身。的确，我发现自己活在真理的幻觉当中，上帝跟真理是铜板的两面，如果皮哈拉人是对的，那这两者都阻碍健全的生活跟心灵。皮哈拉人内在生活的本质幸福跟满足都大力支持着他们的价值观，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试图简化周遭世界，因为这世界对我们来说过于复杂，难以驾驭，除非我们早已经决定哪些东西应该要注意，哪些东西又应该要忽略，不然即便只是跨出一步，都有太多的声音、景象跟刺激我们必须要应付。在特定的知识领域内，我们将这种简化的企图称为假说理论。科学家将事业跟精力投注在特定的简化工作上，他们向机构要求财务资源，让他们去旅行或让他们建造新的环境，去测试他们简化的模型。而 Daniel Everett 则说，我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一类优美的理论，现身这个过程的人通常是自己工作是向真理迈进。但就像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他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不过就是演化出的灵长类，而将宇宙想象成为特定为我们保留的净土，这太过于离谱了。我们终究不过是在瞎子摸象，或者是像坚持在错误的一端寻找钥匙，只因为这一边灯光比较亮。皮哈拉人坚守实用主义的概念，他们不相信上有天堂下有地狱，或者其他值得让人为此牺牲生命的抽象原因。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思索，如果没有公义、圣洁、罪这些绝对真理，生命会出现怎样的可能，而这景象是非常吸引人的。没有宗教跟真理支持的生活如何可能？皮拉哈人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当然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会有担忧，因为许多烦恼是生物性的和文化无关，但他们多半时候都能够抛开这些担忧，因为他们自行发展出一种利器，那就是活在当下。皮拉哈人他们只注意当下发生的事，轻松消除了西方社会困扰众人的大量忧虑、恐惧还有绝望的根源。他们并不渴望超验的真理，事实上他们的价值观也容不下这类的观念。皮拉哈人

的真理体现在渔猎、划舟、看孩童嬉闹、友爱兄弟，还有因为疟疾而丧命，他们会因此显得原始吗？许多人类学家是如此认为，所以他们积极于寻求皮拉哈人对于上帝、对世界以及对创世的看法。然而也许一个拥有这些忧虑的文化反而是比较原始的，而没有这些忧虑的文化是比较先进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另类思考方式。倘若如此，那么皮拉哈人是非常先进的民族，这听起来很难令人置信吗？且让我们扪心自问，哪一样比较先进？是满怀忧虑跟担心看待这个宇宙，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完全了解，还是享受当下生活，认知到寻求真理或者是上帝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呢？皮拉哈文化立即在对生存有利的面向，他们不担心自己不知道的事，也不认为自己有办法搞懂或者已经搞懂所有的一切。同样的，他们也对其他人的知识或解决方案兴趣缺缺。他们的观点在我解释自身生命还有许多缺乏根据的信念的时候显得大有注意，而且极具说服力。艾维尔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今日的我，包括我的无神论世界观在内，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皮拉哈人的功劳。而又这里艾维尔同时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其他的文化，关心其他的语言。因为关键的重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语言不管是消失或兴盛，乃至于新语言的出现，它的发展都是受到物竞天择的力量所驱动。对需要学习新语言的人来说，濒危语言是无谓的麻烦，因为这种语言没有办法存续。事实上，如果你相信巴别塔的故事，不管这个诅咒是不是真有其事，或它只是个象征，减少人类使用语言的数目，还有人类语言均一化或全球化，可以被视为是一件好事。不过对濒危语言感兴趣有部分的原因是，今日世界上有大约6500种语言，其中大部分会在接下来的50到100年间面临绝迹的威胁。这是社会文化跟科学上的灾难，因为语言呈现出群体独特的知识、历史和世界观，而且每种语言都是人类沟通能力的独特变奏。这样的说法对艾维尔来说很有说服力，光是皮拉哈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连结就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类认知方面的事。更进一步的去想，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濒危语言学到多少的知识。语言会走向灭绝，原因有二：当语言使用者的生存陷入险境，语言也就不能幸免。使用皮拉哈语的人口只剩下不到400，他们是脆弱的族群，因为他们对外来的疾病很少有抵抗能力，但他们和外界的接触却越来越多。原因通常是巴西政府并不致力于控管保留区的出入。皮拉哈语言的危机反映皮拉哈人的困境，这个族群的存亡受到了威胁。语言濒临灭绝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称为市场力量，或者是 natural selection。 像是爱尔兰语、巴拿华语等少数语言的使用者，他们开始使用官方语言，因为如此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巴西，巴拿华语的使用者离开他们的家园去为巴西人工作，因为他们开始依赖工业制品。而在他们制胜的处境当中，使用自己的语言会受到奚落，而葡萄牙语是跟巴西人工作唯一派得上用场的语言，巴拿瓦语因而开始绝迹。不过皮拉哈语受到威胁不是这第二种因素，因为皮哈拉人对于学习葡萄牙语或其他语言都不感兴趣，显然他们并不觉得有停止使用皮拉哈语去改用其他语言的压力。我们讨论了语言跟文化相互搭配的独特性，在这样的观点下，有一个更全面的问题值得追问。对我们这些不使用濒危语言的人来说，这些语言消失了，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真的有任何的损失吗？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不管哪一个时期，在人类可能发展的语言种类当中，真正

获得人类使用的只占了很小的部分。语言是特定文化经验的储藏库，当一种语言消失，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语言的智慧以及这种语言的语法知识。要是这种语言未曾研究或记录下来，那么这类的知识也就永远不可能被发现了。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类知识都带有立即而实用的好处，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教导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思索生命，或者面对地球上每一天的生存处境。除了皮拉哈人， Everett 还研究过另外一次 Amazon 原住民，那就是巴拿瓦人。他们懂得制造箭毒，一种用在催建跟建筑上能够快速致命的毒药。这种制毒能力是几世纪以来知识跟经验的累积，使用的植物种类跟制造过程都需要懂得巴拿瓦语才能够了解。但这类知识已经面临失传的威胁，因为最后70名懂得巴拿瓦语的人也渐渐转变成为使用葡萄牙语了。对许多像是巴拿瓦人的族群来说，语言的消失带来的是认同感、群体感、传统精神乃至于求生意志的丧失。拯救巴拿瓦语、皮拉哈语还有世界上其他上千种语言，需要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其他志愿者志工辛勤的付出。至少我们需要认定世界上有哪些语言濒临危机，对他们建立了足够的了解，才能够制作字典，才能够编撰语法，才能将语言输出书面文字，训练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成为教师和语言学家，并且确保政府愿意保护并且尊重这些语言还有他们的使用者。这个工作令人气馁，但极为重要。所以 Everett 他就讲到了这本书所采取的观点是，每一种语言跟文化都会联合向我们展现出人类某一个物种分支面对周遭世界的特殊方式。每一个族群也都使用不同的手段来解决语言、心理、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当一个语言没有留下记录就消失，我们也就跟着失去了人类语言原貌的一角。更重要的是，人类也就失去了某种生活或某种求生方式的典范。恐怖主义和基本教育分子意图切断社会互信和共盼的期待，此时此刻濒危语言的生存典范因此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语言的消失也就更加危及我们的物种存活下去的希望。认真的用这种方式看待语言，尤其是看待这些少数语言，当然也就是这本非常丰富非常有趣的书它在提供我们这样的内容，希望引发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这本书作者是 Daniel Everett， 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一个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0: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0: 好哦。
1: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我们今天来聊甘宝的搜神记。那么昨天谈到的是人仙恋的故事哦，觉得非常的动人。那么今天呢，是不是在跟我们讲更多有关于这方面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另一段的人仙恋。但是这个恋呢，就跟这个成功之琼跟玄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因为玄超就是一个凡人，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对呢，他是从凡人又变成求仙，所以可以讲仙恋的，是蛮特殊的。
0: 所以后来有变成就成仙就对了，
1: 有没有成仙不知道，但是他们有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仙女呢叫做杜兰香，
0: 不是杜兰朵
1: 啊，杜兰香。杜兰香其实在中国的文学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仙女。
0: 真的吗？
1: 对，真的很有名。李商隐有一首诗哦，叫做《重过圣女词》，里面呢就拿杜兰香把写进去，变成说一个词的诗的一个名称。那这个诗句啊，我不讲它全名啊，叫做《重过圣女词》，我就不说它谈了两个仙女，一个仙女叫做鄂绿华，那一个就是杜兰香。鄂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移就是移开的移，意思就是说他跟他之间的这个这两对的仙女啊，你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的，有点像是人事无常。所以他用这句话来说明他自己的遭遇，不管是在政治上啦，或者是在仕途上面，或者是爱情上面，他都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重过圣女词啊，有很多人去研究到底你所写的这个鄂绿华跟杜兰香隐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涵。那其实杜兰香呢，就是汉朝以来传说的一个很有名的仙女。那这个仙女呢到底长得怎么样？那当然一定是非常好看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那种美如天仙嘛，我们都这么说她。然后她跟这个知琼不太一样，因为知琼是有点就是死后成仙的，那她的这个身份呢你不知道，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杜兰香的时候呢是一个传说。他在洞庭湖里面有个渔夫哦，看到他，然后看到他以后，他刚好就在那边哭，他就想就循着这个哭声去找，看到了这个女孩子会不会是被人家丢包啊，丢在这里啊，因为洞庭湖也很大，那也没有看到说有他的爸爸妈妈在哪。

0: 哪里，那个渔夫在找，找不到，找不到他以后就看到这个小女孩在哭，问她叫什么名字呢，问她住哪里，不知道，她也说不出来，她只知道她叫杜兰香，所以她就把这个小女孩给带走。但还好她不是什么坏人啊，这个渔夫应该，我们要这么相信，就是说汉朝人啊可能还比较淳朴一点啊，如果在现代可能会拐卖，
1: 有可能哦，
0: 有可能啊，尤其是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女孩。
1: 嗯，
0: 那这个渔夫呢就想说，这个小女孩哭得那么惨，所以他在洞庭湖这边把她收养了。收养以后呢，他就没有再讲说他的父母亲是谁或怎么样，这段时间呢就有点在忘了。那其实他是知道的很清楚的，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仙女。他为什么会被这个渔夫发现呢？是他故意让他发现的，他用哭声来吸引他，因为他那个时候两三岁，两三岁的小孩是会讲话的。他在收养了杜兰香以后呢，发现说杜兰香与众不同，因为他越长越漂亮。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
1: 出水芙蓉的感觉，
0: 就是像仙女那样子。仙女慢慢的长大以后，他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怎么会美成这个样子？那问题是，另外一件更不可思议的是，来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金童。金童就从天上降下来，就跟他说，我今天要把杜兰香给带走，因为杜兰香是属于天上的，他不是属于这个人间的。原来呢，杜兰香是被贬的一个仙女，因为他在天上的时候可能犯了什么错，但我们也不知道他犯什么错了，反正就是被天地惩罚降到人间来。那他的时间呢，下凡的时间是有一个期限的，那这个期限到了，所以金童就来接他，要把他接回天上去。所以有金童玉女，你可以知道杜兰香就是典型的金童玉女。那他被接走以后呢，这个渔夫也不觉得说失落了啊，我当然也是有一点，但问题是他就不是凡人啊，他是仙人，是一个谪仙。那我们知道谪仙，我会想到谁？
1: 李白。
0: 李白嘛。可是有没有想到说女性也被贬谪啊？谪仙杜兰香，那就比较
1: 我们讲一下谪这个字哦，就是摘东西的摘哦，只是在提手旁改成言字边。
0: 对，这是谪仙啊。
1: 谪，对、
0: 啊。所以说。李白的这个诗啊，就被认为说这词曲此诗已应天上有啊，所以他就是被贬义的这种神仙啊，神仙下凡，这个其实在赞美他，谪仙其实在赞美他。那杜兰香也是这样，这个杜兰香被接上天以后呢，他就常常还是可以回来，因为他跟他的渔夫，也就是他的养父啊，就讲就说，虽然我离开啊，但是我还是会请常常回来，会告诉你一些捕鱼的方式、养生的方式。杜兰香他没有去脱离说他对人间的那个想法，反正是渔夫就起变化。我收养了一个仙女，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仙女的出身，所以他教她一些捕鱼的方式跟养生的方法以后，他觉得非常的受用，所以他后来就怎么样，我就干脆不捕鱼了，我去做养生的方式，他就在深山里面去修行，他就变成了一个修行者。所以这个渔夫呢，他的角色就转变了，变成修行者。这不但是自己身强体健，而且非常的长寿啊，这也是受到杜兰香的一个正面的影响。杜兰香这样的一个影响，还影响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张传。
1: 张传，
0: 传播的传、
1: 嗯、
0: 他后来改名叫做张硕啊，所以
1: 硕是哪个硕？
0: 硕士的硕，
1: 硕士的硕
0: 啊。张硕还叫张传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凡人，但他后来就是悟道，就是说他应该要去学习道法。那学道以后呢，就变成张硕。那他跟杜兰香呢，就是一对恋人，因为杜兰香呢，有一天就带着一头青牛，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两个婢女啊，要来去找他。那这两个婢女，一个叫宣之，宣就是草字头在一个宣传的宣、
1: 嗯、宣草的宣，
0: 对对对，这个宣之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另外一个婢女呢叫做松之，宣之跟松之两个婢女呢跟着她来到了人世间，而且她骑着青牛。这个青牛呢，我们曾经在讲西游记的时候有提到太上老君骑着青牛， 那这个清

0: 金牛呢也是一样，它只有一个角，独角四大王了，所以它叫做四啊。所以它骑的青牛呢，跟我们一般的青牛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个神兽。那这样的一个神兽呢，就搭配了它的一个仙人的那种体质啊，它就来，它来去怎么样？来找张传，就跟他讲说，我跟你之间呢、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主动来找你。主动来找你，那你看我牛车上面有很多可以用的，吃喝玩乐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你想用些什么就从我这边去拿，那我的两个婢女都会来协助你。那张传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很奇妙啊，怎么有一个女生来主动找他，然后跟他讲说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姻缘关系。所以他就一开始很害怕，可是后来又很想接受，因为他实在是太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仙女，然后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来找他，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的矛盾。那这么一点矛盾呢，就被这个杜兰香看到了。杜兰香就说，那也许我们时候还不到啊，可能我们需要一段那个时间来培养，才会知道说我们之间到底在缺乏些什么，
1: 就我们的缘分到哪里。
0: 对，我们缘分到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还会再见面。
1: 嗯，
0: 后来张传就这样子哦，杜兰香先做一个短暂的告别，然后他就开始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开始学道，所以他就从一个凡人叫做张传，后来变成说张硕，然后他以张硕为名字的时候，也开始他的求道之旅。他就在洞庭湖，在太湖这边呢，去寻道求仙，希望说自己可以跟杜兰香
1: 再见面，
0: 在一起。
1: 好，他们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再见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张传，也就是张硕，他为了再见到杜兰香，特别去修道。
1: 对，因为这个整个杜兰香呢，像是一个传奇一样谜样的人物啊，那非常的漂亮。他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会来接近他，然后还带着两个婢女，骑着一头青牛。这个青牛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水牛、黄牛那样，它是一个独角兽，是太上老君骑的那一只。
0: 就是那一只吗？
1: 其实在描写上面呢，就是那一只。
0: 就是那一只。
1: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神兽了。
0: 它怎么骑得到呢？
1: 它有法力吧。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杜兰香是汉朝人他所崇拜的一个仙女当中呢，很特殊的一个。然后他来找了张传，张传起初心里头是很愿意的啊，但是他又觉得说好像有哪个地方很奇怪，他就一直很想要把这个部分呢给解释清楚，所以他心头犹豫了一下。后来杜兰香呢就写了一首诗给他，啊，诗的最后两句呢很特殊，就是说你如果跟从我的话，你就有很大的福气，但是你若不跟从我的话，那你的这个福气就会减少很多，你就反而会有一些灾祸。为什么呢？你怎么可以忍心去拒绝一个仙女呢？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张传后来呢就决定，他要去 求道，能够匹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上面呢能够跟杜兰香是一样的，毕竟她是一个仙女，她从一个凡人到修道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她觉得是可以跟杜兰香这样相守的。但杜兰香毕竟她是仙女啊，所以她跟她在一起的日子其实并没有很长，最长就是三年。这三年他们之间就彼此在面切磋，好像谈恋爱啊，谈一个感情啊，或者彼此在面相贺，诗词相贺，所以才后来在唐朝的李商隐，他才会写了这么一首诗，然后引用了这个杜兰香，说他这个跟那个张硕之间的相处呢，其实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那这个

0: 短暂的时间借由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来讲他自己的处境，也就是李商隐的实际上在商场上面的历练啊，或者在情感上或者在政治上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从此以后呢，这个杜兰香啊，就是变成说所有的仙女里面大家公认是最漂亮的，她是谪仙嘛。谪仙是犯了错的一个仙人，她先前犯错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模样出身，而且她没有说犯了些什么，她只说我叫杜兰香，然后默默的被她的爸爸养父给养大，养大了以后有一个金童来接她，接她以后她就升仙了，升仙了以后呢，她就常常回到人间看看她的爸爸，她的这个养父。所以可见得杜兰香她是有情感的，然后她这个情感是对她自己的养父，但她也针对在张硕的身上，她有一个媒妁之言嘛，一个父母之命、啊、所以要她的母亲说跟张硕有一个关联，所以她才会来找他。一开始被拒绝了，可是她也觉得说这没有关系，你怀疑我，你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等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你就会喜欢我、啊、所以她就再次的显露说她的一个仙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获得最后就获得了张传的认可，那后来就变成张硕一直想要去拉近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那拉近距离以后呢，张硕就会想到说那我就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长生啊，求道就重视的是长生啊。那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时候呢，皇帝们也信这一套，尤其是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所以他就会要求就是说要去见一些仙人啊，建个什么仙台啊，招待这些仙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宫殿里面。那其实在汉武帝制造的宫殿里面就有一个是为了要欢迎这个杜兰香的，杜兰香是一个仙女嘛，很有名的一个仙女，然后这些道士们也都这么说。杜兰香找汉武帝呢没有，他是找张硕，
1: 并没有、
0: 啊、并没有啦，因为这毕竟那个不是神话的一个部分嘛、嗯、那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错误，
1: 所以他是去找张硕。
0: 对，他是去找张硕，找张硕以后他就跟他就结为是夫妻了，就像是一个人神恋一样。但这个人神恋的时间呢没有很长，就是两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就觉得说不可靠啊，反正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修仙的一个生活。那比较疏离的时候呢，其实张硕也慢慢就学会了说他应该在求道上面有些精进，追求道术啦，或者是在做一些祭祀活动啊。所以他有一次啊，就去问这个杜兰香，就说祭祀活动我们去举办这些祭典，举办一些科仪，这个能不能就是取悦这个天上的神。结果你知道杜兰香怎么跟他讲说，这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对，你如果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好，你就要去吃消磨，所谓的消磨，他所讲的消磨、嗯、消除的消，魔鬼的魔，
1: 消磨。
0: 对，消磨是什么呢？消磨就是药
1: 哦，
0: 但是他把药比作成为是消磨，你要去吃消磨，你要去吃药，你去做那些祭祀活动，不但你的身体不健康，你反而会很糟糕，有病啊就要去吃药、嗯、那这是
1: 我以为他要去强身，叫他去强身健体了、
0: 欸、这是杜兰香所讲的，生病了就要去吃药、
1: 嗯、
0: 你做那些过度的祭祀活动反而没有效果，到底生、欸、做祭祀活动好呢还是要去吃消磨好。曾经杜兰香就给他三个山药，山药一样大小的一个药物，每颗山药呢长得就像鸡蛋那么大，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仙人所送的东西哦，所以他就吃了两颗，然后留下一颗就是要带给家人去吃。但后来杜兰香就说你现在就把它吃完吧，你的福分是属于你，你要留给你的家人，你的家人不一定有这个福分可以吃得到，不要去浪费了。所以可见的说杜兰香还是有他的一个想法，你一定要把药物给吃完，我给你的药你就要吃完它。你以为这些祭祀活动能够帮助你吗？不能。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要去吃消磨，特别它的用语就叫消磨，消除魔障啊、
1: 欸、这真是我第一次听过、欸、

0: 好像哎，其实他应该是玄学玄境中人嘛，对不对？玄学里面，可是他竟然很重视科学。你要去养生，你要去治病，你要去吃药，生病了就要去吃药。
1: 难怪骑青牛很道家思想。
0: 对啊，而不是说让你再去那边要去做一些法术或什么，那是没有用的。
1: 没有，对。
0: 整个来讲呢，杜兰香观念就跟其他的神仙是不太
1: 一
0: 样
1: 的。我反而觉得他很先进哎、
0: 欸，他很先进啊、嗯、而且他想法也是对的、啊。
1: 嗯，
0: 你不如就是、
1: 有病治病，对不 对,
0: 对？生病了就要去吃药
1: 治疗，对，
0: 吃药就能够消磨，所以说药就叫消磨，在他的想法里面，这才是正确的。
1: 哎、那我们每天都在消磨，
0: 能够消磨是一件好事啊。
1: 是啊，
0: 啊因为就杜兰香的观点来看就是这样子。张硕听了以后呢？他其实也知道说自己所做的这些过度的祭祀活动可能是不对的。杜兰香他主要强调的就是活动呢不要太过度，太过度的话在古代来讲就是多嘛，你这些多余的活动你还不如去好好的照顾你的健康，去强身健体，这要比较重要。有病呢就去吃药，不要去做这些祭祀活动，那是没有效果的。整个来看杜兰香就不是一个很传统的神，当然也有人说她是西王母的女儿，可是我这样来看的话，她应该就是一个谜样的人物。然后她跟张硕之间的这种感情，从一开始的陷于这个感性，最后变成是一种理性，所有的感情都会从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变成为细水长流的亲情。
1: 嗯，难得听到这么务实没有很浪漫的人神恋的故事哦，也很特别。好，这个故事是收录在甘宝所写的《搜神记》当中。老师谢谢，更多精彩有关于《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在今晚节目结束之后，六月也跟着跟我们告别。不到一个钟头，七月就在我们的眼前呈现。想想这半年，我们是否觉得时光飞逝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心里对于时间的感觉呢，就是匆匆的，就是无情的，而且是这么的冷漠。是的，时间假设有情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崩解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节目，也希望您如果真的愿意的话呢，今天节目听完，也把今年的上半年送走。安迪·威廉斯带来第一首抒情经典《Dear Heart》。

想想在过往的岁月中，那些让我们感动过的人，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人，如今人在何处呢？也许一场毕业典礼也就宣告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改变，或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当年的那场毕业典礼之后，我们与班上的同窗就在典礼结束之后就此一别，后来也都没有再见到面了。当然生命当中有些你在乎，有些不在乎，但偏偏你在乎的一些人想要再重逢，却一直没有机会。同学会好像有种近乡情怯的这种窘迫，自己也有了新的生活空间了，也开始瞻前顾后，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也不停地因为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也不要太气馁，也不要太自责。也许这么多年了，和当年的那些你很在意的人都没有见面，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在你的印象当中啊，永远是意气风发的，永远是处处动人的。来欣赏 Ingmar Hamdin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这些年，很多朋友在自己的兴趣嗜好的世界中，他们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归属感。这也许就是很多人生命中的无奈吧。在过去，很想从人的身上找到认同，找到归属，不是说找不到，而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后来却也发现，在自己的兴趣嗜好爱好的世界中，反倒有一种很特别的归属感，是不是呢？而且这些也让我们在一些独处的岁月当中，我们不会慌乱，我们觉得生命呢是有所依托的。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Nat King Cole 带来的 Too Young。

怀念天真无邪的岁月，怀念很多事儿都搞不懂的那些日子。现在也才觉得，大人当年碎碎念，跟我们说教，说我们涉世未深，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吃的饭呢比他吃的这个盐巴还少。啊，那时候听了，真心里不是滋味啊。心里就想的啊，这些老头、这些老太婆啊，这些老灰啊，如何如何。现在倒怀念起来了，还真觉得身上的担子没有像现在那么的重。当人得到所谓渴望的自由之后，他却发觉那个可怕的后遗症来了，很多事情你要负责任，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决断。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选，那偏偏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或岔路。所以在这个选择前或者是决定之后，心里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在等待结果，就像漫漫长夜啊。我希望在过去的回忆当中，有很多是值得您珍藏的宝藏，虽有失去，但是没有白白走过。 Plácido Domingo 1980年所带来的 My Treasure， 我的宝藏。

六月就要结束了，更进一步的说，今年的上半年就要结束了。这么多年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觉得很自然的，好比说比较特别的国定假日，比较让人觉得有感觉的一些纪念日，或者阶段阶段之间的一些日子，或者是某个月份，像六月就像凤凰花开嘛，其实五月就会有一些关于离情依依的感觉了，那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回忆了。也希望每次改变，大家在某些方面有重生之感呢。所谓除旧布新，一些过时的想法，一些不必要的坚持，也该随着过去而过去了。是不是呢？好，接着我们来欣赏五度空间合唱团，他们在差不多，我看应该讲差不多在接近老年的时候，应该是老年了啊，比较老年的时候，他们又合作呢，又灌录了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也演唱了一首《你让我感觉到一种全新重生的感觉》。好，来欣赏 The Fifth Dimension 所演唱的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想来一根。
7: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8: 那电子烟呢？
7: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8: 好吧。
7: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9: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候鸟南飞，鲑鱼回流，万物都在寻找归属。你我也都一样，在人群里找认同，在关系里找安心，在忙碌中找意义。有的时候走得远了，有的时候找不着路了，有时以为找到了，但却又感到空乏。所谓归属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它可能藏在一个懂你的眼神里，一顿不需言语的晚餐中，或者只是深夜回家时为你留的那盏灯。有时它不在外面，而在你愿意与自己和好的那一刻。不必急着寻觅，当你学会接纳自己，归属感会悄悄降临，心安之处便是家了。但愿您找到那个让你安心做自己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风很轻，人很暖，而你呢，也刚好属于那里。

流浪是为了找到一座可以停靠的港。你曾在城市里穿梭，在人群中微笑，却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但是你不必活成别人的风景，你可以找到一个让灵魂安放的地方，也许是某个人的身边，也许是某个兴趣里。归属感就是你在那里可以完整的做自己。当你找到了那个地方，所有的流浪漂泊都有了意义。那里的灯为你亮着，你的名字被温柔的记住。愿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我在说归属不是一个地址，而是心灵回到了原点。

一年又一年啊，我们看着2026年的月历或者日历呢已经来到六月的最后一天了。这日历啊，那月历呢撕了五张了，准备要撕第六张了。也不见得撕了，翻过去，我们说翻面翻页。好快啊，真的是好快。也好多年了。我刚刚一直在想，我从什么时候跟听众朋友在聊归属感的，应该是1995年、1996

六年吧。1995年大病初愈，也出了这个此生的第一本有声书啊。那那个年代呢，出有声书还蛮夯的啊，日子真的蛮快的。谈到归属感，谈到自我的寻找，这么多年了，也不是什么老生常谈呢、啊。归属感可以从人的身上，可以从一件事情或一个物品，所以也许你的归属是来自于在某些人的身边，或者在兴趣、在爱好、在你的嗜好里。能够让你有归属感的人事物，好好珍惜，不要轻忽。我们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人事物呢，就因为轻忽，所以离开我们的时间他们就提早了，好好的珍惜。 Aerosfly 带来的 All Out of Lov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十步路过十八，也是橄榄娘刚放。十步路很早，你们都做刚放。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3: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于这个 Oliver Newton-John 跟这个约翰·屈伏塔哈，那么所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Summer Night》。那么其实呢，这个是收录。

部在1978年民国67年的一部电影叫做火爆浪子，我不想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是一个歌舞片，美国的歌舞片。那1978年的那个这个片子呢，我在当时哈，我有看，然后我觉得哦非常的精彩。那当然好听的歌曲除了这个 Summer Night 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OK 好好，那么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要听这个 Summer Night 呢？因为今天来到了7月1号、哎、7月1号什么日子？就7月的第一天呢。 OK， 那很多学校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呢陆续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对不对？那不管是国高中啊甚至是大学，大学早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放暑假了。那相信呢大家可以好好的迎接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这个暑假期间哦。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有些同学可能还要上安亲班啦，要补习啦，那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起码比在上课的时候压力没那么的大嘛，对不对？ OK 好好了，那既然夏天已经到了，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还是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是要从事水上活动的朋友呢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 OK 好好听的这一首歌曲 Summer Night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上来到礼拜三，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点播歌曲的时候，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晴晴。晴晴呢她说呢这个夏天到了，这个天气真的很热，所以呢她想要点播一首宁夏。

秦军说呢，他说他有一天呢到这个宁夏夜市去逛夜市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大大的那个招牌，对，没错，这个宁夏夜市进去的时候上面就会写宁夏夜市，有没有，他就看到宁夏两个字就想到了梁静茹的这一首宁夏，然后呢就想到了说要来点歌这样。哦，我这样哦。

哦，那不容易哦。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晴晴 ，OK 哈。那当然，晴晴也说了，她说夏天这么热哈，逛夜市呢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哈。晚上呢，这个吃吃冰啊，哈，那么吃吃小吃啊，然后东逛逛西逛逛啊，没有任何的目的，就只是为了逛街，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OK 哈。好，那他也鼓励大家呢，没事呢可以去这个宁夏夜市吃点小吃。哎，的确也是耶，其实宁夏夜市的小吃有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呢都非常的具有特色，好不好哈？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宁夏夜市看一看，这个尽量啊少在节目当中说吃的这样哈 ，OK。那因为呢毕竟这个时间点嘛，那如果说讲太多吃的话呢，那可能大家会想说啊，这个真的很糟糕，这样哈 ，OK， 那可能会饿不住啊，就会吃点宵夜之类的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Grace 呢，说他说他很喜欢莫文蔚，那有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莫文蔚的歌，然后呢他说有一首这个盛夏的果实，想要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听众朋友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莫文蔚要点播的不是莫文蔚 Grace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那这 Grace 呢特别问说，邱清浩哥你知道剩下的果实是什么吗？哦，他就说芒果。 OK，哦，他说现在芒果大出，而且芒果非常非常好吃。他说那个叫什么什么雪，下雪还是什么雪，哦，OK，哦，他没有写的很清楚，要写个叉叉雪这样的，哦，说是这个顶级，哦，OK，哦，而且一颗不便宜哦，一两百块哦，可是呢他说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样，哦，我记得对没错，我有一个朋友呢送给我一盒这样，最就是最顶级，所谓的芒果界的 LV 的等级的芒果，哦，这样哦，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不要看外表好像跟其他芒果一样，其实 no 你错了，当你切开来的时候呢，不要说切开来，你把那盒子打开来的时候就浓浓的芒果的味道，当你切开来分享的时候呢， Oh my god， 哦，哎，这个又到了晚上，真的不能讲吃的哈。哎，你们两位哈，这个听众一直在害我呢，讲吃的东西呢。OK 哈，好，那这个是 Grace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这一位听众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呢，都问到了相同的一个问题哦。这个是谁呢？我看一下哦，因为呢，他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哦，这个是佩奇。佩奇说：“秦浩哥晚安，七月份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开始锁票了吗？”这个是在6月20号礼拜六留的言哦。其实没有哎，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那预计呢，大概是在7月10号吧。7月10号这一天呢，开始会在两个地方哦，来开始发放票券哦。一个呢，就是上网搜寻，就是KKTX，上网抢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到中山堂，哦，那中山堂呢就是会发那个实体的票券这样，哦，好，那这两个不同的方法这样，哦，那当然这个 KKTX 呢是早上10点准时开，然后呢大家一起可以上网去抢这样。那如果说你觉得上网抢票真的没办法的话，那你可能你就要到中山堂去锁票。那据说啦，往年哦，很多 好朋友呢这个凌晨5、6点就去排队啊，哦，太早了。但是听说5、6点就已经有人在排了，这样哈，哦，等到早上10点，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没办法，我们看看明年或今年年底，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找更大的场地？这样好了啦。如果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非常的热情的话，那我们就改在小巨蛋来开好了，这样哈，哦，大家都不用抢票。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那很贵，好不好？哈，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想都不用想哈。好了，那这个7月10号这一天呢，要开始这个锁票，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就你这个方法呢去做这个抢票的动作。那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到，因为夏天到了，真的天气还蛮热的哈，所以也请大家呢这个注意到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有一些大哥大姐姐记得你要把水壶带在身上，尤其是你如果你去抢实体票的朋友，那记得要把水壶带在身上，随时补充水分，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不好？好，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听众要点播的歌曲。这个点我问的问题，那很多的朋友都问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了。OK， 好，好，那接下来是我们三重的陈小姐。陈小姐呢，她说呢，她喜欢老歌，要来听蔡琴的《忆难忘》。

好的，好念的这首歌曲蔡琴的《忆难忘》哈，那么我们陈小姐的点播歌曲，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这次哦，这个台语的歌手哈，这个看到了哈，那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呢有说到曾伟忠啦、王中平啦，还有王瑞霞啦，哈，还有这个吴美玲啦，唱台语歌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有朋友呢就听众说，明德会唱台语歌吗？哈，我要告诉大家。你不要小看林明德哦，李明德哦，他不但国语歌、民歌当然是没有问题，对他来讲这个耳熟能详，对不对？他因为他是民歌手嘛。可是你知道吗？他除了国语歌曲唱得很好之外，他会唱台语歌，不但如此，他还会唱日语歌、日文歌，而且呢，他还曾经唱过英文歌曲。OK， 那他虽然都是翻唱的歌曲，但是呢，他真的会唱，所以呢，大家相信他。OK， 哎，相信他什么意思？大家我觉得啦，就是大家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听听看他唱的台语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的时间了，来，我们来听的是来自 Danny 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想念你》。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开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自从韩邦做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算是唔敢影响条路哦。韩州的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了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天养老银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3: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苏乾，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养银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
2: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3: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银、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0点到1点，秦昊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 Nat King Cole 好听的这首歌曲 Unforgettable。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和 Unforgettable。 那这首歌呢，我们刚听到这个版本是 Nat King Cole 的版本，它也是原唱的版本。你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了吗？1951年呢，大家可以算算1951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也就是说这首歌已经有70年的时间了。嗯，70几年呢，哦，有没有很厉害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后来有人曾经重新的这个重制过，就是把一些杂音给去掉，否则1951年的这个录音品质应该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版其实听起来是很舒服的一个版。后来在1991年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就是 Nat King Cole 的女儿，就是娜塔莉高，那么他呢也把这一首歌曲呢利用科技的方法，就是把他爸爸的声音滤出来，然后呢重新自己再做一个翻唱，重新去做一个诠释，变成了什么呢？隔空对唱，就是爸爸跟女儿对唱的一个版本的 Unforgettable， 1991年，民国80年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其实也很好听。 OK， 好，那这个第二阶段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哈。好，那么这个刚刚我们有听到 Danny 要点播的歌曲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是来自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Jeff。马来西亚呢，他说这位 Jeff 同学呢，他说他非常喜欢 Paul Anka 的歌哦，那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哦，这首歌老歌呢， My Way。

这个 Jeff 呢，在这个 LINE 的留言当中有说到，他说呢，有一次听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个 Paul Anka 的这个版本的 My Way， 觉得非常非常好听，那希望能够再听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首 My Way。 其实这首歌曲 Robin Williams 也曾经在演唱会唱过这首歌，那而且呢，这首歌等于说是国民民歌了，所以基本上呢，到处很多演唱会到了最后的，不管是 encore 啦、encore 曲啦，或者是最后的 ending 的歌曲，都会用这一首 My Way 作为一个结束，这样哈。我记得那有一次我看了Robin Williams 的演唱会，就是不是现场啦哈，就是没有那么多有钱跑到国外去看他的演唱会，没有，呵呵，就是看 YT 这样。

的哈。哎，他的那个演唱会，他最后呢，他怎么说你知道吗？就唱完歌曲之后呢，他跟他就是在空中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唱这首歌了。”这样 OK 哈，就代表说什么呢？就是其实妈妈他妈妈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My Way》。OK， 好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当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 Jeff 就要点播的这一首《My Way》。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雅雅。雅雅说呢，他说他从以前呢就非常非常喜欢小虎队啊，那似乎好像很久没有介绍小虎队了哟哈。那也提醒一下秦浩哥，可以聊聊小虎队吗 ？OK， 我们想找个主题嘛，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小虎队好不好？来，我们来听这个雅雅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扬》。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杨洋要点播的歌曲，小虎队的蝴蝶飞扬。其实和小虎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什么青苹果乐园啦，虽然它的原曲是来自日本的一首歌曲哈，重新改编的，但我觉得也不错，也蛮好听的。OK， 那青苹果乐园啦，蝴蝶飞扬啦，红蜻蜓啦，对不对哈？都非常好听。OK 哈，那也这个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偶像团体。OK 哈。那也具有象征性。 OK， 好，那接下来是谁呢？这个是 Aiden。 Aiden 说呢，他说他很喜欢一位听众啊，不，喜欢一位歌手，不是听众，他很喜欢一位歌手，就是齐秦。但是齐秦似乎好像都没有在国内的什么电视上出现哦，反倒是在大陆的一些这个节目当中会看到他的这个身影。 OK 哈，好，那他说呢，他想要点播来自这个齐秦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夜夜夜夜。 OK 好，其实齐秦有一些歌手啦，包含像齐秦啦啊很多哈，那都会在大陆去做一些发展，那当然也是两边跑嘛，对不对？ OK 哈，好，那这些歌手们也是辛苦了，但我觉得有一个演出的机会，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对歌手来说呢都是好的嘛，对不对哈。好了，我们来把握时间，真的不能多聊了，要不然的话呢歌又播不完了。来，我们来听来自这个齐秦好听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想问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要点播的歌曲来自齐秦的夜夜夜夜。好，还剩下大概有六七分钟左右时间，我看我们能不能够挤两首歌曲，把握时间，赶紧的来，听众朋友们要点播歌曲，这个是阿迪亚说呢，他说他喜欢凤飞飞，想要点播凤飞飞这一首《相思爬上心底》。好，我们赶紧的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那个阿迪亚，这个先跟您说声抱歉哈。那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部分呢，我在这个 LINE 的群组当中再单独的回给你。

好不好哈？假拍谁？假拍谁？真的没时间了。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呢，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同样啊听的也是凤飞飞的歌曲，这个是远远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凤飞飞的《就是不一样》。同时从明天开始呢，明天继续收听都会买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六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中文译本，原书是用英文写成的，书名叫做 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有一个副标题是 Life and Language in the Amazonian Jungle， 重点是 Amazonian Jungle， 这是谈亚马逊丛林的一本书。而这位作者 Daniel Ebert， 他的特殊的身份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所以这是他在 Amazon 丛林当中有过超过30年经验，对于语言，对于生活，他所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经验。中文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一位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关于语言学这一部分跟他的 Amazon 经验如何结合在一起， Daniel Everett 在书里面有非常鲜活的这样一段叙述。他说，理论影响我们的感知，理论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限制了我们观看周遭世界的方式。有许多文化跟感知如何连接的例子，虽然不牵涉到科学研究，却足以说明我的看法。像是有一回，我将水蟒误认为浮木，我的文化告诉我乘船旅行的时候要小心浮木，他也告诉我河流当中的浮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但他从来没告诉我一条大水蟒向我游过来会是什么样子。当时我们正搭乘自己的汽艇离开村落前往乌麦塔，好改搭巴士到波多维六。 Karen 用自制的面包做了位于三明治，船上还有果汁饮料。我将船沿着麦西河往下游开往马美洛河，每个人都一派轻松。 Shannon 读着巴西漫画，其他人不是在打瞌睡，就是观看沿途的景色。接着我们到两股水流交汇之处，马美洛河深绿色的水流和马德拉河巧克力牛奶色的河水再次交汇，这是旅程当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我吆喝大家都来观看，一起望着两股有颜色的河水渐渐汇聚，然后在距离河口500公尺处，绿色河水当中翻起了浑浊的漩涡，最后融入另外一条水流。接着我绕过马米洛河口的小岛，专注驾船前往奥克西里亚多拉，我们今晚要在那里过夜。马德拉河的意思是树木之河，因为树木会从泥泞的河岸冲刷下来，在河里载浮载沉往下游的 Amazon 河而去，这些巨大树干树枝隐没在河水之下特别危险。我发现在上游200公尺处湍急的河流当中有一节扭曲的浮木，一开始我在 Amazon 流域活动的时候是很期待能够在这个新世界看见新事物，所以河流里每一根随着河水起伏波动的浮木我都误认成为蟒蛇，眼前这根浮木看起来也是如此，但现在我已经知道不应该把它误认成为蟒蛇，而且我也搞清楚了蟒蛇的尺寸，它不可能跟浮木一样大。我再更仔细瞧瞧，这节浮木可能有12公尺长，一公尺厚。我将视线移往头顶呼啸而过的金刚鹦鹉，回头再看那个浮木一眼，它现在离我们更近了。我心想，奇怪，这根浮木竟然往河岸飘去，前进的方向和水流垂直。等到它更接近我们，我看到它是真的在起伏扭动。突然间它直直地向我们的船尾过来，它不是浮木，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蟒蛇。它的头比我的头还大，它的躯干比我的身体还要粗

是超过九公尺长，张大嘴巴向我游来。当它潜入船身的下方，我突然转向，打算用船尾马达15匹马力的螺旋推进器打中它，全家也因此重重的甩到一边。砰，我扎扎实实打中了它，我想我打中了它的头，但不是很确定。蟒蛇不见了，过了几秒钟，蛇身整个挺出水面，高高举在船身的上方向我们而来。我们以时速9公尺全速前进，把水蟒甩在身后，最后我看到它重重落入马德拉河，激起巨大的水花跟巨响，水面泛着它长长的白腹。我不知道水蟒可以这么厉害，那该死的东西刚刚很有可能会跳上我们的船。我还睁眼瞧着 Shannon， 这个时候从他的漫画书里抬起头说了一声哇。这次错误感知的经验教会我一件心理学家早就知道的事实，感知是学习而来的。我们以理论学者或者是世界公民的身份在感知这个世界，所根据的是我们的经验和期待，却可能不全然是根据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而作为一个语言学家 Daniel Everett， 他去学皮哈拉语，他的皮哈拉语说得越来越好。他说，我开始怀疑皮哈拉人会为了我而简化他们的谈话，当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所用的句子都很短，短到只有一个动词，所以我决定仔细的去聆听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交谈，这应该会比从我跟他们的对话要来得更有价值。我知道我最佳的机会是在阿侯比西的妻子麦基伯和艾的身上。每天早上5点左右，阿侯比西会把屋里火堆的火势加旺，而麦基伯和艾就坐在一旁开始大声说话，和我的卧室只有数步之遥。他会对着整个村落谈论自己的梦境，他会点名问人今天要做什么，会告诉驾船离开的男人要捕什么鱼，哪里是最好的渔场，还有要如何避开外人等等。在村落里，麦基伯和艾他是包打听声兼爆马仔，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语言当中含有某一种艺术技巧，配合他低沉的声音以及抑扬顿挫，而他的发音也风格独具，仿佛气不是从他的肺部跟嘴巴吐出，而是吸进去。如果要找一个人用皮哈拉语为皮哈拉人发声，那非麦基伯和艾莫属。下面这一点对我另外很重要，我抄录他所使用的句子，我发现结构就跟 Coker 等人对我说的句子完全一样，也就是一个句子就只有一个动词。这一点很具有挑战性，因为我在分析皮哈拉语法的时候很努力想要收集句中句的例子，这是语言学家都会做的事，因为这种句型结构应该能够比简单的句型显示出更多的语法。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找的是像 The man who caught fish is in the house 这样的句子，也就是名词子句包含一个像句子的关系子句，然后又被另外一个句子所包覆。当时我相信所有的语言都有这类关系子句，我试图搞懂皮哈拉语言当中是否具有关系子句。有一天我决定问寇赫，当我说 The man came into the house, he was tall 这句话说的是否漂亮，我使用两个简单句。虽然在英文当中我们通常会把第二个句子置入第一个句子里得到一个关系子句 The man who was tall came into the house， 当我问皮哈拉人我的遣词用句是否漂亮，为了避免失礼，他们通常都会说漂亮，但如果我真的词不达意，他们不会直言我的错误，而是以正确的皮哈拉语重复一次。所以我打的算盘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Coker 就会修正我的句子，但 Coker 没有这样做，他只说我这句话说得漂亮，然后重复我原本的句子。通常皮哈拉人是不会重述错误语法的。我用各式各样的句子向不同的皮哈拉老师进行试验，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的句子说得漂亮。

所以在我编写皮亚拉语法的时候，关系词句那个章节我就写这语言没有关系词句。但是有一天寇赫在制作捕鱼的箭的时候，需要在箭处上加上一个钉子，他就对儿子派塔说，派塔带一些钉子回来。 Daniel 买了那些钉子，他们是一样的。我听到他这么说就停了。

三个独立的句子，而不像英文那样一个句子包含另外一个句子。就此看来，这种皮哈拉语的结构缺乏语言学家一般意思的关系子句。对绝大多数的语言学家而言，句子是以单字来表达命题，是呈现单一想法未被名言的意义单位，像是我吃过了，约翰看到比尔，或者是球是红色的，我有个锤子等单一状态。但大多数的语言不只是拥有这类简单的句子，还会设法将一个句子或片语置入到另外一个句子里。电脑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就称这种俄罗斯娃娃般的特色叫做 recursion。 目前语言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还有心理学在讨论 recursion 这个主题的时候，都会大力着重于皮拉哈语法在理解人类还有它的语言的潜在重要性。那是第一，皮哈拉的语句缺乏 recursion。 第二， recursion 递回没有那么样重要。很显然，你在一种语言当中对 recursion 的看法，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却未必要如此。语言学家虽然未必都使用相同的学术用语，但长久以来他们都相信 recursion 在语言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知道在这个议题上，皮拉哈语如果能够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段就清楚地彰显出皮哈拉语在语言学当中，乃至于我们研究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意识构造，都是非常重要的个案。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分作三点一，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一位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这位语言学家就是作者 Daniel Everett。 Daniel Everett 花了30年的时间在亚马逊丛林当中和皮哈拉人相处，他这样告诉我们，皮哈拉人让我质疑自己向来知识并据以而获的真理观，我对上帝信仰的质疑，再加上和皮哈拉人共同生活的经验，让我怀疑可能是当代思潮当中最根本的部分。

也就是真理的概念本身。的确，我发现自己活在真理的幻觉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伴的两面。如果皮哈拉人是对的，那这两者都阻碍健全的生活跟心灵。皮哈拉人内在生活的本质幸福跟满足都大力支持着他们的价值观。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试图简化周遭世界，因为这世界对我们来说过于复杂，难以驾驭。除非我们早已经决定哪些东西应该要注意，哪些东西就应该要忽略，不然即便只是跨出一步，都有太多的声音、景象跟刺激我们必须要应付。在特定的知识领域内，我们将这种简化的企图称为假说理论。科学家将事业跟精力投注在特定的简化工作上，他们向机构要求财务资源，让他们去旅行或让他们建造新的环境，去测试他们简化的模型。而 Daniel Everett 则说，我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一类优美的理论。现身这个过程的人通常是自己工作是向真理迈进。但就像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他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不过就是演化出的灵长类，而将宇宙想象成为特定为我们保留的净土，这太过于离谱了。我们终究不过是在瞎子摸象，或者是像坚持在错误的一段寻找钥匙，只因为这一边灯光比较亮。皮阿拉人坚守实用主义的概念，他们不相信上有天堂下有地狱，或者其他值得让人为此牺牲生命的抽象原因。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思索，如果没有公义、圣洁、罪这些绝对真理，生命会出现怎样的可能。而这景象是非常吸引人的，没有宗教跟真理支持的生活如何可能？皮拉哈人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当然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会有担忧，因为许多烦恼是生物性的，和文化无关，但他们多半时候都能够抛开这些担忧，因为他们自行发展出一种利器，那就是活在当下。皮拉哈人他们只注意当下发生的事，轻松消除了西方社会困扰众人的大量忧虑、恐惧还有绝望的根源。他们并不渴望超验的真理，事实上他们的价值观也容不下这类的观念。皮拉哈人的真理体现在渔猎、划舟、看孩童嬉闹、友爱兄弟，还有因为疟疾而丧命。他们会因此显得原始吗？许多人类学家是如此认为，所以他们积极于寻求皮拉哈人对于上帝、对世界以及对创世的看法。然而，也许一个拥有这些忧虑的文化反而是比较原始的，而没有这些忧虑的文化是比较先进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另类思考方式。倘若如此，那么皮拉哈人是非常先进的民族，这听起来很难令人置信吗？且让我们扪心自问，哪一样比较先进？是满怀忧虑跟担心看待这个宇宙，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完全了解，还是享受当下生活，认知到寻求真理或者是上帝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呢？皮拉哈文化立即在对生存有利的面向，他们不担心自己不知道的事，也不认为自己有办法搞懂或者已经搞懂所有的一切。同样的，他们也对其他人的知识或解决方案兴趣缺缺。他们的观点在我解释自身生命还有许多缺乏根据的信念的时候显得大有注意，而且极具说服力。艾维尔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今日的我，包括我的无神论世界观在内，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皮拉哈人的功劳。而又这里艾维尔同时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其他的文化，关心其他的语言。因为关键的重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语言不管是消失或兴盛，乃至于新语言的出现，它的发展都是受到物竞天择的力量所驱动。对需要学习新语言的人来说，濒危语言是无谓的麻烦，因为这种语言没有办法存续。事实上，如果你相信巴别塔的故事，不管这个诅咒是不是真有其事，或它只是个象征，减少人类使用语言的数目，还有人类语言均一化或

全球化，可以被视为是一件好事。不过对濒危语言感兴趣有部分的原因是，今日世界上有大约6500种语言，其中大部分会在接下来的50到100年间面临绝迹的威胁，这是社会文化跟科学上的灾难。因为语言呈现出群体独特的知识、历史和世界观，而且每种语言都是人类沟通能力的独特变奏。这样的说法对艾伯尔来说很有说服力，光是皮拉哈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连结就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类认知方面的事。更进一步的去想，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濒危语言学到多少的知识。语言会走向灭绝，原因有二：当语言使用者的生存陷入险境，语言也就不能幸免。使用皮拉哈语的人口只剩下不到400，他们是脆弱的族群，因为他们对外来的疾病很少有抵抗能力，但他们和外界的接触却越来越多。原因通常是巴西政府并不致力于控管保留区的出入。皮拉哈语言的危机反映皮拉哈人的困境，这个族群的存亡受到了威胁。语言濒临灭绝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称为市场力量，或者是 natural selection。 像是爱尔兰语、巴拿华语等少数语言的使用者，他们开始使用官方语言，因为如此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巴西，巴拿华语的使用者离开他们的家园去为巴西人工作，因为他们开始依赖工业制品。而在他们自身的处境当中，使用这里的语言会受到奚落，而葡萄牙语是跟巴西人工作唯一派得上用场的语言，巴拿华语因而开始绝迹。不过皮拉哈语受到威胁不是这第二种因素，因为皮哈拉人对于学习葡萄牙语或其他语言都不感兴趣，显然他们并不觉得有停止使用皮拉哈语去改用其他语言的压力。我们讨论了语言跟文化相互搭配的独特性，在这样的观点下，有一个更全面的问题值得追问。对我们这些不使用濒危语言的人来说，这些语言消失了，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真的有任何的损失吗？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不管哪一个时期，在人类可能发展的语言种类当中，真正获得人类使用的只占了很小的部分。语言是特定文化经验的储藏库，当一种语言消失，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语言的智慧以及这种语言的语法知识。要是这种语言未曾研究或记录下来，那么这类的知识也就永远不可能被发现了。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类知识都带有立即而实用的好处，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教导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思索生命，或者面对地球上每一天的生存处境。除了皮拉哈人，艾伯尔他还研究过另外一支 Amazon 原住民，那就是巴拿瓦人。他们懂得制造箭毒，一种用在催建跟建筑上能够快速致命的毒药。这种制毒能力是几世纪以来知识跟经验的累积，使用的植物种类跟制造过程都需要懂得巴拿瓦语才能够了解。但这类知识已经面临失传的威胁，因为最后70名懂得巴拿瓦语的人也渐渐转变成为使用葡萄牙语了。对许多像是巴拿瓦人的族群来说，语言的消失带来的是认同感、群体感、传统精神乃至于求生意志的丧失。拯救巴拿瓦语、皮拉哈语还有世界上其他上千种语言，需要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其他志愿者志工辛勤的付出。至少我们需要认定世界上有哪些语言濒临危机，对他们建立了足够的了解，才能够制作字典，才能够编撰语法，才能将语言输出书面文字，训练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成为教师和语言学家，并且确保政府愿意保护并且尊重这些语言还有他们的使用者。这个工作令人气馁，但极为重要。所以 Everett 他就讲到了这本书所采取的观点是，每一种语言跟文化都会联合向我们展现出人类某一个物种分支面对周遭世界

解的特殊方式。每一个族群也都使用不同的手段来解决语言、心理、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当一个语言没有留下记录就消失，我们也就跟着失去了人类语言原貌的一角。更重要的是，人类也就失去了某种生活或某种求生方式的典范。恐怖主义和基本教育分子意图切断社会互信和共盼的期待，此时此刻濒危语言的生存典范因此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语言的消失也就更加危及我们的物种存活下去的希望。认真的用这种方式看待语言，尤其是看待这些少数语言，当然也就是这本非常丰富非常有趣的书它在提供我们这样的内容，希望引发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这本书作者是 Daniel Everett， 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一个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方炯斌。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

0: 同样的，我们今天来聊甘宝的搜神记。那么昨天谈到的是人仙恋的故事哦，觉得非常的动人。那么今天呢，是不是再跟我们讲更多有关于这方面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另一段的人仙恋。但是这个恋呢，就跟这个成功之穷跟玄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因为玄超就是一个凡人，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对呢，他是从凡人又变成求仙，所以可以讲仙仙恋的，是蛮特殊的。
0: 但后来有变成就成仙就对了，
1: 有没有成仙不知道，但是他们有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仙女呢，叫做杜兰香，
0: 不是杜兰朵
1: 啊，杜兰香。杜兰香其实在中国的文学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仙女。
0: 真的吗？
1: 对，真的很有名。李商隐有一首诗哦，叫做《重过圣女词》，里面呢就拿杜兰香把写进去，变成说一个词的诗的一个名称。那这个诗句啊，我不讲它全名啊，叫做《重过圣女词》，我就不说它谈了两个仙女，一个仙女叫做鄂绿华，那一个就是杜兰香。鄂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移就是移开的移，意思就是说他跟他之间的这两对的仙女啊，你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的，有点像是人事无常。所以他用这句话来说明他自己的遭遇，不管是在政治上啦，或者是在仕途上面，或者是爱情上面，他都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重过圣女词啊，有很多人去研究到底你所写的这个鄂绿华跟杜兰香隐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涵。那其实杜兰香呢，就是汉朝以来传说的一个很有名的仙女。那这个仙女呢，到底长得怎么样？那当然一定是非常好看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那种美如天仙嘛，我们都这么说她。然后她跟这个知琼不太一样，因为知琼是有点就是死后成仙的，那她的这个身份呢，你不知道，因为她一出生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杜兰香的时候呢，是一个传说。他在洞庭湖里面有个渔夫哦，看到他，然后看到他以后，他刚好就在那边哭，他就想就循着这个哭声去找，看到了这个女孩子，会不会是被人家丢包啊，丢在这里啊？因为洞庭湖也很大，那也没有看到说有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那个渔夫在找不到，找不到他以后，就看到这个小女孩在哭，问他叫什么名字呢？问他住哪里不知道，他也说不出来。他只知道他叫杜兰香，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女孩给带走。但还好他不是什么坏人，这个渔夫应该我们都要这么相信，就是说汉朝人可能还比较淳朴一点，如果在现代可能会拐卖，
0: 有可能哦，
1: 有可能啊，尤其是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女孩。那这个渔夫呢，就想说这个小女孩哭得那么惨，所以他在洞庭湖这边把她收养了。收养以后呢，他就没有再讲说他的父母亲是谁或怎么样，这段时间呢就有点在忘了。那其实他是知道的很清楚的，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仙女。他为什么会被这个渔夫发现呢？是他故意让他发现的，他用哭声来吸引他，因为他那个时候两三岁的小孩是会讲话的。他在收养了杜兰香以后呢，发现说杜兰香与众不同，因为他越长越漂亮。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
0: 出水芙蓉的感觉，
1: 就是像仙女那样子。仙女慢慢的长大以后，他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怎么会美成这个样子？那问题是，另外一件更不可思议的是，来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金童，金童就从天上降下来，就跟他说：“我今天要把杜兰香给带走，因为杜兰香是属于天上的，他不是属于这个人间的。原来呢，杜兰香是被贬的一个仙女，因为她在天上的时候可能犯了什么错，但我们也不知道她犯什么错了，反正就是被天地惩罚降到人间来。那她的时间呢，下凡的时间是有一个期限的，那这个期限到了，所以金童就来接她，要把她接回天上去。所以有金童玉女，你可以知道杜兰香就是典型的金童玉女。那他被接走以后呢，这个渔夫也不觉得说失落了啊，我当然也是有一点， 但问题是他就不

0: 不是凡人啊，他是仙人，是一个谪仙。那我们知道谪仙，我会想到谁？
1: 李白。
0: 李白嘛。可是有没有想到说女性也被贬谪？啊，谪仙杜兰香，那就比较。
1: 我们讲一下谪这个字哦，就是摘东西的摘哦，只是在提手旁改成言字边。
0: 对，这是谪仙啊。
1: 谪，对、
0: 啊。所以说，李白的这个诗啊，就被认为说这此曲此诗已应天上有啊，所以他就是被贬义的这种神仙啊，神仙下凡。这个其实在赞美他，谪仙其实在赞美他。那杜兰香也是这样，这个杜兰香被接上天以后呢，他就常常还是可以回来，因为他跟他的渔夫，也就是他的养父啊，就讲就说，虽然我离开啊，但是我还是会请常常回来，会告诉你一些捕鱼的方式、养生的方式。杜兰香他没有去脱离说他对人间的那个想法，反正是渔夫就起变化了。我收养了一个仙女。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仙女的出身，所以她将她一些捕鱼的方式跟养生的方法以后，她觉得非常的受用，所以她后来就怎么样，我就干脆不捕鱼了，我去做养生的方式，她就在深山里面去修行，她就变成了一个修行者。所以这个渔夫呢，他的角色就转变了，变成修行者，这不但是自己身强体健，而且非常的长寿，这也是受到杜兰香的一个正面的影响。杜兰香这样的一个影响还影响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张传，
1: 张传
0: 传播的传、他后来改名叫做张硕、所以
1: 硕是哪个硕？
0: 硕士的
1: 硕士的硕、
0: 张硕还叫张传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凡人，但他后来就是悟道，就是说他应该要去学习道法，那学道以后呢就变成张硕。那他跟杜兰香呢就是一对恋人，因为杜兰香呢有一天就带着一头青牛，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两个婢女、要来去找他。那这两个婢女，一个叫宣之，宣就是草字头在一个宣传的宣、
1: 宣草的宣，
0: 对对对，这个宣之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另外一个婢女呢叫做松之，宣之跟松之两个婢女呢跟着他来到了人世间，而且他骑着青牛。这个青牛呢，我们曾经在讲西游记的时候有提到太上老君骑的青牛，那这个青牛呢也是一样，他只有一个角，独角四大王了，所以他叫做四、所以他骑的青牛呢跟我们一般的青牛不一样的，他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个神兽。那这样的一个神兽呢就搭配了他的一个仙人的那种体质、他就来，他来去怎么样，来找张传，就跟他讲说，我跟你之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主动来找你，主动来找你，那你看我牛车上面有很多可以用的吃喝玩乐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你想用些什么就从我这边去拿，那我的两个婢女都会来协助你。那张传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很奇妙啊，怎么有一个女生来主动找他，然后跟他讲说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姻缘关系，所以他就一开始很害怕，可是后来又很想接受，因为他实在是太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仙女，然后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来找他，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的矛盾。那这么一点矛盾呢就被这个杜兰香看到了，杜兰香就说，那也许我们时候还不到、可能我们需要一段那个时间来培养，才会知道说我们之间到底在缺乏些什么，
1: 就我们的缘分到哪里，
0: 对，我们缘分到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还会再见面。后来张传就这样子、杜兰香先做一个短暂的告别，然后他就开始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开始学道，所以他就从一个凡人叫做张传，后来变成说张硕，然后他以张硕为名字的时候也开始他的求道之旅，他就在洞庭湖，在太湖这边呢去寻道求仙，希望说自己可以跟杜兰香
1: 再见面，
0: 在一起。
1: 好，他们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再见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张传，也就是张硕，他为了再见到杜兰香，特别去修道。
1: 对，因为这个整个杜兰香呢，像是一个传奇一样谜样的人物啊，那非常的漂亮。他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会来接近他，然后还带着两个婢女，骑着一头青牛。这个青牛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水牛、黄牛那样，它是一个独角兽，是太上老君骑的那一只。
0: 就是那一只吗？
1: 其实在描写上面呢，就是那一只。
0: 就是那一只。
1: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神兽了。
0: 它怎么骑得到呢？
1: 它有法力吧。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杜兰香是汉朝人他所崇拜的一个仙女当中呢，很特殊的一个。然后他来找了张传，张传起初心里头是很愿意的啊，但是他又觉得说好像有哪个地方很奇怪，他就一直很想要把这个部分呢给解释清楚，所以他心头犹豫了一下。后来杜兰香呢就写了一首诗给他，啊，诗的最后两句呢很特殊，就是说你如果跟从我的话，你就有很大的福气，但是你若不跟从我的话，那你的这个福气就会减少很多啊，你就反而会有一些灾祸啊。为什么呢？你怎么可以忍心去拒绝一个仙女呢？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张传后来呢就决定啊，他要去求道，能够匹配啊，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上面呢能够跟杜兰香是一样的啊，毕竟她是一个仙女，她从一个凡人到修道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她觉得是可以跟杜兰香这样相守的。但杜兰香毕竟她是仙女啊，所以她跟她在一起的日子其实并没有很长，最长就是三年。这三年他们之间就彼此在那边切磋，好像谈恋爱啊，谈一个感情啊，或者彼此在那边相贺，诗词相贺，所以才后来在唐朝的李商隐，他才会写了这么一首诗，然后引用了这个杜兰香，说他这个跟那个张硕之间的相处呢，其实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那这个短暂的时间，借由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来讲他自己的处境，也就是李商隐的实际上在商场上面的历练啊，或者在情感上，或者在政治上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从此以后呢，这个杜兰香啊，就是变成说所有的仙女里面大家公认是最漂亮的。她是谪仙嘛，谪仙是犯了错的一个仙人，她先前犯错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模样出身，而且她没有说犯了些什么，她只说我叫杜兰香，然后默默地被她的爸爸养父给养大，养大了以后有一个金童来接她，接她以后她就升仙了，升仙了以后呢，她又常常回到人间看看她的爸爸，她的这个养父。所以可见得杜兰香她是有情感的，然后她这个情感是对她自己的养父，但她也针对在张硕的身上，她有一个媒妁之言嘛，一个父母之命啊，所以要他的母亲说跟张硕有一个关联，所以他才会来找他。一开始被拒绝了，可是他也觉得说这没有关系，你怀疑我，你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你就会喜欢我啊，所以他就再次的显露说，他的一个仙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最后就获得了张传的认可，那后来就变成张硕，一直想要去拉近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那拉近距离以后呢，张硕就会想到说，那我就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长生啊，求道就重视的是长生啊。那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时候呢，皇帝们也信这一套，尤其是汉武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所以他就会要求就是说要去见一些仙人啊，建个什么仙台啊，招待这些仙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宫殿里面。那其实在汉武帝制造的宫殿里面就有一个是为了要欢迎这个杜兰香的。杜兰香

0: 她是一个仙女嘛，很有名的一个仙女，然后这些道士们也都这么说。杜兰香找汉武帝呢？没有，她是找
1: 他
0: 张
1: 并没
0: 硕
1: 有
0: 啊，并没有啦，因为这毕竟那个不是神话的一个部分嘛，
1: 哦。嗯。
0: 那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错误。
1: 所以他是去找张硕。
0: 对，她是去找张硕，找张硕以后，她就跟他就结为是夫妻了，就像是一个人神恋一样。但这个人神恋的时间呢，没有很长。就是两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就觉得说不可靠啊，反正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修仙的一个生活。那比较疏离的时候呢，其实张硕也慢慢就学会了说，他应该在求道上面有些精进，追求道术啦，或者是在做一些祭祀活动啊。所以他有一次啊，就去问这个杜兰香，就说祭祀活动，我们去举办这些祭典，举办一些科仪。这个能不能就是取悦这个天上的神？结果你知道杜兰香怎么跟他讲说，这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对，你如果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好，你就要去吃消魔。所谓
1: 吃什
0: 的
1: 么？
0: 消魔，他所讲的消魔，消除的消，魔鬼的魔。
1: 消魔？
0: 对，消魔是什么呢？消魔就是药。
1: 哦。
0: 但是他把药比作成为是消魔，你要去吃消魔。你要去吃药，你去做那些祭祀活动，不但你的身体不健康，你反而会很糟糕。有病啊，就要去吃药。那这是，
1: 我以为他要去强身，叫他去强身健体嘞。
0: 哎，这是杜兰香所讲的，生病了就要去吃药。你做那些过度的祭祀活动，反而没有效果。到底做祭祀活动好呢，还是要去吃消魔好？曾经杜兰香就给他三个山药，山药一样大小的一个药物。每一颗山药呢，长得就像鸡蛋那么大，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仙人所送的东西哦，所以他就吃了2颗，然后留下一颗，就是要带给家人去吃。但后来杜兰香就说：“你现在就把它吃完吧，你的福分是属于你，你要留给你的家人，你的家人不一定有这个福分可以吃得到，不要去浪费了。”所以可见的说，杜兰香还是有他的一个想法。你一定要把药物给吃完，我给你的药，你就要吃完它。你以为这些祭祀活动能够帮助你吗？不能。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要去吃消魔，特别它的用语就叫消魔，消除魔障啊。
1: 哎，这真是我第一次听过哎。
0: 他好像哎，其实他应该是玄学玄境中人嘛，对不对？玄学里面，可是他竟然很重视科学。你要去养生，你要去治病，你要去吃药。生病了就要去吃药，
1: 难怪骑青牛很道家思想。
0: 对啊，而不是说让你再去那边要去做一些法术或什么，那是没有
1: 没
0: 用
1: 有
0: 的。
1: 对，
0: 整个来讲呢，杜兰香观念就跟其他的神仙是不
1: 不
0: 太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我反而觉得他很先进哎，
0: 他很先进啊，而且他想法也是对的啊。你不如就是
1: 有病治病，对不
0: 对？
1: 对，
0: 生病了就要去吃
1: 治疗，
0: 药，吃药就能够消魔，所以说药就叫消魔。在他的想法里面，这才是正确
1: 的。哎呀，那我们每天都在消磨。
0: 能够消磨是一件好事
1: 啊。是
0: 啊。因为就杜兰香的观点来看就是这样子。张硕听了以后呢，他其实也知道说自己所做的这些过度的祭祀活动可能是不对的。杜兰香他主要强调的就是活动呢不要太过度。太过度的话，在古代来讲就是多嘛。你这些多余的活动，你还不如去好好的照顾你的健康，去强身健体，这要比较重要。有病了就去吃药，不要去做这些祭祀活动，那是没有效果的。整个来看，杜兰香就不是一个很传统的神。当然也有人说她是西王母的女儿，可是我这样来看的话，她应该就是一个谜样的人物。然后她跟张硕之间的这种感情，从一开始的陷于这个感性，最后变成是一种理性，所有的感情都会从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变成为细水长流的亲情。
1: 难得听到这么务实、没有很浪漫的人神恋的故事哦，也很特别。好，这个故事是收录在甘宝所写的《搜神记》当中。老师，谢谢。更多精彩有关于《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在今晚节目结束之后，六月也跟着跟我们告别，不到一个钟头，七月就在我们的眼前呈现。想想这半年，我们是否觉得时光飞逝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心里对于时间的感觉呢，就是匆匆的，就是无情的，而且是这么的冷漠。是的，时间假设有情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崩解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节目，也希望您如果真的愿意的话呢，今天节目听完，也把今年的上半年送走。安迪·威廉斯带来第一首抒情经典《Dear Heart》。

想想在过往的岁月中，那些让我们感动过的人，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人，如今人在何处呢？也许一场毕业

眼里也就宣告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改变。或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当年的那场毕业典礼之后，我们与班上的同窗就在典礼结束之后就此一别，后来也都没有再见到面了。当然生命当中有些你在乎，有些不在乎，但偏偏你在乎的一些人想要再重逢却一直没有机会。同学会好像有种近乡情怯的这种窘迫，自己也有了新的生活空间了，也开始瞻前顾后，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也不停地因为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也不要太气馁，也不要太自责，也许这么多年了，和当年的那些你很在意的人都没有见面，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在你的印象当中永远是意气风发的，永远是处处动人的。来欣赏 Ingmar Hamdin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友在自己的兴趣嗜好的世界中，他们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归属感。这也许就是很多人生命中的无奈吧。在过去很想从人的身上找到认同，找到归属，不是说找不到，而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后来却也发现

在一些独处的岁月当中，我们不会慌乱，我们觉得生命呢是有所依托的。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Nat King Cole 带来的《Too Young》。

怀念天真无邪的岁月，怀念很多事儿都搞不懂的那些日子。现在也才觉得大人当年碎碎念跟我们说教，说我们涉世未深，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吃的饭呢比他吃的这个盐巴还少，他那时候听了真心里不是滋味啊，心里就想的、这些老头这些老太婆啊，这些老灰啊，如何如何。现在倒怀念起来了，还真觉得身上的担子没有像现在那么的重。当人得到所谓渴望的自由之后，他却发觉那个可怕的后遗症来了，很多事情你要负责任，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决断。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选，那偏偏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或岔路。所以在这个选择前或者是决定之后，心里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在等待结果，就像漫漫长夜啊。

我希望在过去的回忆当中，有很多是值得您珍藏的宝藏。虽有失去，但是没有白白走过。Plácido Domingo 1980年所带来的 My Treasure， 我的宝藏。

六月就要结束了，更进一步的说，今年的上半年就要结束了。这么多年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觉得很自然的，好比说比较特别的国定假日，比较让人觉得有感觉的一些纪念日，或者阶段

阶段之间的一些日子，或者是某个月份，像六月就像凤凰花开嘛，其实五月就会有一些关于离情依依的感觉了，那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回忆了。也希望每次改变大家在某些方面有重生之感呢。所谓除旧布新，一些过时的想法，一些不必要的坚持，也该随着过去而过去了，是不是呢？好，接着我们来欣赏五度空间合唱团，他们在差不多，我看应该讲差不多在接近老年的时候，应该是老年了啊，比较老年的时候，他们又合作呢，又灌录了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也演唱了一首《你让我感觉到一种全新重生的感觉》。好，来欣赏 The Fifth Dimension 所演唱的《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讲一记千三皮会吃困难么？
6: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7: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候鸟南飞，鲑鱼回流，万物都在寻找归属。你我也都一样，在人群里找认同，在关系里找安心，在忙碌中找意义。有的时候走得远了，有的时候找不着路了，有时以为找到了，但却又感到空乏。所谓归属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它可能藏在一个懂你的眼神里，

一顿不需言语的晚餐中，或者只是深夜回家时为你留的那盏灯。有时它不在外面，而在你愿意与自己和好的那一刻。不必急着寻觅，当你学会接纳自己，归属感会悄悄降临，心安之处便是家了。但愿您找到那个让你安心做自己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风很轻，人很暖，而你呢，也刚好属于那里。

流浪是为了找到一座可以停靠的港。你曾在城市里穿梭，在人群中微笑，却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但是你不必活成别人的风景，你可以找到一个让灵魂安放的地方，也许是某个人的身边，也许是某个兴趣里。归属感就是你在那里可以完整的做自己。当你找到了那个地方，所有的流浪漂泊都有了意义。那里的灯为你亮着，你的名字被温柔地记住。愿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我在说归属不是一个地址，而是心灵回到了原点。

一年又一年啊，我们看着2026年的月历或者日历，日历呢已经来到六月的最后一天了。这日历啊，那月历呢撕了五张了，准备要撕第六张了。也不见得撕了，翻过去，我们说翻面翻页。好快啊，真的是好快，也好多年了。我刚刚一直在想，我从什么时候跟听众朋友在聊归属感的，应该是1995年1996年吧。1995年大病初愈，也出了这个此生的第一本有声书啊。那个年代呢，出有声书还蛮夯的啊，日子真的蛮快的。谈到归属感，谈到自我的寻找，这么多年了，也不是什么老生常谈呢。归属感可以从人的身上，可以从一件事情或一个物品。所以也许你的归属是来自于在某些人的身边，或者在兴趣，在爱好，在你的嗜好里。能够让你有归属感的人事物，好好珍惜，不要轻忽。我们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人事物呢，就因为轻忽，所以离开我们的时间他们就提早了，好好的珍惜。 Aerosfly 带来的 All Out of Lov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3: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2: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2: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1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8: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樊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哎、欸，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假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我们攀保险。
3: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阿你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2: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要来看，您认为当时。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哎，你怎么没来上班？
6: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5: 这样好，
6: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5: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不可能，你们俩再，我跟你讲，就得
1: 没了。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刷，
4: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6: 鸡腿包。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1号。哇，这个这一年又过了一半了哈。以前我们大家在上班，尤其是在公家机关上班的朋友，就对七月一号的印象都会比较深，因为它会是一个会计年度的开始。那么所有一切这个所谓的支出啊、预算表啊什么，都会要在这之前把它都算好。这是这一年从七月一号开始啊，这一年就是一个新的会计年度。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七月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季节。那么尤其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么现在对很多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呢，当然大专联考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紧张的状况，可是如果你要读自己理想的学校啊，或者是科系，还是必须要拼一下啊。所以七月开始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考试大概都已经定案，然后就要开始填写你的志愿啊，想要去读哪个学校哪个科系，都必须要仔仔细细的去思量。而且呢，一个家庭里大概所有的规划啊、开销也都是会从七月份开始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公司行号，那更是如此了啊。所以很多

0: 说我们这些年纪的朋友对七月这个月份的感觉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哈。好，我们虽然是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爱护自己的身体，我相信大家都懂得比我还多。运动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每天早起运动，或者是在吃完晚饭之后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啊，稍微的走一走动一动，对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来动一动。
1: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做比较清爽开胃的台式凤梨泡菜。
0: 台式凤梨，最近的凤梨。

0: 里还真的蛮好吃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它现在的酸甜其实还蛮刚好的、然后再做就是基本的台式泡菜，其实放进去感觉会蛮好吃的。所以其实做法的话，就是高丽菜的话一样，就是先切块，然后用盐先让它腌出水，然后把那个苦水倒掉之后，我会稍微用开水洗干净一下，然后把它沥干。再来你就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罐，你就把高丽菜，还有我会切一点红萝卜丝，然后辣椒跟蒜泥，还有凤梨块，你就一样切块放进去，再来就放冰糖跟白醋就可以了。
0: 不放小黄瓜？
1: 哦，我没有放小黄瓜。
0: 其实放小黄瓜还有白萝卜也会非常好吃。
1: 白萝卜。因为我以前自己有腌过的台式泡菜，我都只放红萝卜丝而已。所以老师还会放小黄瓜
0: 跟白
1: 萝卜，一样是切丝吗？
0: 不用，切块。
1: 哦，一样是切块放进去。好，我下次来试试看。然后这个冰糖跟白醋的比例，我大概就是1:1。对，但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口味去做增减。但我自己觉得，
0: 因为在泡菜来说，你不用放糖或者是醋，它自然就会发酵，会酸。
1: 但是台式泡菜也不用放，我都是放冰糖跟白醋耶。
0: 真的、
1: 对，
0: 我大概比较习惯去做那个四川泡菜。
1: 哦，做法不一样，
0: 差不多耶。也就是你看，我们就是会材料就是高丽菜，我刚刚说小黄瓜、红萝卜啊，还有白萝卜啊，就是一些也一样，就是要把它洗干净，然后沥干，不能有生水。
1: 对，
0: 就是我们都会用那个冷开水，要把它过一道。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玻璃瓶，瓶子也要干干净净的啊，沥干，然后都没有水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些菜放进去，然后呢，放水，开水。冷开水、然后你大概就放点盐。
1: 用盐。
0: 放点盐、然后辣椒姜。然后有的人就放点像八角啊花椒之类。然后就把它盖进就好了。
1: 所以它是用盐，然后也没有放，真的也没有放糖跟醋、
0: 没有放糖醋、然后它自己就会变泡菜，就会酸。
1: 但是跟台式泡菜是好像做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台式泡菜跟广式泡菜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就是你就说他会放糖，放那个醋。
1: 对，
0: 那就是人工的。那像它这个发酵都是天然的。
1: 就没有再加这些，
0: 它
1: 自
0: 己
1: 会有己
0: 会发酵。
1: 所以我想说，去发酵的话，凤梨其实好像也蛮适合放到泡菜里面。
0: 对，它就天然发酵。
1: 对，它就是有凤梨酵素，天然的。所以因为这时候刚好又是凤梨很多的季节，其实凤梨除了比如说刚刚放到台式泡菜里面，它配上韩式泡菜，我觉得也很好吃。其实
0: 凤梨它本身的味道就是很好，像你现在炒菜啊，也可以很多菜里面放些凤梨是很好吃的。
1: 对，
0: 比如说客家人很喜欢用凤梨木耳啊去炒一些内脏啊，可是现在我们大家就不太吃
1: 内
0: 脏，所以你就可以用那个火锅肉片啊来代替。
1: 对，
0: 我就觉得那就很好吃，加点凤梨，然后加点木耳，木耳把它们都先烫一下啊，烫煮一下，然后就是肉片快炒，然后木耳、凤梨、姜丝啊，放一点，那道菜也是会非常的开胃。
1: 因为凤梨它的那个酸的那个酵素好像会让肉质变得比较软的一点。
0: 对，因为它里面有酵素。
1: 对，所以其实也蛮适合跟肉类一起去煮。像是刚刚说的韩式泡菜，我之前有用韩式泡菜跟凤梨然后去做那个肉卷。就是外面用猪肉片啊，或者火锅肉片把它包起来，你就稍微放一点油去煎一下，最后再用简单的酱油稍微调味一下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吃的。
0: 对，其实泡菜就是很多种， 啊，那我们现在都比较喜欢吃韩式泡菜嘛，
1: 对、
0: 啊。但是其实广式也就是台式的泡菜也是非常好吃。

0: 鱼。
1: 对，
0: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做四川泡菜嘛，其实也都不错。
1: 这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一些泡菜。
0: 对，就记得不管哪一种泡菜，你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生水就好了。
1: 对，要注意它的卫生，
0: 要不然它就会
1: 发霉。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大家发现有很多演艺人员，知名的演艺人员啊，会突然之间生病了，或者突然之间就走了，让大家都非常的讶异啊，会觉得平常看他们都是活蹦乱跳，在舞台上那么的健康快乐，也带给大家快乐，为什么说走就走呢？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健康是不是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呢？那么很多医生说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因为平常可能就会有一些迹象显示啊，只是我们忽略掉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啊。那么比如说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啊，像是沈玉玲突然的住院罹患血癌，傅子淳突然的病逝，

那么他们的健康问题是不是平常就有，只是大家忽略了啊，仔细的去探讨，或者你跟他身边的人去讨论，你就会发现真的他们会把没有不舒服当作是没有问题。事实上部分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有的时候只会透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身体变化发出了警讯，但是大家并没有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其实有一些小警讯也就是在提醒你，你要赶快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或者是你要赶快去看看医生，把你身体上的这些小问题去处理，以免变成了大问题。那么尤其是像血液方面的疾病，还有免疫系统的疾病，甚至是癌症等等，那么在疾病的初期，身体都会有悄悄地发出一些小提醒，只是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它忽略了。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患者回头检视身体状况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早在好几个礼拜或好几个月以前，身体就已经出现异常的变化，只是当时没有特别的在意。比如说啦，你会觉得最近很明显的很容易疲劳，体力下降，食欲改变了，体重不明原因的减轻，容易感冒或反复的感染。这些变化单独去看不一定是严重的，因此很多人往往就会以为这可能就是我最近工作太忙了，压力大，年纪也大的关系，睡眠不足，所以会有这些现象。因此很多人会把疲劳归因于工作，把体重变化归因于压力，但是如果这些状况持续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那我们就必须要赶快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跟调查。有些疾病早期是不明显的，比如说疲劳啊、淤青啊，但是不要忽略它。为什么有些血液的疾病容易被忽略？那么医生们说，血液系统跟人体全身是息息相关，不像我们的胃痛啊、胸痛这些症状比较能够明确指向我们特定的器官，因此血液相关的疾病在初期是很难去察觉的。所以部分血液疾病早期可能它会有的表现就是持续的疲劳、脸色苍白、体力下降、反复的感染、容易出血或淤青、淋巴结肿大。由于这些症状缺乏所谓的特异性就容易跟现代人常见的过劳、睡眠不足混淆，因此就被忽略了。除了这些所谓的症状之外假若它还伴随着我们体重不明原因的减轻、食欲明显的下降、容易感冒，尤其是本来你的身体状况是不错的，短时间之内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就应该要提高警觉了。所以呢最容易忽略其实就是长期变化的趋势，因为你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变化，而且一变化可能就是长期几个月那你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的，我最近都是这样啊，这大概就是很正常。所以很多疾病尤其重大的疾病，它绝对不是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我们身体功能逐渐偏离正常的状态的过程当中慢慢累积。假若我们有定期做健康检查，有些人就会察觉我的血球，不管白血球、红血球，它的数值逐渐是往异常的方向迈进，发炎的指标也持续的升高，免疫的功能也

出现了变化，体力跟新陈代谢的能力也逐渐在下降。那么这些变化未必会立刻造成所谓的症状，但是透过了定期的检查跟长期的追踪，就会有机会在疾病形成之前发现正在偏移的健康状态，及早的介入去调整。所以呢，我们要提醒长辈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们，健康检查很重要，它不只是在找疾病，更重要的是透过了定期的检查，观察身体是不是在发生改变。疲劳虽然不一定是重大的疾病，但是却可能是亚健康的一个表现，代表了身体某些功能正在偏离健康的状态，慢慢往疾病的方向靠近。除了我们要去检视生活的作息、压力跟睡眠之外，我们要透过健康检查去审视一下我们身体的数据，进一步的了解身体实际的状况。所以健康检查很重要，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应该要去做一个整体的检查。而平常大概到我们这种年纪，每三个月，如果我们有慢性疾病的话，医生每三个月大概都会帮你做一次血液啊，或者相关方面的一些检查。如果你有特殊的状况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医生去说，让医生了解你最近身体到底有哪些变化。因为不知不觉当中，也许日子就过了，等你有警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它其实已经存在了好一阵子。如果及早发现，就及早的治疗，就不会产生重大的问题。

0: 下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

0: 心莲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我们上个礼拜
1: 放暑假了。
0: 对。放假了，
1: 放暑假了，
0: 放暑假跟我们
1: 以前
0: 放暑假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
1: 没有，其实它跟餐饮业，我们这种这一
0: 啊，那跟你们餐饮业有关系，就是说跟我们这些老人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1: 有关系，像那个你知道放暑假就是很多家长啊就会带小孩出去玩啊，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像我们这种。做比较纯净根茎食物的产业、啊、在暑假的时候通常会有时候会人家说是旺季，其实不是，是我们的淡季。对，就会全部人都出国了。
0: 对啊，
1: 然后在家里
0: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我儿子媳妇带了他们家小朋友一家人都出国了。
1: 是吗？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去哪里？
0: 去韩国。韩国。
1: 他们去韩国玩，是。
0: 因为现在去韩国便宜啊。
1: 可是日本没有便宜吗？
0: 他说韩国比日本便宜。
1: 真的假的？
0: 对对，真的。
1: 真的、
0: 他说
1: 所以难怪台湾那个饭店业生意不好，因为价格真的差
0: 太贵了。台湾真的很贵。
1: 对、
0: 因为他本来想去澎湖嘛。结果后来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为什么要去澎湖，你们去日本。去韩国很便宜啊，因为我本来是跟他说你就带他们去日本迪士尼好了哈，就是去玩一下顺便、对，结果后来他的朋友就说现在去韩国最便宜啊，
1: 韩国最便宜
0: 现在、去韩国最便宜，哎，真的，他们一家人啊，五个哈，全部才花50,000块
1: 啊。
0: 对，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
1: 它是包含吃住，
0: 都有住吃全部的旅费，哎。

0: 飞机票。对，
1: 哦，他真的很便宜，
0: 全部5块，然后还是我帮他出的，多乐。因为我当初，因为我当初答应他们说啊，因为今年正好碰到小孙女小学毕业，大孙女国中毕业，而且就是大孙女还很认真努力，考得还不错哈。对，所以就让他们出去玩一玩，哎，对。
1: 嗯，
0: 就很兴奋，很高兴，第一次出国呀。
1: 我相信他们应该很开心。
0: 对啊，
1: 7月1号，
0: 嗯，
1: 就是大家就一堆人都放暑假了，开心。
0: 不过，那个我朋友说，现在去韩国，你在马路上看到的都是台湾人。
1: 我相信，对对，像台湾人现在只要一放假，就马上冲出去。当然，我看到，对，比较少人。会再留在台湾，
0: 而且现在台湾人到日本到韩国的超多，超多，
1: 啊，对，很多，欸，真的是真的很多，就他们那个出国那个机票，就是那个在机场的时候就是很可怕。可是像最前一阵子不是淡江大桥开通吗？然后他那个淡水就涌进很多人，因为大家都去看淡江大桥。天啊，那个真的是生意，真的是很多人，真的很多人。我就在想说，那平常是这些人都去哪里？都去其实不是笑，是对啊，我真的觉得，对，国旅要加油一点。
0: 没有，也确实啦。你看，如果他们去澎湖啊，或者去金门，或者去这个垦丁啊，我想这些大概都是会带小朋友去玩的地方。花的钱绝对不止5万块，
1: 哦，肯定很贵。现在
0: 对，
1: 说是
0: 肯定的住宿吃都贵，
1: 对，住宿很贵，对，像台湾的住宿，对啊，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也有吓到，我一直觉得日本应该会比我们便宜，就是贵就没有，
0: 没有，日本很便宜啊，真的很便宜啊，
1: 对啊。真的很便宜啊！我就在想说，天哪，应该是有人会冲去日本买东西回去囤货的，特别去买东西。
0: 有啊，我朋友这次去就帮我买了很多东西啊。
1: 好，那同学，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就是上次我们上一集讲到，
0: 我们上次讲到糖，对，我觉得很受用啊，真的很受用，
1: 对，对，最主要是说，原来糖可以吃，糖尿病可以吃，但是你就是吃不吃很精致，就那种黑色整块那种，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就是黑糖，
1: 对啊，黑糖啊，或者是椰子糖啊，哦，原来椰子糖是这样，
0: 还有椰子糖，椰子糖还买不太到啊。
1: 买得到啦，糖姐，你去菲律宾店跟印尼店100%有，或者是上那个。
0: 我大好还跑菲律宾去买椰糖。
1: 不是，台湾有这种店啊。那你就是买那个什么，那个叫那个购物的，那你就上网叫你孙女帮你买啊。他们不是都会在什么，
0: 你说虾皮啊？
1: 对，你就直接打椰糖就好了，他出来就直接买就好，而且不贵啊，一条糖还不到100块。对
0: ，OK，
1: 对对对
0: 对。那我们今天讲盐。
1: 对，今天讲盐，因为我就在想说，糖姐身体不舒服，就不能吃太多。
0: 跟我的那个肾脏有关系，对不对啊？对，
1: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来知道一下，盐真的不要吃太多。其实
0: 啊，对，其实我们从小，因为我们家的口味都比较重，
1: 对，不是，是现在的食物里面，它其实在加入这些盐的时候，你都觉得没有很多，其实是蛮多的，就是饼干、糖果啊什么的，其实那些都会加，对，它就是一个调味的一个装法。那你说为了让那个味道更丰富一点，像糖果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加海盐下去啊，要让它鲜甜鲜甜的感觉，啊。
0: 为什么那个糖要加盐？
1: 就是让它有，它要衬出另外一个糖甜度的感觉嘛。像有些
0: 因为我就常吃糖，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糖吃起来还咸咸的。
1: 它就是加盐下去，因为它要衬出那个糖的风味。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些咖啡啊，它不是还会加海盐咖啡吗？对啊，就是它要衬出因为盐下去的话，那风味更突出。对，我们当然吃到咸，但是它另外一个风味也会被突出出来。所以他们就是会有这种调味的手法在里面。

0: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在吃糖，可是里面还是很多盐。
1: 这个盐跟糖好像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那就像我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吃盐？因为我知道不吃盐也不行，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是不吃盐吃很淡，可是也会产生问题。
0: 其实就是盐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它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嘛，就是氯和钠，还有一些钾离子和电解质，它是维持人类细胞正常生理功能的必需品啊。那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细胞需要这个外渗透压的平衡啊，所以就是有就是我们很需要它，但是我们又不能用它用太多。应该是这样讲，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对，盐不是毒，那盐它是我们的生命，那人体它需要细胞，的细胞需要这个才能运作。但是没有，如果没有盐的话，我们的神经啊是没有办法传导的，肌肉也无法收缩，然后血液也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体积。所以盐在食物保存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础啊，对吗？我们都知道说要腌制啊。然后可以保存，以前都没有防腐剂的部分都用这个来保存，它就是一个保鲜古代的保鲜技术。那问题现在就是现在人吃的盐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的盐啦。好，我们再讲一下那个现代有多少种盐，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1: 哎，以前的盐大家就很简单，就那个粗盐，对不对？
0: 就是这个海棠的那个
1: 粗盐嘛，就氯化钠，就很简单的啊，粗盐。
0: 粗盐对，现在还要买还很难的，我觉得。
1: 但是现在的盐的种类多的不得了。
0: 对，其实我们最简单就会看到那个市面上就是海棠哈，那个
1: 高级盐，而且高级盐。
0: 对对。
1: 我以前是14块钱一包，现在好像又涨价了。
0: 是20吧？
1: 不止啊，现在没有，现在应该是18左右。
0: 18左右，那现在的精盐，那个精盐就是就是用海水净化、纯化过处理而已，就是它就是从
1: 我记得我去台南，就看到他们整个晒盐的过程，
0: 对，那就是99%的那个精盐，
1: 那属于海盐嘛，对不对？它是海里的盐，
0: 对，就是从海盐的冲上那边产出来的，然后。在它是我们在吃这个的部分，其实有个部分是要预防甲状腺肥大。如果没有盐的话，
1: 对，它有加那个氯，
0: 对，就碘嘛。所以就是有些人好像还不能吃这个。我就有遇到客人问我说有没有加碘的盐，因为他好像吃多了也不好。
1: 大脖子吗？
0: 再就是对大脖子，然后再就是海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海盐就是在做这个的，但是因为要注意，现在海洋也受污染嘛，对不对？是日本不是有排放那个核废水的吗？所以在挑选的部分要稍微小心它的产地，就是盐的产地。日本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以买，太离那个地方太近的地方。好，然后再来就是盐盐和玫瑰盐。
1: 我以前以为玫瑰盐就是玫瑰花做的玫瑰盐，结果不是，玫瑰盐就是盐，玫瑰盐就是岩石的盐，
0: 对，岩石的盐，对。然后就是它盐盐的部分呢、就是在古代的海洋和盐湖，通常就是有地壳运动的时候，它会把它往上推，所以它那个地方。在喜马拉雅山上面啊，巴基斯坦那部分，它因为把它推到上面来，所以它这个盐盐就是古代的那个盐场的盐。
1: 是。
0: 好，那因为有含有那个铁的杂质，所以它那个外观会呈现粉红色。
1: 是。
0: 所以它叫玫瑰盐。对。
1: 其实你看啊、人类真的是很聪明。你看靠近海就是海盐，靠近山啊就是盐啊。就是他们就会就近啊去找到身体需要的东西。就是所以有不同的盐，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地方它必须去采集到我们需要的盐。
0: 就是那个地方就会产它适合地那个那边的人吃的东西，在喜马拉雅山上 那么

0: 高的地方，那些人哪到海边去啊？这海边哪有没有应该买不到？
1: 因为没有海边啊，就是就没有办法啊。
0: 对对，所以还蛮有趣，就是在上面就会有色彩岩岩，但是就是岩岩有被验出那个重金属污染啊，所以还是要稍微选择一下就是了。好，那再我们再讲竹岩。好，竹岩的话，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加工方式，它就是把那个海绵放在贵竹笋中，好，那就是反复的烤，然后就是透过竹子将那个海绵中的一些重金属啊杂质净化。好，但是就是中医有在记载这个竹岩，就是它这样烧烤以后可以降低那个盐中的寒性问题，其实是对啊，因为有热进去嘛，所以它那个是综合到那个食物的一个热性，或者是它把综合盐可能因为是海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它是比较寒性的食物。
1: 嗯，
0: 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去分辨一个食物的性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思考说它是从哪边取得，譬如说海鲜，为什么煮海鲜的时候要加姜跟大蒜下去？如果在调味上面其实是，对，它是寒性的食物，所以要中和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容易分辨说，我们现在吃的食物是什么，然后我们身体是属于什么性的，我们就要去可以自己做调整。像咖啡，它不是有日晒跟水洗的问题吗？黄姐知道吗？就是咖啡它有分日晒跟水洗，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偏寒性的，我们就可以吃日晒，喝那个日晒咖啡，因为它上面的中和就可以中和在我们身体比较寒的部分。但如果你是一个那个很燥很旺的啊，那个咖啡日晒就少喝一点，就看喝水洗的部分就好了。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分辨自己身体，然后你在饮食上面可以稍微自己做调整，
1: 自己调整选择。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到竹盐，就突然我就突然想到说，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体性的部分的话，就可以自己在食物上面用它的产地的部分去用，稍微思考一下，它是属于寒性跟就是或者是热性的食物，像那个荔枝，它产的时间它不是在奇缘正热的地方吗？
1: 荔枝是热性的，对。荔枝不能多吃，
0: 对对、就是、
1: 现在正是、啊、现在正是荔枝农业盛产的时候啊，所以大家记得不要吃太多哈、啊，它很薄、
0: 就是、
1: 它真的是
0: 很
1: 薄。
0: 对，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产的时候时间是太阳很大的时候，因为这种食物它本来就需要大量透过大量的阳光的话它才会长得好，所以它就是热性比较热，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如果身体比较燥就不要吃太多，所以我就请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分辨那个食物的一个状态，还蛮有趣的哈、
1: 对，没错。
0: 那西瓜就长在那个河边嘛，
1: 是啊，那西瓜沙地河边多凉啊，
0: 对，它就比较凉，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你观察它的生长的一个方式，你就可以去分辨一个食物的凉性跟热性的部分。像我自己，我们在厨房里面，其实我们身体都很燥，因为你煮饭啊，然后那个
1: 所有热气都吸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去了。
0: 对，所以而且我们就咖啡要少喝，因为咖啡如果我们是喝那个日晒，其实会更燥
1: ，
0: 而且再就是因为它本身就会吸水，你知道吗？它排水啊。它你已经很热了，你身体其实是需要凉性的东西来中和，然后更多的水到身体上面去，但是你如果咖啡喝太多，它又把你的水排得更多，然后又更燥。所以我们如果有喝咖啡习惯的，就是要看一下自己身体的体质。常姐，那你就是要少喝了。
1: 是，我现在都不在书房待了。
0: 是没错，但是就是你身体的部分排水的部分，咖啡还是要少喝。对，
1: 没错。
0: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盐，好，刚刚大家怎么去分辨人身体的寒气的部分？刚讲到那些盐，就是哪个比较健康？好，有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糖，就觉得说哦，天哪，竟然还有那个有至少还有椰子糖可以吃。然后如果真的不能选，还可以选蜂蜜，就是至少它的那个。就是甜度的话部分对身体的反应不会那么快，但是盐呢，盐其实没有它都是一样。

0: 它的营养价值都差不多。对，它只有的它的差异点只有它的钠含量的风味和特色不同而已。
1: 嗯，
0: 因为像盐，精制盐它每公克388毫克含钠量哈，那但是海盐的部分的话，它就是391毫克，好，其实它的差为其实是很少。竹盐是327毫克，
1: 都差不多。
0: 那盐盐的话是380克，
1: 都差不多。
0: 所以最低的话应该是竹盐啦。如果你可以去买竹盐放，但是我觉得那个差异性其实没有比较
1: 大，
0: 没有差很多。对，没有像糖的那个差异那么大。对对，所以就是也不是说比较贵的盐就可以少摄取那个好那个钠的含量，跟它
1: 都其实含量都差不多了，只是风味的问题了。
0: 对，只是风味不像糖姐，你有发现就是那个盐盐吃起来它的状态是说，你在吃第一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咸，但它的咸度会在后端。
1: 就像你有很多糖啊，就是你吃起来你觉得不怎么甜，到最后你会觉得齁死了，很甜。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就是它的那个入口后，它出现的是在哪个地方，然后是在前面后面这样。
1: 嗯，
0: 对，其实就是所以那个盐盐啊，最恐怖就是说，因为你觉得你当时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咸，所以你就会一直加。可是它的咸度是在后面，突然发现它很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加那个盐盐的时候，大家真的要不要小心。
1: 其实我在吃那个盐盐，就是玫瑰盐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跟玫瑰花有关系，对不对？啊，其实是没有嘛，因为那个名字用的好嘛，
0: 跟玫瑰花没关系。
1: 用了名字用的好嘛，然后颜色又漂亮。
0: 嗯，
1: 其实盐哦没太大的区别，所以你选什么盐都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它差不多，但是只是就是口味上面大家要非常小心，就是大盐盐的话，你刚开始吃它不咸嘛，
1: 后面
0: 越吃
1: 越咸啊，那是你自己加的问题，
0: 咸度是在后面。嗯，对，所以你如果不小心说哎不咸，然后就是加，然后就后来就发现说变好咸。所以就是在用盐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
1: 小心。不过现在啊，因为那个调味盐越来越多哈，比如你说白胡椒盐、黑胡椒盐呐、啊，什么的。因为像我是有的时候就蛮喜欢吃黑胡椒盐和白胡椒盐，因为有时候你很多菜或汤里面就会加一些嘛，
0: 就风味比较好，
1: 对，就不一样。但是这也是一样，就是它就跟那个加味的东西没什么差别了。
0: 对对，就是要。大家就是吃盐的时候摄取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其实很多食物都加盐了。然后我们其实一个人成年人一天是6公克的盐，
1: 6公克
0: 也就是一汤匙而已，一汤匙。而问题是我们吃的都不止这个量，因为呢
1: 有的时候我们是用蘸的，用蘸的蘸的哈，那一蘸就蘸很多呀。
0: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里面都加很多盐，所以你觉得你加就是煮东西加盐就加那些，可是你其他的东西像多加工制品里面都已经加了很多盐，然后再加去煮东西再加盐，
1: 就是不，
0: 其实那个量就已经超了，
1: 是，
0: 对，超标了。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大家就是要看一下那个背后的标识，跟自己在煮的时候其实就是少加一点就好，因为你不加的话。至少你不加的话其他食物都有了啦，应该是这么讲，所以你不加也好好。但是就是吃东西的话就是太多你看不见的辣的，比如泡面啊、酱油啊、沙茶酱啊、番茄酱、蜜饯、面包、饼干，甚至里面都没有，你没有少再放盐的，它的盐量都放很高这样。
1: 没错，所以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真的吃了很多的糖和盐。
0: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所以我们吃很多盐啊，会那个身体会大量吸附那个水分，导致那个血管内的那个液体增加，然后我们会造成水肿、浮肿，
1: 然后还有血压高，
0: 对，血压高、心脏负荷高，还有肾脏水分的排泄的困难，排泄掉的困难，会造成肾脏病。台湾很多人肾脏病啊。

0: 对，就那就是喜胜的部分的话也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有喜胜王国的称号。
1: 是，
0: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要少大家就是在吃食物的时候可以多多去看一下你放的人多少，
1: 嗯，
0: 然后食品后面的标签是多少这样。
1: 嗯，好，
0: 嗯，
1: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咯，谢谢千惠。
0: OK，
1: 好，
0: 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人生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路上有的时候是风和日丽，有的时候是风霜雪雨。或许有的人会觉得我这一路都有人相伴，真是好啊。可是有的人会觉得我这一路只有一个人在独行，真寂寞啊。不管如何，我们总是会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去面对的，总是会有一些无奈需要自己去承受的。不论如何，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心。人生是无常的，人生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要有面对一切不如意啊，不快乐，或者是要必须去面对它，解决它的问题。人生就是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你在想什么
1: 呢？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费啊，你都用么个方式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外提给二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给，增加外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配都特殊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给。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增加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黑铁铜金宝，爱安永格塞。
4: 米白金宝向诶，爱乐归金总，唔掉爱情康，也系爱照。
5: 董维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永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6: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载，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批，够安全。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7月份我们为您安排了新的单元，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要为大家来说明用 AI 说故事打造我们的人生绘本。那谈到的就是用手机的 AI， 不管您是的安卓呢或者是苹果的，都可以来下载到相关的软体。那今天呢，老师就要为大家来谈谈什么是 AI 以及特色了，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到的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在数位时代之下呢，底片文化的混种以及再生，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所谓的底片又是什么呢？我们稍待啊，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坚妮陈老师，老师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哇，老师，这个题材现在是很夯的啊。不过大家现在都在谈 AI， 那到底什么叫做 AI 呢？
1: 对呀，很多人都在问我说什么叫 AI？ 其实呢、AI 就是人工智慧。
0: 哦哦，
1: 哎，这是年轻人在说人工。

0: 智慧，对不对？
1: 哦，不是机器人啊什么那种，像我们开刀的时候什么达文西手臂啊或者很多啊，现在很多人写论文也用去找个 AI 软体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嗯，你就记得，哦，AI 就有点像说我们的小孩子，然后呢，哦，我们就是每天教育他，你教育越多他吸收越多，对，而且会因为呢每个父母有没有给他的东西不一样，那他展现出来的表现也就不一样。
1: 所以老师，我要自己养一个机器人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哦，不用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挺贵的嘞。
0: 当然啦，啊，因为那个发明者嘛，他之前呢他就是大量给这个 AI 然后很多很多的资讯，而且是各国好像各国语言啊，各国的知识啊，各国的文化啊，全部啊都告诉这个他们发明的这个 AI， 其实在早年就有 AI。对对对对对，只不过说现在呢他们终于有开放，给我们民众免费试用，
1: 一般人以前都是专业，像可能医学啦或者是学术方面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专业，可能现在就是一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也可以来使用这个 AI 了。
0: 对啊，没有错啊。所以呢当然他们现在大家所有听到最夯的 AI 就叫 ChatGPT。
1: 老师，那你说是什么 ChatGPT？ 那怎么拼啊？我要哪里去找啊？
0: 那个 ChatGPT 呢？它正确的拼法是 ChatGPT，
1: ChatGPT。
0: 对，所以你前面念 Chat， 然后后面就念 GPT。
1: OK，
0: 那这 ChatGPT 真的很好用
1: 哦。那老师要付费吗？还是我要去哪里买它呢？
0: 它目前呢它是有开放啊，给我们所有的民众呢是不用付钱的，
1: 免付费的软体吗？
0: 它是免付费的软体。不过当然你要知道免付费软体呢它可能呢就会有次数上的限制。
1: 次数哦，
0: 对，尤其是做那个图档的话，可能可以上传的五次他就跟你说，你今天的上限已经额满了。
1: 他是每天啊？
0: 对对对，每天会给你一个上限，让你去使用它。那如果你是只是文字，纯粹文字的话，那当然他使用下你会觉得，已经够用了。可是如果你有要改图，像有时候室内装潢啊，要改图啊，要修图，说，我可能现在要木质的感觉，他可能就做一张，这样就算一个了。然后现在我要改成大理石的感觉。你每下一个指令让它产生一张图，它就算你的扣打。
1: 有
0: 对，
1: 所以它老是图它也是免费提供给我们那五张，例如说你这个五个扣打。
0: 其实这五张图是可以来自你自己的照片，也可以那个下载网络上的照片。对，这个就是所有的照片它都不限。对，
1: 那问题是只要我改请他改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就算他的了吗？
0: 就算你的额度了，就是你当天的额度，然后再来就要再等24小时。对，
1: 所以老师要精打细算了，是不是？
0: 当然啦，那像呢，我们在教学嘛，一定要做示范，我们不可能说哇弄教学示范一下，五次啊，扣打就满了。各位同学，不好意思，
1: 今天课就到这边。
0: 对，
1: 那这样不行那
0: 所以呢，我就会付费。对，它有分成有200多块的，又分成有那个600多块的。
1: 一天吗？
0: 没有没有，一个月，
1: 一
0: 整个月。那其实我会想想说啊，其实教学200多块就非常的好用了。因为它200多块，它的那个图啊。它的那个上限其实就很多，其实你也够用了。对，那当然如果再付费更贵的，那它所有的权限就都全部打开。
1: 使用者付费了，本来这就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智慧财产权的尊重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欣妮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稍待再请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要为大家来说明啊，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老师呢，刚才提到了有一个软体叫 ChatGPT 啊，那老师，那我要哪里去找他啊？
1: 哦，对，很多人啊都会问我说，老师，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哎 ChatGPT 那我想使用它，可是一定要有工具、那这个工具要去哪里下载？
0: 哦，那老师，这一定都是手机吗？一般的电脑没有吗？
1: 其实电脑也可以下载、
0: 那手机有没有分品牌啊？
1: 其实手机有分品牌，像它苹果的操作方式跟那个安卓的操作方式就不太一样、
0: 那老师可不可以今天也就顺便说一下了，到底怎么去下载这个 ChatGPT 了？
1: 哦，好，没问题。那当然今天我们就是先说安卓品牌的。
0: 好、
1: 第一个呢，你就打开你的手机、安卓品牌的哦，只要不是苹果的、其他几乎都是安卓的、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找到 Play 商店、
0: Play
1: 然后商店、那对它的图示呢，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往右的三角形、对，然后我们先看到它、这个叫做 Play 商店，就是所有你要下载的 APP、记得就是对准它点进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点进来了，对不对？
0: 对，
1: 好，点进来之后呢，你看一下下面

0: 最下面那一排是不是有一个搜寻？
1: 对，
0: 好，对，好，搜寻，然后它是有一个放大镜。
1: 对
0: 对，以后要知道放大镜就是搜寻任何事情都是用搜寻，就是放大镜。哎、要有这个观念哈、那我们来点一下放大镜。
1: 嗯哼，
0: 好，那它现在呢，在最上面那一排就会告诉你说，搜寻应用程式和游戏、有没有？
1: 对，
0: 好，我们就对准。

0: 个游标这边一闪一闪的。
1: 哦，对，一条线线在那边。
0: 对对对，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输入我们的 Chat GPT
1: 英文，
0: 对 ，C
1: 大写还是小写？
0: 哎，
1: 都
0: 可以，都可以。对
1: ，C
0: H
1: H
0: A
1: A
0: T
1: T，
0: 然后再 G
1: G
0: P
1: P
0: T
1: T，
0: 好，
1: 然后呢？
0: 那这时候呢，你就按一下搜寻。
1: 搜寻，
0: 对对对对对，你的那个键盘萤幕下方最下方的右下方有没有？最下面一排右下方有一个一样是放大镜。刚刚我给你们观念，放大镜就是搜寻的意思。
1: 不见了
0: 啊，不见了。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一次。好来，
1: 好，
0: 或者按 Enter 键也可以。好，来，就是说我们先打开 Play 商店。
1: 嗯。
0: 好，那 Play 商店呢，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放大镜？
1: 嗯哼，
0: 对，好，那放大镜呢，你先点一下最下面那一排，中间有一个搜寻，来点一下，然后到最上面呢输入 Chat GPT，
1: 对、
0: 嗯、C H A T， 对，然后呢 GPT， 好了之后呢，你的键盘应该会有一个 Enter 键，哎 Enter 键，好，按一下，
1: 老师是哪一个？
0: 哦，就是 Enter 键，或是这个放大镜右下方。
1: 哦，右下方。
0: 对对对对对，放大镜。好，刚刚我说哈 ，Enter 键或放大镜。好，点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个叫 Chat GPT， 就有一点像、嗯、那种玫瑰花有没有？然后它是白色的，
1: 哦，对，
0: 黑色线条，白色的。
1: 嗯哼，
0: 对，那就麻烦你呢，你就按什么安装？
1: 好好好，它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国结的那种的
0: 那个样子，是是是是是，没错。
1: 等它开始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这个稍待啊，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宪宁老师，再为大家来说明这个 AI 的使用法。我们先来等待啊，我们这个安装这个软体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先妮陈老师，要为大家说明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老师，我刚刚大家在下载这个 ChatGPT 的软体，我好像有状况哈、哦。
1: 是啊、因为我想说奇怪，你怎么下载完了之后呢？那个画面跟我的完全不一样，结果我就把小姨你的手机拿过来一看，结果呢你竟然装错了、因为呢 ChatGPT 呢最上面呢它是那个赞助广告嘛，所以你就装成那个 OpenChat 了、完全不一样、没关系，应该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
0: 也
1: 是装错了、对，记得哦，它是白色的底，好、刚刚你装成黑色的底、然后白色的底哦，然后呢就是有点像那个中国结这样子、黑色线条，然后我们就是按安装、然后它就会下去跑程式、跑完之后呢它一定会说通过什么测验，你就不用管它，你就直接按打开、对，好，那打开之后呢，当然呢它就会要求你要怎么样登入，因为你不登入的话、当然也是可以使用，只是说、我们如果直接使用没有登入的话，到时候你有一些记录啊，跟他回答的那些问题啊，他就会完全没有、
0: 不会保留，不会帮你存档，
1: 没错，可是你有登入的话、他就会帮你保留你们所有之间的记录、对，好，那再来呢，我们现在呢有没有看到右上方有一个登入、
0: 对，
1: 有齁，那我们大家呢就要去登入它、对，然后呢登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按继续、对，那继续呢他就会问你说你是要那个登入或是注册、因为很多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登入、也不知道怎么注册，那我会建议你们啦、一开始就是使用 Google 账号登入、因为现在手机已经很普遍了、大部分的人呢几乎都有 Google 账号、对，好，所以你们先不用急着要注册，所以就麻烦你们先按什么、使用 Google 账号登入、好，那这时候按完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呢去连接，对对对，转圈圈、然后自动连接呢、你之前就有的什么Google 账号、那这时候我们就是按继续、当然呢也有一些手机会出来的是下一步，这都是一样，继续跟下一步都一样、那他就会问你啊，你是不是要用小莹的身份登入继续使用、还是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用仙妮的身份、登入继续使用、那只要是正确的我们就直接按最下面那个蓝色的按钮，就是以小莹的身份登入继续使用、那这样子呢他就是已经完成了一开始、
0: 这个、软体了，
1: 不是不是，还没有、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只是他有先进去而已那当然呢他会稍微问你一下，就是最后一步、现在已经到最后一步、他会先确定你的年龄，为什么、因为啊如果啊你跟他说你现在啊可能15啊到25岁，他可能回答的语气跟我跟他讲说我现在已经60几

0: 到八十几，他回答的口气跟秀出来的答案会不太一样
1: 啊。还有这样这么聪明、啊、
0: 他真的很聪明。对，他有时候你只回答说甚至有些人说我现在只有那个十岁国小三年级的那个、哦、对，他也会用当时你的智商你能理解的语言秀给你看
1: 哦，
0: 所以他真的很聪明。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输入我们的年纪然后按继续
1: 哦。
0: 那当然我不知道小莹现在是几岁OK 好，他有纸给我看，我帮他输入，哎，不过这是秘密秘密。对对对，好，那大家输入完年纪之后呢，记得哦就要按继续、
1: 哦、又要继续了。
0: 对，然后这时候呢就要稍微等待他一下，那等待呢这样子就可以用了
1: 哦，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哦、稍微让他跑完这样就可以用了、
1: 哦、一定要跑完了，不要急啊。好，那我们今天限时间呢就先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信妮陈老师为大家说明了用手机 AI 说故事。那今天先为大家谈谈什么是 AI 以及怎么来下载这个最好用的这个软体了啊，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非常谢谢信妮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职业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职业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

0: 我赶紧上习务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务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总监为大家来谈谈数位时代下底片文化的混种与再生。哦，这个题目很特别，总监能不能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好，我想这个刚好也是在近期我们在剥皮寮这个非常具有历史跟文化底蕴的场域在尝试做的一件事情。好，那可是可以可能大家先回想一下，就是过去我们好像曾经有一段时期，其实我们看电影的这个经历其实都是一些胶卷放映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在庙口啊，或者是早期其实大概在2000年之前其实都是用底片在做创作。
0: 嗯哼，
1: 好，那可是曾经和时代因为数位科技的这个进步，而且是快速的进步，所以其实底片这个媒材在整个电影产业当中，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甚至到现在，它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示威的一个情况。
0: 哦，
1: 对。但为什么我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又开始好像有观察到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影展，尤其像奥斯卡或者是坎城影展，今年、去年，我们发现用底片创作得奖的作品越来越多。
0: 有，
1: 好。对，像今年坎城影展，当然柯达是这个底片生产的最大的一家公司哈，它的官方的数据就告诉我们，在今年的坎城影展就已经有20部作品是用底片拍摄，好，那甚至有底片甚至都是入围到竞赛单元。
0: 哇，
1: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在这个艺术殿堂，还是说在这个电影产业。20年前大家预言好像胶卷即将进入尾声的这个现况并没有发生。而且好像是它有某一些价值，其实是让这些电影或艺术工作者非常推崇，然后甚至希望不惜成本来使用它。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现在在台湾甚至有一股就是用我们叫 Super 8， 就是比较小片幅的这个8毫米的底片，
0: 嗯
1: 哼，个人式的创作的一个一些行动，好像也慢慢开始，我们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出来了。
0: 所以这个部分呢、怎么样来观察，以及这个你讲。

0: 讲的这个底片哦，好像还真的是比较特别。那我想请教博士哦，这个所谓的底片和我们现在用那种数位来拍摄，它的质感是不一样吗？还是感觉有复古的感觉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什么今天要来谈这个媒材的原因哈，因为当然它本身是我们讲的胶片，那可是这个底片的概念，其实在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很喜欢拍照的年轻人，他们的概念里面其实不算太陌生。好，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讲说一些比较复古的，就是大家会想要用这些底片来做平面摄影的拍摄，其实好像变成一个有点潮的事情哦，对。可是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当然底片本身它的成像过程，它其实会让我们看到的粒子其实是更具有温度的
0: 哦。
1: 然后它的那个颗粒，因为跟它的整个底片的媒材，它有一些会经过光的化学变化而产生一些粒子啊、哦。那我们讲说那个银盐颗粒，它就某种程度上会保存那个时代的我们讲说温度也好。好，或者是说它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对于这个影像的心理上面的认同。
0: 嗯，
1: 好，所以这些物理性当然在它所谓这个数位几乎不太能取代的这个特殊性，我想也是现在非常多不管是艺术工作者或是我们讲很潮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特别想要回头去研究这个底片材质，然后怎么样去记录他们最想记录的内容。好，我想它有非常深厚的关系。这样，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不管是这个摄影啊什么，仍然是一种艺术家的这种的观感啊，来看待这所有的影像的作品了。那么现在要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令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数位时代下啊底片文化的混种与再生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意涵，以及怎么样的来运用了。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啊，数位时代之下底片文化的混种与再生。不过啊，刚才啊，德林博士您特别提到了这个底片啊，有让更多的艺术家们啊，这个趋之若鹜，而且有这个要复古那种感觉啊。那这样子，除了这种所谓的专业的这种摄影家或者工作者啊，他们能够运用，那我们一般人难道不行了吗？
1: 这是好问题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台湾的这个影像或是讲电影史啊，当然早期最早50-60年代就是这些资源掌握在官方的手中，所以像我们会说台影就是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就是官方的片场，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新闻影片都是用胶卷拍摄啊，那甚至我们说台湾新电影时期这些知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甚至李安，他们都经历过胶卷拍摄的年代，那甚至为我们留下非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其实在底片这个媒材，它在其实70-80年代它曾经也出现在常民的生活中哦。就是这样子的8厘米，或者是说我们在讲的幻灯片，其实它其实因为当时的一些也是一些影像的这些器材的生产，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当时的这些家庭，不管是用幻灯片或者是我们在讲的超八毫米 Super 8的这个胶卷，其实都有在这些家庭的记忆当中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的工具啊。那比如说最近我们因为在波皮寮办了一个针对影像工作者当然做的一个底片工作坊，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要去把这些八毫米的这些胶卷，虽然他们有拍摄，但也需要放映啊，所以我们的伙伴就在所谓拍卖市场，就是我们讲网拍市场，我们就试图要去找八毫米的胶卷放映机。
0: 我有
1: 好，那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跟这个原物主，就是拥有这个八毫米放映机的这个对使用者。拿到这台胶卷放映机的同时，我们在它的那个外袋的一个小口袋里面，我们发现了一卷电影胶卷，就是八毫米。
0: 哇，
1: 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机器在这个家庭或者这个人的手上，他们可能就是30-40年下来，他可能就是那个年代，他家里面可能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放映机，然后他们也使用了八毫米去拍，但他们也忘了这样子的胶卷其实一直收在这个外袋里面所以当30-40年后这个交易发生了，我们就发现这个胶卷透过，当然我们现在国内还存有一家可以做胶卷扫描的公司，那我们就让这个胶卷可以被扫描，哇，结果我们就看到这个可能冰冻了30-40年的记忆，透过这个重新扫描跟数位化的过程，我们看到一卷家庭的录影带。
0: 哇，很有历史记忆耶。
1: 对，然后我们就发现使用者，就是这个物品的这个使用者跟所有者，他根本不知道原来自己家里面有一个这么珍贵的影像，可能就在40年前。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就看到那个时代的幼稚园小朋友大家怎么上学，
0: 哇，
1: 然后他们怎么毕业典礼，对，然后他们的在平常假日的这些生活里面去公园去哪里，所以真的就很像我们一般家庭我们在讲80-70年代甚至我生长那个年代我一看到那个影像马上就想起当年小时候也许在我的那个记忆里面被唤醒的那个过程，对，所以它其实并不离我们太遥远啊，只是说当然它是因为电影工业的关系，这样子的产业让35厘米甚至到后来我们有数位的科技啊，那可是实际上在常民的生活当中，这样子胶卷的记录的一个历史其实并没有断过这样。
0: 哇，这真的是一个让人

感动的啊，其实真的是有这种时代印记的物品啊，真的让人觉得那种特别的感情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分享数位时代下底片文化的混种与再生这个议题咯。我知道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数位时代之下底片文化的浑浊与再生。那刚才德林博士

0: 为他谈到了这个八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摄影机啊，有这么一个遗留下来当年代的一个胶卷啊，让大家感觉有这种好像回到这个时光隧道的感觉啊。哎，那杨请教，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样来运用了呢？
1: 是，因为当然可能一般，甚至我们现在非常普遍的，我们手机大家人手一机嘛，哈，所以其实对于一般大家现在常民，或者是我们讲庶民的生活，或者甚至不用讲任何人啦，我们其实对于这些数位的工具的使用，其实已经有一种就是无限容量啊，无限储存，然后甚至我们有非常多种软体，我们可以去针对拍完的影像我们做调光调色，所以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个数位陷阱啊，我们其实非常能够因为就是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过度可以无限使用这样子的数位工具的这个现况，而其实当然造成我们思想上也许当然就会有一些怠惰哈，这个是现在有一些人当然会提出来的一些看法。那不过因为现在Super 8，我们现在发现在国内，那这个也是我们近期在波士医疗有这个工作坊的原因。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的数位的这种比较概念上轻巧的，然后非常便利的这种拍摄的一个机器，其实已经开始有了哈。那这个拍摄的机器它就是八毫米的底片，那所以一卷八毫米的底片现在大概都是3分钟左右，然后他们的那个大概规格是这样子。所以当如果今天我们有一天有机会拿到一个3分多钟的底片，而且是这个非常便利使用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工具都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想，那底片它竟然可以去留存50年甚至100年这样子的记忆的时候，那哪些值得被留下来在这个载体上，而是我们珍藏的，而觉得很珍贵的。好，那因为这样的过程，我们就会重新去构思我们跟我们要拍摄的这些人事实地物，我们就会更珍惜啊，我们怎么样去筛选值得被留下来的这些记忆，这样。对，所以反而是有这样的限制，进而去创造更多大家对于不管是影像使用的这些精准度，而不是随便拍，那或者是说在拍之前的那个创作的构思啊，其实就要非常的注意，不管是光或者是分镜或者是走位啊，因为它有限制了，它不是无限可以让你好像延长的没关系，我就是一镜到底，我拍我打开10分钟20分钟我都没关系。那它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胶卷长度的限制，而且它是能够被保存50年甚至更长的。好，因为它的媒材特殊性的关系，这样。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带着年轻人去思考，他们带着这样子的设备走进，假设是波皮疗，他只有3分多钟的这个底片的这个前提之下，他要怎么样去说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样。
0: 哇，我觉得这也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精简而且有限的时间之内，激出更多的精致型的创意了，而且更审慎谨慎的去看待自己想要呈现的作品啊，而不是过去就像你讲的一镜到底就摆着吧，摆上一天也没关系，回来慢慢剪吧。
1: 对。那现在因为这个胶卷本身它的特殊性，我们就是知道它留存一个记忆或是所谓地方文化记忆的这个珍惜性，它是你要非常能够在这个精准的这个限制当中去做你最深度的凝视，这样所以这个过程就会非常有意思。
0: 博士，那您说啊，在波皮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那未来会不会工作坊，那会不会将来也采取这个3分钟的大家做一个什么竞赛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呢，让我们的这个影像科系的学生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1: 是，我想这个当然也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国内现在还仅存的就是在电影冲印设备跟电影冲印的技术还仅存了有一个公司，好，那它其实现在也是亚洲仅存的公司，因为现在当然电影产业在全球其实都是有在这个部分有一些限制的，好，那台湾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产业链被保存下来，好，所以那当然我们也在鼓励这样子的公司团队，因为他们已经也有30年以上的历史，那怎么样透过他们对于底片的这个创作的媒材还有在进口， 好，然后他们也越

0: 愿意投入这些文化的记忆。好，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像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可以来举办。
1: 嗯，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也是一个机会来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了数位时代之下底片文化的混种与再生这样的一个议题，提供大家可以来更审慎的看待我们所要创作的作品了。那也非常谢谢博士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病变，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公。

0: 国有七片管制素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投入哦。含做你临时投入交付嘅费用补贴，不然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美国总统川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候结果的民众团体直呼十分的兴奋，并且表示这为移民的家庭带来了希望，也为孩子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真的是太棒了。川普先前说，美国的出生公民权的制度当初并非是为了让中国的富豪小孩变成美国公民，而是为了奴隶后代设立，而这项制度遭到了滥用，如果任由现况来发展，将会是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欧盟7月1号开始提高了自全球进口的钢铁产品关税到 50%， 但也提供了大约有1834万吨的一个零关税配额作为补偿。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经过多次的协商争取，台湾获得了每一年67万吨的一个国家免税的配额，较前一期的每一年48万吨高出了大约有19万吨。换算下来，台湾的免税配额增加了 39.5%。 经贸办表示，钢铁产业是台湾核心重要的基础产业，为台湾的重大建设以及下游的高附加价值衍生产品的品质还有国际竞争力的根基，而为有利的台湾业者在新措施下有序出口欧盟。经济部已经收集了业者的意见，将会同钢铁公司成立新的出口配额的管理机制，也会持续的要求欧盟调整台湾的配额，辅导台湾业者进行绿化升级的转型，并且打算定相关的保护措施来协助业者分散海外的市场风险，全力的协助国内的钢铁产业。台北市动保处表示，动物之家志工团体每一年累积了服务的时数超过了2万小时，而截至今年共获得了卫福部志愿服务奖章一金三银十铜的殊荣，获奖志工小伟铜牌背后有3000小时为收容动物点亮了翻转命运的希望。而为了持续扩大动物的保护量能，动保处表示，今年度第二次志工的招募预计在8月到9月办理，相关的招募简章以及报名的资讯将会公告在官网志工的招募专区，欢迎所有满怀热血以及喜爱动物而且志同道合的民众能够踊跃的加入志工的行列，为翻转流浪动物的命运共同努力。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金门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

0: 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的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时阴26到36度，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桃园多云时晴26到34度，基隆多云时晴26到32度，新竹多云时晴26到32度，苗栗多云，气温是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7月1号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来听这首《爱的魔幻》所带来的《Free World》。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先来到早上的7:11啊，在桃园坪镇的高佑路，在226巷有电线杆的一个倒塌，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呢，在桃园坪镇在高佑路的226巷这个地方有电线杆的倒塌。另外，台64线呢，在东向11公里，在5股1中间车道则是有铁条的掉落，我们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4线东向11公里5股1中间车道，麻烦小心。提醒您，在台7线现在目前北上的54到53啊，这个桃园复兴区这个地方有落石占用了路肩，现在后续也正在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呢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麻烦一定要小心哦。国道2号东向2.6先前过大园外侧动物尸体现在排除，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车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7月1号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英国砸下2100亿发展军武无人系统。面对俄罗斯日益升高的威胁与现代战争形态的一个急剧转变，那么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在6月30号正式的公布各界期盼已久的10年国防投资计划 DIP， 预计呢在未来的4年斥资将近有3000亿英镑，大约新台币12.6兆元。来推动武装的部队现代化，包括投入呢超过了50亿英镑，大约新台币2100亿元，发展无人机以及自主系统，而创下了英国武装部队历来的对于无人系统最大的一笔投资。

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国前副国务卿呢说中国是赢家，挺过了美伊冲突。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呢坎贝尔他表示，过去三个月俄莫斯海峡的危机对于供应链的冲击是深重而深远，印太地区国家尤其是蒙受其害。但是坎贝尔承认，中国凭借着充足的能源储备以及产业的韧性，成功的挺过了难关，可以说是美伊冲突的赢家之一。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挺过了风暴，坎伯说中国是美伊战争赢家。纽约时报报道，华府的策略咨询公司亚洲集团在6月29号发表报告，指出伊朗战争期间，霍姆斯海峡关闭能源供应受阻，

作，而对于印太地区造成最严重的冲击，而拖累了日本以及印度还有东南亚多国的经济。但是唯独呢，中国大陆因为石油与天然气储备具备有充分的韧性，成功的挺过了这一场风暴，成为相对的赢家。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军的战斗行动就为阻挡

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说，大陆呢今天开始施行民族团结法反外力干涉，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将会在今天开始实施，该法共有63条，而针对了大陆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呢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各族的交流以及民族地区的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等等都有详细的规范。而陆委会海基会此前已经是批评了该法概念模糊，并且示警了附录的安全性。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有2/3美国的受访者说台湾安全是攸关于美国的安繁荣。而美国呢雷根总统基金会暨纪念中心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有高达2/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台湾的安全是攸关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另外有74%的受访者强烈的关切了中国未来可能会夺取台湾的行动。工商时报在今天的金融市场讲到，日元的保单宣告利率呢升破了3%，而业界唯一的一张日元的保单将大幅的调高宣告利率。根据了解，7月开始呢，原来人寿日元利变型的一个保单的宣告利率将大幅的调升了40个基本点，而由原本2.6%一举拉高到3%，超车市面上新台币利变保单最高的2.78%的宣告利率水准。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日元贬到了40年的最低，而日的官员喊话干预。日元昨天贬到了162.42，对一美元的一个40年最低的水准，引发了日本的官员相继的警告，必要的时候将会介入汇市。但是分析师认为，日元前景仍然疲弱，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巨大利差带动着套利的交易，因此任何的干预收效恐怕有限。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川普的挫败，美国最高法院坚持出生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裁定了美国总统川普有关于限制出生公民权的一个行政命令无效。先前美国一个下级的法院已经阻止了川普的行政命令，大法官们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该命令指示，如果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的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的持有者，美国的各机构不承认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公民身份。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寰宇版讲到，多国呢发起要废除呢代孕制来防止妇女儿童商品化。全球的代孕制未来恐怕被废除吗？意大利以及智利还有教廷等多国的政府发起了一项的国际倡议，而旨在呢推动全球要废除代孕制度，并且呢防止将妇女的生殖能力与儿童的生命呢商品化。目前呢意大利与斯洛伐克等国已经率先的修法，展现出将代孕视为非法行为的法律趋势。旺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陆欧涉贸易投资磋商的新机制。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的执委会贸易及经济安全执委塞夫科维奇在6月29号在布鲁塞尔共同呢主持会议之后，宣布成立了中欧贸易的投资磋商的一个机制，而下设了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以及智慧财产权及世界贸易组织 WTO 改革4个工作组，加强了稀土等对话。塞夫科维奇希望今年10月前就能够取得实质成果。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说，全球的金融机构呢其锁定了韩国，而亚洲证券与金融市场协会呢与安侯建议

业合作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全球金融机构计划扩大呢其在亚太地区的一个业务规模，其中呢尤其对于拓展呢韩国市场的意愿增加，但是对于中国以及印度则是持审慎态度。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中文难辨 AI 内容海啸全球焦虑，每天早上呢打开手机你接触到的第一篇内容是来自于人工智慧 AI 还是真人的撰写。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呢，到2036年网络上只有 0.3% 的内容是由人类生产，其余都是由 AI 生成。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呢在世界新闻年会上发布了去年底呢人类和 AI 的死亡交叉，由生成式 AI 产出的文字图像这些媒体的内容已经呢是超越了人类产制的数量，真实与虚伪之间是越来越难以辨识。在今天台湾行报的环宇版讲到 AI 呢是剽窃了音乐家的创作，美资料库可以监测呢保护版权， AI 是大量的侵害了音乐的著作权。而随着人工智慧的一个技术更成熟，科技公司呢在未经过授权下剽窃了众多的音乐人作品，并且用以训练 AI 模型而侵犯了版权。对此，美国的开发一款呢音乐创作的监测工具，有助于创作人确认作品是否被用于非法的AI 模型训练。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 PC Home 那个 PI 的钱包呢是被害，电商业者 PC Home 旗下的派钱包呢就是派付国际经常是遭到骇客的入侵，350万名的用户各自外泄。台湾曾经发生过第三方的支付业者一个资料的外泄，但是派钱包呢是台湾第一家遭到了勒索软体入侵的第三方支付业者。社会发展部的数产署呢昨天表示，今天会进行呢实地的一个行政的检查来厘清案情，并且呢持续追踪各自外泄的情形，如果发现有违反个资法的情势，将会依法裁处。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高盛说，三星 HBM 明年看涨 44%。AI 的热潮持续的推升了全球记忆体的需求，而高盛呢最新发布了两份报告，一方面大幅的上修了三星电子在2027年高宽频的一个记忆体 HBM 的一个价格预测，认为呢 HBM 的一个涨势呢仍未结束。另外一方面呢，仍同步的市井记忆体的产业正面临着 HBM 的一个供给扩张、中国业者崛起以及 AI 伺服器投资降温等这些三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风险，代表着市场正从全面乐观逐步是转向了审慎看待 AI 供应链的中长期发展。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陆委会说，港府复制中共的一个维稳模式，香港主权移交届满了29周年前夕，陆委会在6月30号发布香港移交29周年情势的一个研习报告，表示在国安至上、行政主导的中共治港的一个政策基调，加以呢港府复制中共维稳的一个模式，令国际关切香港进一步的中国大陆化的情形，以及一国两制下香港剩余的一个自主性。对于台港往来，陆委会强调会完善风险管控机制。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中共民族法团结法，那么两岸官员说是天朝律令呢必表态。中共呢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法7月1号开始实施，当天同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9周年，而熟悉两岸情势的官员受访表示，香港民主自由在港版的国安法下呢已经是被消灭，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法是天朝律令，打破了过去呢不表态的自由。台湾人还有在台的港人不接受统一，支持呢维持现状，都可能会被中国呢是以刑法来追诉，中共也会要求台商政治表态。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头版讲到了大陆六月的制造业 PMI 优于预期，在 AI 呢热潮的一个高科技制造业出口强劲的一个推动之下，中国的国家呢统计局30号公布了六月制造业的一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升到50.3。

0: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呢，讲到说中国的船舶扰台多点多形态跨海域，海巡署呢最新的一个书面报告呢指出，近期中国持续的运用了多元的船舶在我国的周边海域进行常态性的一个活动，侵扰了呈现多点多形态跨海域的一个灰色地带袭扰的一个态势。海巡署已经跟国防部、交通部的航港局以及国安局还有相关的一个机关建立了联系的一个协调机制，透过跨部会呢及时联系的一个平台进行了情资共享以及呢横向的一个通报，将会持续的绵密监控呢周边的海域，来调派呢巡防舰、船艇来巡护呢我国的海域。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全台要闻讲到要拼国旅业者促要解除呢陆客的禁团令，国旅平日的补助最快呢在9月上路，而旅游业者抱怨这补助的条件严苛，对于振兴呢国旅的一个市场帮助有限。尽管呢尽快的解除两岸观光禁令的旅游禁令，那恢复呢开放陆客来台，对于振兴国旅的市场最有帮助。交通部呢观光署回应的陆客来台的观光已经做好了准备，台旅会呢去年在二月联系了陆方的海旅会呢，表达了沟通的意愿跟项目，但是陆方呢至今仍未回应。
1: 我想我从二里个上路

0: 去一把群，爱去我的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2: 我讲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研。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花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30分，来看到桃园的平镇呢，高优度了226项。先前讲到电线杆的倒塌，那现在呢还是这样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麻烦要注意。这是桃园平镇在高优路226项这个地方。那先前讲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在五股一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朋友经过呢台64线东向11公里，在五股一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哦。再次提醒国道5号呢，现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啊，所以呢，经过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车道，麻烦也要小心哦。好，国道1号呢，在南下的7.5公里，在过了五堵路段的内侧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呢，在8公里内侧也有动物的尸体，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这两起事故。朋友经过呢国道1号南下，在7.5跟8公里这个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三角锥，还有动物尸体在这里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一定呢要特别的小心。好，国道5号呢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呢，现在目前是这个封闭在施工当中啊，所以呢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先前我们讲到台七线在北上54到53啊，就是呢落石的一个状况，现在已经是改善了，所以呢朋友可以安心驾驶。台北市目前呢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基隆高架桥呢往北在西洲街跟乐业街之间，以及水块呢往南下了师大路的出口，还有水块往北思源路跟师大路之间，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现在目前车子都很多哟。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好开心，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
1: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委员，今天是7月1号，也是我们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
1: 对，然后也是暑假的开始。没有，好像现在暑假比较早放。
0: 对对对对，很多学校都很早放。
1: 都放暑假。
0: 没错。
1: 对。
0: 哦，哇，下半年了。好，那我们也是为这个委员加油。
1: 好，感谢。
0: 好，那我们好像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很大新闻，就是我们台北市大家长就是我们的蒋万安市长，他呢到新加坡去领了一个奖。但是因为媒体呢可能都没有说得很清楚这个奖到底是什么奖，然后对我们台北的现在跟未来有什么影响，所以今天就请委员来帮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市长他为什么要去新加坡领奖呢？
1: 对，他其实是李光耀他颁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特别贡献奖。那其实就是李光耀他成立这样子一个奖项，就是奖励世界各国的主要大城市。那他有不同的创新，或有他不同的新的

0: 城市治理，那值得其他国家学习，那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特别奖哦。
1: 嗯，
0: 那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就是说听说柯文哲当市长时代也申请过
1: 哦，
0: 但当时没有就是没有申请到
1: 哦。
0: 那我后来回看之后，当然不觉得是柯文哲市长真的做的比蒋万安差回还是怎么样啊，而是就是有些政策它需要点时间累积，
1: 是，
0: 所以以这一次哦，这一次其实这个李家坡新加坡这个李光耀这个城市奖，他其实网站上有提到几个台北市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
1: 嗯，
0: 那包含垃圾不落地，那大家也知道这在台北市行之有年，那垃圾不落地应该是这个马市长还是郝市长时代，所以更久之前的一个政策哦。那当然这个 U-Bike 的政策，然后还有这个有提到所谓的新中山的一个现行公园等等，那这部分的确就是柯文哲市长的一个政策哦。
1: 是，
0: 然后到后来到这一次这个蒋万市长这个深深喝鲜奶，好，也是这一次得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主轴。那为什么这些政策会被新加坡这样子李光耀特别城市奖选为一个必须被表扬的对象哦？
1: 对，
0: 其实它里面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一个城市的政策要去推出的时候，它不会是只有市府它自己的量能，就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北市政府自己，它应该是一个政策推出之后需要有更多市民朋友以及地方的一些民间的力量参与，所以包含这个新中山的现行公园，像年轻人应该非常清楚哦，
1: 是，
0: 哇，真的现在中山站平常日然后假日人好多，
1: 人潮汹涌，对啊，
0: 好，我有时候去发现全台北市年轻人是不是都在中山站，
1: 真的
0: 那所以这就是柯市长当时啊，在这个我们捷运站上面，过去原本只是一个草皮而已，那他就把它改造成有一些造景，那有一些公共的一些建筑，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平台，然后下面规划很多这个展览的或者是在摆摊的这样子的空间等等哦，然后跟周遭的店家去建立结合，然后产生一些地方的特色跟地方文化，譬如说现行公园的北边离这个赤峰间比较近，就有一些手工艺跟传统的这个工业的等等相关的一个特色哦，所以透过这样子公部门去建设它的一个政策，然后让民间然后愿意进来参与，共同把这个政策把它发扬光大。
1: 对，
0: 那深深喝鲜奶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台北市有推深深喝鲜奶，其实其他县市也有哦，那回到一个政策，当时的确是中央的行政院先推出这个政策，但因为预算的不足，所以后来其实中央行政院一度要把它喊卡，那当时就出现一个争议，那蒋万安市长就跳出来说没关系，我们把它承接下来，那他认为这个让学生喝这个鲜奶是重要，他成长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蒋万安以台北市而言，我们预算规模其实也没有到很大，那没有钱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为了让这个政策可以推广下去，于是他去找了这个鲜奶的供应商，就大家可能听到的，不然就味差、光差，就是这个制造鲜奶的企业。
1: 对，
0: 那有制造鲜奶企业之后，那过去是直接运到学校，那让学生可以去拿，但还有保存的问题啊，而且其实要通路运到学校，其实也要花费很多的一些资源哦、喔。那于是后来蒋万就想出来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尤其是台北市哦，这个超商的密度跟遍布程度是非常高的，
1: 对，特别在学校周边。
0: 对，因此呢，他就跟几大通路，大概有六大通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几家超商或者是这量贩店等等哦，去跟他们讨论说，是不是以后学生可以拿着他的这个学生的悠游卡，好，这样子，然后去那边领鲜奶。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政策，他透过一个原本是一个政府完全承担的公共政策，但去跟民间的企业去沟通，让民间企业也愿意参与，然后也愿意这样子出一份心力，
1: 对，
0: 让这个政策可以让他完全的落实，而且现在是大家都应该是拍手叫好，觉得很不错一个政策。所以呢，新加坡发现了这样子是一个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因素。那这样子一个公跟私哦，公部门跟私部门公司合作的这样子一个机制，他们当然希望透过台北的经验， 能让他展现到很多其他世界很多其他国家，让他们

0: 可以透过这个了解台北经验之后，未来在他们城市里面也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政策，能这样子的落地哦。嗯、所以这一次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蒋万去新加坡领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对，嗯、所以套一句这个常常听到的就是高手在民间啊。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其实委员特别讲到，就是这个奖其实象征就是政府跟老百姓好在民间的这个合作，然后让全民都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嘛。好啊，当然我们国家的未来主人翁一定要先享受到这个喝鲜奶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希望我们台北常常得奖啦啊，这个让台北能够在世界越来越带来影响力。
0: 没错，
1: 嗯，好，谢谢委员，
0: 好，感谢大家，
1: 谢谢，下次见，
0: 谢谢。

0: 有人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7月1号，了解自动续约条款，保障线上订阅权益。

0: 议。
1: 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纲领交易资讯第十项，如为自动续约，应告知是否需消费者主动取消，并提示契约期限、收费金额、收款之周期及取消自动续约之方。线上订阅的定型化契约条款，在同意前已详阅内容，并尽量选择在台业者交易，以利后续申诉。
0: 法律365，
1: 让张建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先来到早上的7:45:30了哈。好，那提醒呢，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这个外侧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封闭当中。这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先前台64线哦，东向11公里，在5股1中间车道不是有那个铁条的掉落吗？现在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呢可以放心的驾驶了哈。好，那七月呢真的是很热闹的一个月份哦。我觉得今天是7月1号嘛，刚好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时间。那不管呢上半年我们过得怎么样哈，我们很平安的走到现在。那今年2026年我定一个台北早知道的安舒之年哈，就希望我们很平安，然后我们生活呢也可以过得很舒适。那七月份呢，我们有两个活动呢邀请收音旁的朋友来参与啊，一个是我们电台的，当然是统一天啦哈，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做选择。那如果你很喜欢听这个台语老歌的朋友呢，好，一定要参加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那这是呢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哦。那邀请到像比如说我们的李明的大哥啊，还有这个王中平啊、王瑞霞等这些很实力派的重量级的歌手啊。好，那在7月18号的下午呢，会在中山堂演出。所以呢，从下个礼拜五哈早上10点会正式的开放呢去锁票。那朋友呢，你可以亲自的到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口去现场的领取，一个人2张，或者是呢你透过这个网络去锁票，这个 KKTix 的一个网络平台。记得呢，好，就是去登记之前一定要先注册登记好这个 KKTix 的一个会员的账号，这样才能够去完成这个索取。那如果呢好，你就是其实对台语老歌好，你可能平常也没怎么听啦哈，但是你也希望可以跟笑话有些互动的话，我们在7月18号的下午呢2点，我们也有一场这个听友的碰面会哈，见面会。那这次主题叫做用声音去影响世界。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呢是一个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哈，就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呢在镜头前面出现，然后呢大家都可以用声音呢去带出自己的一些理念讯息啊。所以呢其实你不能错过这一股的热潮，因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好，你的声音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好，欢迎收音旁的朋友。那我们这一次呢邀请也是两个重量级的朋友，一个是我们的网红啊，就是瑶瑶Sucks呢啊，这个他呢好就是一个算是业余的一个表演者，但是他怎么去透过呢他热爱的这个萨克斯风的音乐呢，透过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呢去建立他跟人的这个关系。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听。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资深的长照照护员，就是哈哥呢，他怎么样用声音去做这个长照的工作。因为你知道其实长照工作呢，其实他可能呢听长照两个字就会觉得有点沉重，但是哈哥呢怎么样用他的声音呢去让这些被照顾的这些长辈哈，就是他们可以每一天还是活得这么自在，活得这么快乐啊，就是透过哈哥的声音的一个影响力啊。所以呢其实你的声音呢也是很特别的，那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报名啊，可以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啊，然后呢小编就会在上面呢给你报名的连结跟讯息。那当然了，在现场我也会去分享啊，因为在这几年来在很多的团体当中去教授这个口语表达的课程啊，就发现呢其实真的好多人好想用这个声音呢去改变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 好，那当然啦，如果可以透过这个声音去改善自己呢，跟身边人，不管是亲友啊或者是朋友啊，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呢，就是更好的了哈。好，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呢，好，就是如果哈你要是没有听台语歌，或者是好，你就是可以选择，好，如果你也很

想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的话，就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去报名咯。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再很快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哦。工商时报呢讲到无人机采购这个条例草案呢，好，在三号呢要复委哦。好，在今天的联合报也讲到这个蓝伟加码500亿特别预算来买这个美国的无人机。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有讲到蓝呢则是喊这个2400亿，而白则是受委员会这个无人机条例呢是各有主张。自由时报有讲到无人机案如果列年度的预算会影响到建军哦，行政院说呢因为会排挤到社福还有民生的经费。那么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三星呢冲 1.4 奈米制程而力拼台积。中国时报呢讲到行政院的认证外交部有13件的公文外泄。好，在今天台湾行报讲到青年呢常在社群染毒，绿委派能够修法来加强预防。联合报呢讲到全民公敌哦，安非他命 K 他命是毒价的最大宗。好，在自由时报呢讲到温志强134岁，二审加重了判576年7个月，没有监控，尽管苗栗呢最贪的乡长是弃保潜逃哦。好，在今天中国时报讲到八警呢替诈团呢好官宣的这个案件别再深查。那另外呢在联合报呢今天也讲到经济部打算要补助微电车子，可是呢却惹意啊。好，工商时报的大陆财经讲到成本飙啊，小米全年出货再砍了30%哦，这是大陆的一个新闻。那另外呢在台湾行报呢讲到虚拟资产专法的三读啊，发行需要申请，而诈欺呢要罚2亿啊。工商时报也讲到了，他说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来了。中国时报也提到虚拟资产专法操纵市场最高呢是可以罚2亿。 好，那在今天的工商时报也提到了这个是对不起，这个是台湾醒报哈，讲到强制险提高到300万，七月有很多的新制上路。好，那这一个新闻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啊，因为从七月开始呢就有很多的法条呢新的规定呢要上路了哈，像比如说这个职场的霸凌呢要罚450万，然后汽车的这个驾照的一个笔试呢要全部改成选择题。诶啊，这不是我昨天说的吗？OK， 好，另外呢，这个敬老爱心卡呢每个月的点数呢由480点提高到600点，那么汽车的强制保险则是呢从200万提高到300万，长照的这个服务新增了智慧的科技辅具的一个租赁的给付，然后还有这个驾驶人如果因为呢好这个违规而遭吊销驾照呢3到5年要先完成驾训才能够复考。这是呢从七月开始呢很多的就是今天开始很多新法的一个规定啊，还有制度呢就是开始了哈。那立法院之前通过职安法霸凌的专章从七月开始适用，也就是说发生呢在执行职务的过程里面，行为人呢如果属于内部的人员而逾越了业务必要以及合理的范围，具有持续性，而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就符合职场霸凌的定义，那么违规的企业最高是可以处450万的罚锾，最高负责人呢如果被认定是霸凌要加罚呢1万块到这个100万的这个罚锾。那另外呢汽车的这个驾照的一个笔试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全部改成选择题了，而且呢会纳入这个速度的一个管理还有危险情境的这个影片题啊，那从40题呢增加到50题。那如果驾照呢遭到吊销3到5年的话，如果你要重考都必须先上这个驾训课，6年以上则是需要参加公路人员的一个训练课程，而且重考驾照只能够考小型车以及普通重型机车的一个驾照。那敬老爱心卡从七月开始呢每个月的点数本来是480点提高到600点，那可以用在哪里呢？就是大众运输工具 U-Bike 计程车、运动中心、联谊还有卫生所的一个挂号的费用等等。好，那么台铁呢在今天开始也进行大规模列车时刻的调整哦。那这一次的变动呢涵盖超过有650班次哦，不只是这个西线的直达车效能提升，东线的宜花地区也增设了新停靠点哦。好，金管会也宣布从今天开始啊，这个
强制车险死亡，还有第一级的失能理赔，将会从呢现行200万提高到300万，增幅达到50%哦。但是保费呢是维持不变的，新旧保单呢也一体适用啊。好，那其他像失能等级全面呢，则是按比例调升啊，

比如说第十五级的失能这个理赔金额呢，从50000块提高到80000块。好，所以今天呢，好就是很多的一个规定呢开始上路了。那外交部呢，今天早上10点哈也会放宽有条件式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生换护照，也就是说在台涉及的成年人，如果你的护照逾期，然后你的效期不足1年而且不见了，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呢是有条件的去线上换照。好，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新闻内容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啊每天可以掌握这个新闻呢，生活就不太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等一下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湘华，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喜秋水耶。
5: 有危险要所猜中的戏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告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4: 告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没错，来到了七月份的第一天了。今天是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本周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哦。而且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昨天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在今天的白天哦，尤其像是在新北市还有在彰化县、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县都是橙色的灯号，有机会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另外呢，台北市还有南投、云林、花莲是黄色灯号，有可能会超过36度哦。所以新北市跟台北市在今天温度都是非常高的哦。好，未来一周呢，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只有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不过中部以北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在中午过后呢，各地的山区可能也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中部以北山区甚至还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请大家如果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而再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4号，雨区会稍微的缩小一下，午后各地的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看到在7月5号，也就是礼拜天到下礼拜7月7号，水汽会稍微的增加，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另外呢，在海面上的双热带扰动发展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昨天已经通过了菲律宾，进入到了南海，未来会朝向西北方向前进，往海南岛前进哦。那预测上呢，仍然有机会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成台的机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另外一个热带扰动还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酝酿当中，距离台湾还蛮远的，有可能会在本周末前后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后面不排除可能也会发展成台风。不过呢，目前各国的预测都还有很大的分歧，还是持续的进行。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市场对于人工智慧抱持着乐观的情绪，也抵消了对于地缘政治还有通膨上扬等等的疑虑哦。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都是上涨的，其中呢，纳斯达克指数